0: 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
4: 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
2: 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6: 我的
2: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6: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9: 八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0: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2: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1: 伟大征程，
4: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2: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 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4: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2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2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箱包。
1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箱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

0: 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箱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是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
2: 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田间藏万象，岁岁劲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
3: 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 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2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的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4: 卖了干了，卖就是。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 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 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5: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点要求。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8: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 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6: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

0: 是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5: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6: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 欲望彩丝。

0: 节，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云端到地头，新疆织密耕地保护网，
2: 让各族群众健康福祉更加丰盈，新修订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护航健康新疆建设，
1: 地方补贴加自治区奖补加房企让利，我区各地组合式购房新政，激活住房消费，
2: 新增出疆棉花运输通道，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棉花快速班列开行，
1: 粽叶飘香庆端午，我区多地举办丰富民俗活动，传承端午文化。
2: 一城一味，味连四城。2026年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新疆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一手搭建全疆耕地保护大数据智慧平台，一手落地五级网格化属地监管制度，形成天上看、网上管、地上查立体化耕地保护新模式，全方位守护耕地资源。请听报道。
3: 吐鲁番的耕地依托绿洲水源零星分布，监管执法面临点多、线长、面广的现实困难。作为全疆网格化首批试点，当地划分市、区、县、乡镇、村四级网格，按照8000亩标准划定管护单元，全域落地一村一排标准化公示制度，在全疆率先推行一码管地数字化监管。全市198块耕地保护标志树立在村委会，农户扫码就能上报耕地违规问题，99名村级网格员固定巡查频次，形成田间发现、手机上报、分级处置、闭环整改全链条监管体系。吐鲁番村级网格化管理员买无兰伊米提告诉记者：“
4: 我负责村里8000多亩耕地的巡查，每天下地转一圈，发现有人破坏耕地，直接打开手机拍照片，定坐标上传，自然资源部门就有人来处置。”
3: 依托云计算、GIS 地理信息、卫星遥感、大数据预警模型搭建的新疆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把历年遥感影像、地类图斑、国土规划等多元数据整合归集，建成全疆耕地资源统一一本账。从南疆绿洲耕地到北疆连片农田，每一块永久基本农田坐标全部建档入库。工作人员通过耕地保护大数据平台，可看到全疆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的地类、地块、历年变化数据等。如果哪里出现了违规建房、挖田造湖、非粮化种树等情况，网格化管理平台就会显示预警信息。顶层平台智慧赋能，基层网格落地生根。自治区出台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管理办法，建立自治区统筹、地州市监管、县市主责、乡镇主抓、村级落实五级网格体系，全疆设定13573个网格，配套巡查移动端 APP、 田间标准化保护公示牌，把耕地管护责任压实到村组，细化到地块，一套大数据平台实现全域智慧监测，一套五级网格化制度实现田间精细管护，两项创新举措落地见效，让新疆耕地保护从过去被动查处违建转向事前预警、源头管控。新疆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获评优秀，实打实守住沃土良田，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新疆屏障。国家耕地保护考核奖励6.54亿元专项资金全部投向耕地资源调查、评价、监管等保护项目。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核实问题数量位列全国最少省份行列，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持续下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严守耕地红线的要求，新疆将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守住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自治区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耕地保护研究所所长秦江：“
5: 十五期间，我们将对现有的网化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升级，深化 AI 等新技术在耕地监测中的应用。另一方面，要巩固好 5G 联动的常态化监管机制，建强稳固村级网格员队伍，让巡田护田更有动力。
1: 新疆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举行宪法宣誓仪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期任命的34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16时，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扶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埃尔肯·土尼亚兹做了讲话，他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坚持依法行政，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围绕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部署，找准结合点、发力点，严格规范行政决策和执法行为，为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要厚植为民情怀，更好把

0: 发展成果落实到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强感恩教育，让各族群众知道惠从何来，恩向谁报。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改革思维和办法破题攻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坚决做到自身正、自身静、自身硬，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坚强的政治和作风保证。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克伊斯尔克尤木参加。
1: 新疆台消息，6月17号到1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深入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窗口、项目建设现场和部分企业，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肉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执法检查组来到中央智慧岛台、商事登记、公积金、工程建设等综合服务窗口以及企业会客厅等区域，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深入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检查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政策措施落地等情况。祖木肉提吴布利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切实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抓好一法一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为民服务上下更大功夫，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要及时收集梳理各地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供各级各部门互学互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分公司厂区内年产200万吨经对苯二甲酸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上游配套项目方厅装置扩能和原料配套改造工程也在同步推进。执法检查组来到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建设情况及工程进度。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难题，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要围绕重点产业深入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祖木热提吴布利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和部门联动，推动一法一条例得到全面深入有效实施。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责，以高质量监督助推营商环境再优化、服务效能再提升，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李宁平参加执法检查。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6月18号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进行解读，介绍重点条款、落地监督等相关安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已于3月25号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共7章44条，于5月1号正式施行。条例立足大卫生、大健康理

0: 念，从单一的环境改善迈向全民健康教育。条例从规划层面明确，城乡公共厕所、污水处理、供排水等公共卫生设施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同步整治老旧小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还明确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损毁公共卫生设施等不文明行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介绍，条例还确定多项重点治理任务，
1: 针对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动物诊疗机构、屠宰场所等单位产生的有毒有害的废弃物，条例要求实行严格的无害化处理，严禁这些有毒有害废弃物混入生活垃圾，防范产生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0: 除环境整治外，条例将工作重心由改善环境向提升人的健康素养拓展，完善全民参与的健康教育与促进体系，把健康科普、心理关怀、控烟限酒纳入常态化制度。控烟方面出台细化约束条款，全方位守护青少年与群众健康。叶建勋，
1: 严禁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明确要求在非禁烟场所抽烟应当合理避让他人。医疗卫生机构要开设戒烟门诊，提供戒烟服务。
0: 为保障法规落地见效，条例构建了系统完备、执行有力的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体系，让爱国卫生工作从软倡议变为硬约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2: 对拒不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不履行爱国卫生工作职责、破坏公共卫生设施等行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明确执法主体，精准适用处罚标准，对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予以处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相继推出购房直补、消费券发放、人才房票等一系列住房惠民政策，通过地方自主补贴、自治区奖补撬动、房企让利惠民的组合模式，降低群众置业压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阿克苏台记者赵世杰的报道。
4: 这两天，温宿县居民伊尔帆·阿和尼亚兹正在和家人选择心仪的楼盘。得益于今年当地推出的多项购房补贴政策，他的购房压力减轻了许多。
5: 补贴政策也比较多，税费这个装修补贴啊，这之类的，刚好也有自己心仪的户型，这段时间就准备买了。
4: 今年阿克苏地区拿出1400万元财政资金，依据房屋建筑面积分档补贴，发放5000元到12000元通用消费券。政策还重点倾斜农村户籍购房群体，在原有补贴基础上额外补贴。同时，当地购房消费券支持家电购置、家居装修等多元消费场景。今年1至5月，阿克苏地区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95.7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累计拉动住房消费42.65亿元。阿克苏某房产项目销售经理陆安华：
6: 今年有政策的加持，加快了我们一个销售进度，相较于去年，我们的销售上升了10%。现在我们每个月基本上30套左右，今年到目前已经销售2/3。
4: 为进一步鼓励各地出台增量政策，扩大促消费成效，自6月1号起，我区正式启动住房消费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工作，对积极落实购房补贴、创新楼市惠民举措的地州市予以专项奖励。目前3000万元资金已全部到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7: 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住房消费，鼓励各地统筹使用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地出让金等各类财政资金，因地制宜出台房地产去库存、促消费的增量政策，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积极举办商品房促销活动，落实发放购房补贴与家电、家居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联动，引导房地产企业合理让利，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推动住房全链条消费。
4: 本次奖补政策明确，各地先行落实购房补贴发放，自治区按照地方实际补贴支出的 20% 予以奖补支持，单套住房最高奖补不超过2万元。吕建华告诉记者，奖补范围为2026年1月1号后各地出台的购房补贴举措，且在6月1号后通过自治区智慧住房平台完成新建商品房网签备案兑付补贴的项目。
7: 经测算，自治区30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至少撬动各地1.5亿元购房补贴资金，按每套住房平均补贴10000元资金计算，至少1.8万户家庭可享受购房支持，更好地发挥促经济、惠民生重要作用。
8: 6月17号，一列满载1702吨棉花的雪莲速运棉花班列从奎屯站驶出，开往湖北武汉，标志着全国首趟新疆至湖北方向棉花快速班列顺利开行，出疆棉花运输通道进一步扩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新疆作为全国核心棉纺原料基地，与武汉、广东等纺织产业集群产销互补，对接紧密，结合棉花、棉纱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队伍分片区走访棉花加工、纺织生产等上下游企业，依托雪莲速运品牌推广铁路加仓储加配送一体化服务。国铁集团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乌鲁木齐铁路物流中心奎屯营业部副经理郑社：
10: 我们采取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对发往同一方向的货源实行集中订车，优先实行班列化运输，推出定点、定时、定车次的稳定班列产品，将分散的小批量订单货源整合为规模化运量，集货周期缩短超60%，有效提升了棉花运输组织效率与规模化水平，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新疆至湖北方向雪莲速运棉花班列开行后，新疆棉花棉纱班列线路达7条，截至目前运输棉花棉纺织品109.4万吨，运输时效由10余天压缩至3天左右。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围绕保障棉花、化工、农副产品等重点物资运输，铺画土定班列线路11条，搭建覆盖甘肃、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10个省市及港口的班列产品通道，有效提升运输的计划性和稳定性。今年已累计开行班列479列，为拓展棉花、棉纺织品市场份额提供可靠运力保障。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北疆区域业务经理甄家龙：
11: 充分发挥交易市场、交易中心在仓库、客户、资源等方面的整合及系统优势，将松散发运的资源整理成组列，通过雪莲班列发运，缩短铁路运输在途时间，满足了行业需求，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3: 连日来，我区各地组织多种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科普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民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这两天，由巴州科协组织的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行活动走进库尔勒市3所乡村学校，满载各类科普展品的大篷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工作人员精心布置了涵盖力学、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科普互动展品，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实操体验。同学们在动手操作和近距离观摩中探索未知，开阔眼界。库尔勒市第14中学学生艾迪纳伊·艾乃都拉对机器狗的操控特别感兴趣。
13: 近距离接触各类科技展品，亲手操作体验，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这次科普活动特别有意义。
12: 据了解，此次科普大篷车联盟基层行活动将深入巴州7个县市、21所中小学校、社区及乡村科普馆，汇集各族群众近4万人。塔城地区歌舞团文化巡回服务队联合玉米县文化馆16子小分队，走进玉米县阿勒腾野木勒乡，开展文化惠民巡回慰问演出。演员们深情演唱《妈妈教我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共鸣，台上台下齐声同唱，气氛热烈。随着舞蹈《黑走马》的音乐响起，演员与观众携手起舞，将整场活动氛围推向高潮。阿勒腾野木勒村村民吴木提鼓励树哈伊府：
14: 特别热闹，竞赛节目送到了我们家门口，线上的老师们很耐心教我们唱歌， 心里特别开心。
15: 我们的节日，
8: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我区各地群众通过赛龙舟、包粽子、赏非遗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文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6月18号，昌吉市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开场的龙舟赛激动人心，14支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旗争先，水上桨叶齐翻，浪花飞溅，岸边加油声、锣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端午诗词长廊，艾草、五彩绳、龙舟剪影等国风装饰相映成趣。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市民制作香囊、编织五彩绳、包粽子、绘彩蛋，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端午魅力。昌吉市民钟亚丽现场学会了编织五彩绳，
16: 带着母亲来转一圈，编的五彩吉祥绳，想着给母亲送上一份祝福，祝她每天安康、平安、快乐。
12: 6月16号，塔城市举办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农青端午主题活动，文艺汇演、旱地龙舟竞速、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彩绳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同步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感悟端午文化底蕴。在包粽子比拼现场，翠绿的粽叶、圆润的糯米、红润的红枣、透亮的葡萄干等食材整齐排列，参赛群众捋叶、装米、放线、缠线，动作行云流水，大家互帮互助，谈笑交流，氛围轻松欢乐。比拼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成品粽子送到孤寡老人手中，传递端午暖意。参赛市民阿布都塞米尼亚兹：
17: 这次端午节的活动，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12: 库车市在热斯坦街道群众大舞台举办2026年端午节主题庆祝活动，舞台上器乐表演、民族舞蹈、诗词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不时穿插端午民俗知识互动问答，台上台下掌声连连，欢声笑语不断。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传统民俗体验区，香包缝制、艾草锤制作、手工漆扇绘制等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甘肃游客李玉霞：
18: 这气氛特别好啊，那送香包、送手工扇子、看表演、包粽子、吃粽子，特别的喜欢。
3: 6月18号，由自治区商务厅、兵团商务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兵第四城小吃会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吐鲁番市、石河子市四地同步启动，借助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朱丽君的报道。
9: 活动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四大会场总展示面积近20000平方米。各会场特色鲜明，展示特色美食100多种，近300家商户参展，集中展现兵地多元饮食特色。活动持续至6月20号。活动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现场汇聚全疆各地的特色风味，还搭配了文艺演出、技艺展示等活动。河北游客刘丽燕：
19: 羊肉串、牛骨头、辣子汤，这要是特色的都吃了。新疆的这个东西太好吃了，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20: 来来来啊，免费品尝嘎城黄面烤肉。
9: 走进昌吉会场、昌吉市人民公园，空气里飘满了烤肉和卤汤的香气。活动现场60多家餐饮企业带来了100多个小吃品种。在西部努尔牛肉面的展位前，市民和游客排起了长队。游客周周：
21: 那个汤头非常的浓啊，肉也非常的烂，一口下去浑身都非常的舒服，我要把昌吉的老味道都吃一遍。
9: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波表示，活动将结合市民、游客品鉴反馈，推选一批群众认可度高的经典小吃与特色风味，以口碑传播推动新疆小吃品质升级、品牌升级，
22: 持续呢推动新疆特色餐饮品牌连锁化、数字化发展的道路，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餐饮文化品牌，打造多元化、更多主题的一些消费季的系列活动。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6月17号到18号，由滨地工信部门共同主办的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专题政策宣贯培训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150多家制造业企业代表参加培训。
3: 6月24号，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在阿勒泰雪都机场亮相，随后首航飞往北京大兴。
8: 6月18号，科平县2026年杏花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杏起盛夏，乐享驼城”第8届黄杏采摘季文旅活动启动。本届采摘季设置鲜果采摘、民俗展演、科普研学、夜间休闲、惠民服务等11项特色活动，全方位激活乡村文旅活力。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
8: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
3: 塔城多云，20到37度。
8: 伊宁小雨，19到34度。
3: 伯乐小雨转阴，23到36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8度。
3: 奎屯多云，23到37度。
8: 石河子多云，22到38度。
3: 昌吉多云，21到37度。
8: 哈密晴，19到36度。
3: 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
8: 库尔勒多云，22到33度。
3: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
8: 阿图什小雨，17到27度。
3: 喀什小雨，17到27度。
8: 和田暴雨转多云，16到19度。
3: 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
8: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许洪涛、杜浩，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呢通过电波向大家带来端午节的问候，愿大家端午安康，假期愉快。那今天呢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啊不会来接听热线，但是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感受到假期天山南北的美好风光。另外呢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一条贯穿天山南北的景观大道，它凭借一日览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风光享誉全国。那这就是这个无数游客心之向往的独库公路。驱车一路前行，从戈壁荒滩踏入到高山草原，从峡谷秘境奔赴到雪山之巅，可以说自然风光啊是层层变化的，人文的风情也是交相辉映，特别的美丽，有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赏景打卡游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黄金出游季啊，那您有没有计划想要在这个夏天走一走这条最美公路，解锁独库公路的完整游玩攻略呢？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走进独库。

0: 眼下呢，正值端午小长假，不少朋友都想要去打卡独库公路。那么这两天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呢？大家能否去正常的出游？因为这个公路的这个北段是途经乌苏的山区，这个区域内的天气会阴晴不定，温差很大，而且呢，这个通行上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行车上，我们说安全放在第一位。那这两天通行的路况如何？独库公路是否正常的可以让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乌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独库中队的中队长高亚，请他带我们去独库看一看。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高队长。
1: 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你好。早间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目前今天的独库公路的这个通行状况怎么样呢？
1: 据我们了解呢，现在这个除了咱们北段的乌苏驿至乔尔玛双向交通管制啊，其余路段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
0: 哦，也就是说从乌苏驿到乔尔玛这一段实际上是交通管制的，大家这一节是走不了的。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因为这个6月12日啊，山体发生了塌方。
0: 嗯，
1: 塌方量也比较大，山体也极不稳定。
0: 嗯，
1: 咱们公路部门啊，
0: 嗯，
1: 已经在这个抓紧时间的这个应急防护工程正在抓紧时间正在做。
0: 那这个交通管制
1: 做完了以后呢，做完了以后呢，经过这个多方部门的研判，像自然资源呀、公路执法呀、公路部门啊、交管呀，这个几方面进行研判以后，才会开通。
0: 那在这儿也是要重点提示大家了，走独库一定要提前去查好路况，有没有这个交通管制，能否正常通行，哪一段可以让大家走一走看一看，哪一段是不可以的。那高队长，像这样的一些独库的实时的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第一时间获取到呢？
1: 你比如像咱们交通厅的这个新疆路网，

0: 咱们交警总队的新疆交警公众号和抖音号，还有咱们北段乌苏交警的这个抖音号官方账号，都可以实时了解到咱们独库公路的这个通行情况。
1: 嗯，好的。那目前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要走独库的话，我们可以从哪里去出发，然后可以观赏到哪一节的这个风景，也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吗？
0: 好的。你比如说像咱们现在这个乌苏一至乔尔玛进行的是双向交通管制。
1: 嗯，
0: 如果咱们游客有需求啊，可以通过 G30 连霍高速。
1: 嗯，
0: 然后到咱们的伊宁市，通过伊宁市到尼勒克，然后乔尔玛，或者是到咱们新源县的纳拉提，啊，进行这个游玩。
1: 嗯，嗯，那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从乌苏邑，然后往南江段走是可以吗？
0: 乌苏邑到乔尔玛之间是双向管制的。
1: 哦，
0: 如果走南江段的话，可以通过。这个连霍高速啊，走到乌鲁木齐，走乌豫高速，
1: 嗯，
0: 啊，然后再到咱们的库尔勒，
1: 嗯，
0: 然后从库尔勒到咱们南疆的什么阿克苏呀、喀什呀这些地方。
1: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么，目前刚才说到了这个交通管制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要走独库公路，那这条公路它有什么样的限行要求？它在自驾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留意哪些信息？
0: 独库公路呢，从2018年开始啊，咱们多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这个独库公路的限行的一个办法。
1: 嗯。
0: 七座及以下的小型普通客车是能够通行的。
1: 嗯。
0: 然后五吨及以下的小型货车也是能够通行的。
1: 嗯。
0: 半挂牵引车、危化品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摩托车呀、自行车呀，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
1: 哦，
0: 但是拖挂房车，啊，牵引车，还有半挂牵引、重型半挂牵引车，都是禁止通行的。
1: 嗯，好的。也看到在我们的后台有朋友说到，是不是一定要开 SUV 才行啊？
0: 哎，咱们独库公路的全段561公里的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好的。
1: 嗯、对。
0: 啊，我们在这个每年这个执行过程中也能看到，咱们有些这个跑车，就是底盘比较低的跑车，也在咱们独库公路上通行，
1: 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必要非要、对，没有问题，
1: 是，
0: 不是说非是咱们的 SUV 越野车。
1: 嗯，大家不用去太担心这个路面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整个的这个路况是很平整，也路况很好的，只要是达到这个通行的条件能够开放，那么您就可以放心的来走。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咱们新疆旅游，可能会租车，那么在租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选择这个车型车辆，那就会再考虑，哎，我要走独库，我是不是得找一个底盘特别高的，我得租一个坦克之类的，才能够上这个独库，就不是这样，其实都是没问题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大家如果说自驾，
0: 就是、
1: 嗯，您说，
0: 是就是有一些在咱们的冻土熔层段，
1: 嗯，
0: 你像哈希勒根啊、铁勒买提啊，有个别地方一些冻土熔层段，
1: 嗯，
0: 它的这个公路，因为是冻土嘛，它会多多少少有点起伏，
1: 嗯，
0: 但是对底盘我觉得是影响并不是太大。
1: 嗯，好嘞。那么如果说朋友们想要自驾去游独库，提前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0: 首先呢，就是要关注咱们这个公路的独公路的通行情况。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一段哪辆管制啊，或者什么样的，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的。
1: 嗯，
0: 检查好这个自己的车辆的状态，因为好多就跟咱们刚才在这个说的这个，有些是租车。但是租的车嘛，大部分在我们这个执行过程中，租的车况还是不错。
1: 对。
0: 在行驶过程中就是穿好自己的保暖衣物，带好。嗯，因为咱们独库公路呢是一日游四季，四季不同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嗯。
0: 啊，天气变化呢也比较快。所以呢，在这个来之前呢，把这些工作一定要准备好。
1: 嗯。
0: 检查好自己的车辆状态，备好保暖衣物，啊，如果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在咱们有些打板，啊，要带一个便携式的氧气罐。
1: 嗯，
0: 嗯，其实这个，你像咱们青壮年呀，都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但是有些你像老年人啊，小孩呀，有长期疾病的呀，在咱们哈希勒根呀，或者是别的其他的这个打板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呢，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长期的进行逗留，快速通过这些地方，那就没必要准备氧气瓶。如果在有这个需求，在这个高原的地方要长期待着，建议大家还是带一个咱们便携式的氧气瓶。
1: 如果身体不舒服，及时的来吸一下氧，可能就能缓解很多，让大家继续去很好的游玩。哎，这个是一个特别小细节的一些温馨提示啊。那接下来高队长也想请您给咱们很多自驾游的这个司机师傅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自驾行驶的途中，有没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驾驶操作呢？
0: 这个作为交警呢，我觉得还是有义务，给大家提个醒。
1: 好，
0: 咱们在这个，因为这个独孤公路大多数都是山区道路，弯多路窄，海拔呢也是急剧提升和下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乌苏段，咱们交通的设计量啊，每天的这个24小时通行量其实是7118辆，但是每逢这个节假日啊，周六周天呢都会超过13000辆左右，它的这个通行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咱们在驾驶过程中呢，一定要这个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强超强汇，特殊路段，你比如像窄桥、弯道、陡坡这些地方呢，千万不能超车，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交通事故都是因为强超强汇、特殊路段违法超车，然后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而导致这个交通事故啊。咱们在遇到这个交通拥堵的时候啊，千万不能穿插前方，就是咱们车辆前方的这些车辆啊，这样就会导致越来越拥堵，因为你穿插了以后就会占用对向车道。
1: 对向车道，对。
0: 所以遇到拥堵，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拨打我们中队的这个电话都可以。一定不要穿插前方等队排队等候的车辆。这是如果有车辆会这样做，就会导致越来越拥堵。
1: 是。
0: 我们交警到了现场以后也，因为他就双向就两条车道，也很难去疏导。因为没有别的路口，咱们只能一点一点的去疏导。是这样的。
1: 没有更好的办法让你超过去，而且刚才高队长所说，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都是因为这个超车所导致的。你这个时候还抢什么呢？大家都来独库公路，其实是要静静的欣赏，来看看美丽的风景的啊，慢慢排着走就好。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其实节假日大家都在想，哎呦，是不是车流量挺大的？这个很多路段就会出现刚才您说到的排队缓行。那么针对这种拥堵的路段，大家也都要去遵守。同时，对于这个上独库的一些朋友们来说，为了预防吧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拥堵，是不是自己在车上也得自己备点这个水呀、吃的呀，这些东西也不是不可少的，是这样吗？
0: 是的。但是咱们独库公路的这个交警啊，安排的还也是比较多的。你说长时间的去拥堵，可能也不至于。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确实备好一些，饮水啊、饮食的这方面的，东西。
1: 好，这个通行的秩序大家共同来遵守，同时呢游玩过程当中的这个好心情也一定不能丢，带着这份好心情开上爱车啊，去独库好好的游玩。那么实际上目前游客朋友们如果想要到独库公路去游玩，还有哪些正规的入口可以驶入公路，能够前往哪些景点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风景，来可以打卡也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你比如像咱们我们辖区的，你像这个守望天山，鹿武天山，还有哈希勒根，这些地方呢都是景色比较好的，而且也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些地方。你像咱们这个尼勒克的乔尔玛烈士陵园，咱们还有他们这个尼勒克的这个唐布拉，百里画廊，咱们这个新源县纳拉提的这个工农草原，还有咱们这个河静辖区的大小龙池， 咱们库车辖区的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景区。咱们也这561公里，可要是一直一天的话，可能要跑十几个小时，确实能感受到咱们祖国的这个广阔。景色的景色也非常的，确实是非常的壮观和美丽的。
1: 感受一下我们的大美新疆，这一条路就可以让大家从头到尾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体验。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高队长啊，给我们带来来自读库的最新消息以及这些温馨提示。今天是这个假期的第二天啊，相信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交警同志都还在路上，都还在执勤的岗位上啊，辛苦了。那在这儿也祝您假期快乐，和您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叫小小，他说特别想去读库，向往了好多年，希望今年我能有机会走一走。加油，就是这个争取跟自己的这个家人朋友去看一看这美丽的风景。另外呢，如果已经走过读库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体验。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啊，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假期您准备去哪里去走走看看呢？在咱们新疆，其实像读库这样非常就是沿途非常美丽的这个公路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有朋友说伊昭啊，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阿勒泰新修的这条路也特别好看啊，大家都在跟我们分享啊。那独库走不了，大家还有更多的选择，跟着我们一起沿途来逛风景。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2: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气温持续升高，未成年人居家户外活动增多，儿童溺水、身体被卡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广大家长、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好家中孩子，严禁儿童私自前往河道、池塘、水渠、水库、工地积水坑等野外水域玩耍戏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杜绝无监护下水行为。同时，警惕各类被卡安全隐患，教育孩子不要将头、手、四肢伸入门窗缝隙、护栏、扶梯、洗衣机、管道、健身器材等狭小位置，不攀爬高空护栏、防盗网，居家及时做好门窗限位防护，清理危险边角缝隙，提醒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贪玩猎奇，牢记远离水域，不钻夹缝，遇困及时呼救求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夏日。
4: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5: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6: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7: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8: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9: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沿途逛风景。独库公路第一站，我们首先呢就来到克拉玛依。壮阔的独山子大峡谷是碧立千仞，自然风光呢也是雄奇震撼，每年

0: 中段分布着茂密森林与辽阔草甸，高海拔的这个达坂的地区呢，常年积雪，短短一路就能完整感受四季的风光变化。沿途既有陡峭险峻的悬崖峡谷，也有澄澈静谧的高山湖泊，晴雨、寒暑、云雾、冰雪时常快速更迭，一步一景，风光极具冲击力。这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由来。
1: 嗯，那从这里出发，不少游客首先就要逛一逛克拉玛依市了。那克拉玛依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克拉玛依它的这个文旅资源类型比较丰富，就比如说自然风光，或者是工业景观、人文场馆，这些都一应俱全。游客朋友呢，可以前往世界魔鬼城，观赏一下雄浑奇特的雅丹地貌；前往百里游区，感受戈壁油田的壮阔景象。一定要打卡城市地标黑油山，这里是克拉玛依名字的由来，可以亲眼看见原油从地底自然涌出，一睹全球罕见的天然油泉奇观，读懂这座石油城的起源故事，然后再到独山子大峡谷体验多样户外游乐项目，走进独库公路博物馆，重温这条英雄公路的修建故事。除此之外呢，泥火山、胡杨林、盐湖等景点各具特色，一站式就能体验游城的多元风光。
1: 嗯，那在这个端午假期，咱们克拉玛依的各大旅游景区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文旅惠民措施呢？
0: 嗯，有的。在今年端午呢，我们是联动了各大景区酒店，推出了系列的民俗活动与分层惠民福利，满足不同家庭游客的出行需求。在景区方面呢，活动比较丰富，独山子大峡谷开展纵运峡谷非遗传情的主题活动，在现场上演非遗达瓦兹民族歌舞表演，让游客在山水沉浸式的体验端午传统文化。然后东湖动物园呢，还设置了趣味的民俗互动，免费发放五彩绳、祈福吊牌，搭配投壶小游戏，这样大人小孩都能够参与其中。滨湖温泉假日酒店同步上线了餐饮、客房、电玩多重优惠，提升家庭出游性价比。全市优惠政策同步落地，我们整合五大核心景区，推出了88元的通用套票，一张门票即可游玩多处核心景点。还有2026年中考考生、高考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搭配身份证，就可以享受我们全市所有景区门票半价，切实降低游客的出行成本。
1: 嗯，好的。那么其实现在这个端午假期它比较短，只有3天，但是下周之后很快就要迎来这个暑假了啊，马上就要到7月份的暑期了。那暑期呢，孩子们放假了，就会有很多家庭呢都会计划一些亲子游啊、家庭出游。那针对这一类的这个游客，咱们克拉玛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适合青少年同学们来参与的一些研学项目或者是一些旅游项目呢？
0: 研学项目，我们克拉玛依就依托我们自己独特的这个戈壁地貌与石油工业历史，还有古生物资源，打造了很多条就适合青少年的户外研学的课堂，它的主题也会有一些区分和侧重。就比如说这个石油文化研学，我们可以走进黑油山、百里油区，然后近距离观赏天然的沥青涌出来的这种地质奇观，认识石油开采设备，实地了解克拉玛依石油的发展历程，感悟艰苦奋斗的石油精神。那就比如说第二条，我们的古生物科普研学，就可以前往世界魔鬼城，这里呢曾经是古生物的一些栖息地，孩子们可以在这个里面探寻一下准格尔翼龙的遗迹，然后学习古地理、古生物相关的知识，解锁戈壁史前奥秘。三是红色历史研学，可以一起参观独库公路博物馆，全面了解筑路官兵扎根天山、开山修路的艰苦历程，直观感受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第四条是我们的地质自然研学，可以前往独山子大峡谷、泥火山实地观察，近距离研究流水侵蚀形成的峡谷肌理，学习泥火山地质形成的原因。

0: 然后把课本上的知识搬到户外，趣味与知识性兼备。
1: 嗯，好的，这是同学们可以去参与的一些研学活动啊。那么其实说到去克拉玛依游玩，结合游客的不同的这种出行的比如说时长啊等等需求，能不能也给大家推荐几条在克拉玛依很经典的游玩线路呢？
0: 嗯，要结合这个旅游时长，我首先推荐我们的荒野探秘全域深度游。
1: 嗯，
0: 它呢第一天要前往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五 A 级景区世界魔鬼城，欣赏一下雅丹地貌，探寻史前生物遗迹，然后顺路可以游览一下白羊河大峡谷、埃里克湖，之后呢可以打卡百里游区，沉浸式感受一下戈壁油田的盛景。傍晚我们就返回克拉玛依市区，漫步滨河广场，品尝一下我们本地的特色。在当晚呢就在市区住宿休整，第二天前往科伊号井打卡一下我们的地标大油炮，然后游览黑油山，观赏一下原油自然渗出的独特的地质奇观，之后再前往独山子片区，先逛一下独山子峡谷的这个风貌，了解一下我们的地质地貌，然后体验一下游乐项目，登顶泥火山，观赏特色的泥浆地貌，然后观赏独库公路博物馆，深入了解公路建设背后的英雄故事。在晚上可以逛一逛明珠夜市，品尝一下特色美食，傍晚呢就留宿独山子，第三天就从独山子出发，然后看一下独库公路临起点，开启我们的天山自驾之旅。如果您的时间有限，我们可以推荐一下独库公路的一日短途游，就可以依次打卡独库公路临起点的路碑，参观独库公路的博物馆，了解建筑的历史，然后逛一下独山子大峡谷，观赏峡谷风光，逛一下独山子的特色商业街，品尝特色美食，在傍晚呢登上泥火山俯瞰小城夜景，之后留宿独山子，次日出发驶入独库公路。
1: 嗯，那么作为独库公路的起点城市，最后佳琪也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发出来自克拉玛依的邀请，好不好？
0: 我们在这里呢就诚挚邀请全国的游客来到我们克拉玛依，相聚独山子，作为独库公路的官方临起点，我们这里呢是开启天山旅程的绝佳门户，大家可以打卡公路起点坐标，走进独库公路博物馆，聆听一下筑路英雄的故事，畅游峡谷、戈壁与油田，感受独具魅力的西北风光，品尝特色美食，从选购独库主题文创，再到这条传奇公路出发，亲身感受一日览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天山盛景。荒野之旅，时尚之都，克拉玛依欢迎您。我们在独库公路临起点静候各位的到来。
1: 好嘞，非常感谢来自克拉玛依文旅的顾佳琪带来全面而又贴心的介绍，那和你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伴随着许巍的声音啊，似乎已经自驾在路上，驰骋在风光当中了。那从风光多变的独库公路一路向南，穿越连绵的天山，一路风光辗转，终点我们会来到历史文化名城库车。这里是古龟兹国的故地，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这里的这个人文底蕴十足，石窟、古寺、老城交相辉映，古城和美景相得益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库车，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库车市文旅局的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程琦，请他带我们走进库车。你好，程局。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好，
0: 从这个独库公路南北两段，大家都走过来就会知道，这个风光的风格差异是很大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南段的这个沿途会有哪些标志性的景观？大家可以不要错过，一定要打卡的，来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呢，穿过这个铁麦里打板呢，就进入到了我们的库车段。那么大约可能行驶个20分钟到25分钟左右呢，就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景点，就是大小龙池。因为大小龙池呢，它是属于南段的一个稀缺的高山湖泊啊。大龙池呢，它水域呢比较宽广，然后有这个云山草甸环绕，视野呢也比较开阔。小龙池呢也是粼粼剔透，湖面呢这个能够倒映云山，非常的漂亮。那么我们也都设了观景台，就是大家可以有序的在观景台旁边停车，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大小龙池的风景。那么然后呢，在大约可能在走个一个小时，或者是这个开车稍微慢一点的话，可能到1小时20分钟左右呢，可能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景点，就是有两个峡谷，一个是呢我们的天山神秘大峡谷。天山神秘大峡谷呢，它比较适合我们游客走路进去，然后呢体验它的雄险幽奇的特色。两边呢红岩的峭壁林立，一线呢天光见汉。然后里面这个其实呀是比较各异的，那么里面还有我们的一个阿爱石窟的一个相关的壁画也给大家去展现。那么适合自驾游的游客，喜欢自驾的呢，那就可以到我们的隔壁的科兹利亚小峡谷进去。那么它这个峡谷呢是去年我们才展开的开启的一个新的一个景区，那么可以体验到有三条道，包括玄奘之路呀，包括还可以去悬崖峭壁上去体验这个悬崖咖啡，能够站在这个悬崖的最高点，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峡谷的一个风景，是非常适合我们自驾游的朋友过去去体验的。那么再往后的往我们的这个城区内走呢，我们可以一路看到我们的很多的雅丹地貌、红山石林地貌啊，可以一路的能够看到雅丹地貌的一个壮阔，也是一个航拍和这个拍照的一个些热门景点啊，是这样子的，主持人啊。
0: 那么其实独库公路这条美丽的公路真的是引导着全国的游客一路来到咱们的库车。那么来到库车之后，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哎呀，走完了这500多公里的独库公路之后，我要好好的休整一下，在库车歇歇脚。然后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朋友是就留下来在库车游玩一番。那么如果说走完了这个独库公路，来到了库车，那在库车有哪些景点值得大家去好好的去往深度游一游？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像我们从北段来的这个游客呢，那么路过那有两个我们的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一个呢是我们的克孜尔嘎哈峰寺，那么就在217国道往城区的方向去走，那么它是我们这个长城丝路文化遗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存非常完好的一个峰寺，那么喜欢历史的游客呢就可以在那边去好好的体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它呢也叫昭古力大寺，在古城是昭古力大寺，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的城区，那距离城区呢是30分钟左右，那么进去游玩一圈呢大约也是30分钟左右。那最好如果是有这个能够听我们讲解员去讲解苏巴什佛寺的一些历史，它会让人能够产生很多的共鸣，那么就感觉会我们的人类其实也很渺小，然后原来的时候我们的古人是有多么的这个伟大 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苏巴什佛寺的一个遗址。那站在苏巴什佛寺西寺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遥望可以看见我们的东寺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到了我们城区以后呢，我们就有这个库楚王府，我们清朝的最后一个王爷王妃还在世。那么大家可以去深度的感受一下我们的王爷家族的这个爱国主义的一个情怀。那么到城里面以后呢，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去，有喜欢我们博物馆这一块的游客呢，可以到我们的两个博物馆去，它是有两个博物馆是在一起的，所以是一个是先可以逛我们的秋瓷博物馆，然后呢再去逛我们的魏晋遗址博物馆。等晚上了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到我们的秋瓷小巷，还有我们的日斯坦老街，看一看我们库车的夜景。那么打卡我们有很多的设计了也很多的一些打卡点。那么如果是想晚餐再去吃一吃逛一逛，那可以到我们的南湖夜市、乌恰巴扎夜市，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本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这样的，主持人。
0: 那其实眼下已经进入到咱们新疆全疆各地的旅游旺季了，而且呢，咱们今年的文旅大会也正在召开当中。那今年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旅游线路在咱们库车也在发布，包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重点的推荐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像我们的一些活动呢，端午期间呢，我们各个乡镇街道都会组织一些比较有一些趣味性的跟我们端午节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特别是在我们的热斯坦老城啊，就是热斯坦街道这边，它呢是每天都是有这个 NPC 互动的啊。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的秋瓷釉的一些巡演。那么在我们的萨克萨克街道这边的秋瓷小巷里面呢，我们也会举办各类的 NPC 然后演绎啊，还有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是这样的。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游玩呢，那根据各位游客的我们出行人员的时间来可以定，给大家推荐几条啊。比如说有一日游的，大家喜欢去看这个

0: 观光类的旅游，那么我们可以先去从南库车城区出发啊，一路向北，那么就经历我们的盐水沟、康村啊、红山石林、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利亚小峡谷，然后到达了大小龙石，然后再往我们的伊犁方向去走。那么喜欢我们文化的这个游客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永库文化园、苏巴什佛寺遗址，然后再去我们的克孜阿嘎哈峰嘴，然后再到我们大脑城，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乐舞。晚上呢，我们下午的6:30呢会有这个乐舞的演出。那么喜欢我们带着亲戚朋友呀，带着孩子来一块儿过来享受这个慢生活的游客呢，那么我可以在热斯坦的历史文化街区，然后看一看这个库车王府，然后再体验体验我们的非遗工坊。看一下我们秋思乐舞的体验馆，最后呢在老城的夜市，然后再可以去漫游。那么时间游客比较长一点的这个游客呢，我们推荐的是有个两日游的路线。那么也是一样的，第一个呢就是自然人文融合的这个风光两日游。第一天就是刚才说的盐水沟、红山石林、天山大神秘大峡谷、北山村。那第二天呢就可在我们城区里面逛一逛，嘎哈峰随佛寺啊、老街、王府、博物馆两个博物馆，然后再晚上到大脑城去看一下演出。那么喜欢我们的民俗的研学的老日游呢，比如说我们带着这个研学团的还有老人孩子过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王府秋瓷非遗的工坊、林记录历史纪念馆。第二天呢，我们可以再去村子里面去感受一下，像去可以到新河，还有我们齐满镇里面有一个永库团结村，那么也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么也给各位游客专门做说明的呢，因为本来我们的盐学里面有一个库车大寺这个景点，但是在库车大寺呢正在进行修缮，可能预计到11月份才能这个对外开放，所以呢库车大寺的这个景点呢是暂时是可以在外面看，里面就进不去了。
1: 好的，看到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叫叶子金黄，这位朋友在说到现在还有库车小白杏吃吗？
0: 有
1: 还有的
0: 有的在端午节这个期间，在可能再过个一个星期左右吧，基本上都还是有的。那么可能在邮寄上面现场吃是没啥问题，可能邮寄上5-6天以后也就熟得非常好了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少部分现在来吃是正宗的小白杏，可以来看。
1: 现在其实算是尾声了嘛，赶紧吃。
0: 是的。
1: 一般小白杏每年好像就这么20天的时间。
0: 对。
1: 哎呦，那都不到20天的时间，就这么半个月的时间。
0: 对，20天左右，因为我们这边对气候不太一样，然后每个乡镇它的成熟的时间点刚好是有个时间差，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还有部分乡镇的小白杏正在成熟，所以大家赶紧来享受最后一波今年的小白杏的狂欢。
1: 是的，就是前几年我们新疆新闻广播一直都是每年的这个小白杏节啊，都会和咱们库车市的这个宣传部文旅局一起来这个关注和直播咱们的白杏节，每次都会通过这个直播的这个平台，让很多朋友关注到咱们库车的这个小白杏，而且呢还会就发起这个团购活动。所以这个爱吃小白杏的这个朋友还是很多的啊，每年就是短暂的时刻，大家不要错过。好，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位朋友是问到小白杏啊，那大家对于这个库车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呢在后台随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也会带着您的问题一起来和嘉宾聊一聊。那么在针对这段时间去库车游玩的这个游客朋友，除了刚才我们听到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外，有没有一些这个文旅惠民或者是门票优惠的一些相关政策提供给大家呢？
0: 除了我们法律规定的呢这个相关的免票活动呢，我们重点是因为现在是中考季和高考季，那么对我们中考生和高考生呢，我们就推出了文旅的惠民政策，那就凭借本人的准考证，那么可以享受我们库车景区的一个免票游玩的专属福利，是这样子。就是
1: 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条比较经典的一日游或者两日游的这个游玩路线呢？
0: 好的好的，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像一日游的话，大家早上起来可以先到我们的克扎尔嘎哈风水和苏巴士佛寺遗址呢进行去游玩。那么每条路线呢大约是距离城区都是三十分钟左右，那么上午就是可以去苏巴什，然后佛寺，从佛寺回来以后，然后到我们的秋瓷博物馆、魏晋遗址博物馆去体验我们的现代科技，因为我们的秋瓷博物馆也是去年新开馆的一个馆。那么在秋瓷博物馆呢，今年我们的518的时候呢也新开了一个秋瓷过程展厅啊，然后也是新增加了内容。另外呢，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在秋瓷博物馆打造了一个秋瓷印记 VR 专属体验。那么这个 VR 呢是目前在我们这个可能在阿克苏地区啊是首家啊，那么可以能够通过 VR 现代的科技加考古的遗址这种这个考古的啊相关的历史，能够完全的可以模拟体验到我们当时的这个秋瓷是有多么的繁荣和繁华，是这样子的。那么下午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去我们的库车王府去逛一逛啊，到我们的热斯坦的老街那一边看一下我们的秋瓷釉体验中体验馆。那么这个体验馆为什么要重点给大家去推一下呢？是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库车的这个石窟类的没有对外开放，但是我们把它数字型进行了一些还原，还有一些讲解。喜欢石窟文化的啊，喜欢我们石窟壁画的游客呢，可以到时候通过我们电子的这种展现，能够看到啊我们石窟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壁画。保存比较好的一个壁画。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6点半的时候，在我们的大毛城有一个秋瓷乐舞的一个乐舞的一个节目，那么大约时长是在1个小时左右啊。那么大家可以去通过这个节目可以看到我们库车的苏木遮啊，这个蔡拍明其实是我们库车的舍利盒里面提出来的苏木遮的一个起寒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库车本地的一些很多的秋这个非遗的一些特色。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想体验我们本地的生活的一种慢生活的节奏，那就可以到我们的乌恰巴扎，然后去吃一下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另外一个呢，到我们南湖夜市，你可以喜欢年轻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烧烤啊。那么晚上11点，因为新疆天黑的也比较晚，11点到12点之间，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秋瓷小巷看一下我们的夜景啊，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夜景，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其实这两年这个秋瓷乐舞在很多的舞台上都在进行表演啊，让大家对于这个很独特的带有厚重历史人文的这种舞蹈和艺术形式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很有吸引力。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大家在库车市下午的时候就可以去看这样的一场精彩的演出，1个小时的时间。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来看的话，需要提前通过哪些渠道来购票或者是预约呢？
0: 可以在我关注我们的库车文旅剧团，它有个公众号，也可以搜索一个小程序，它的小程序也上线了。那么可以通过相关的这个线上进行预约。那么另外一个呢，购票啊，另外一个也可以就是线下，就在各个景区，只要是在我们这个像库车王府衙等等一些这些景区，那也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购买。
1: 哦，好的。演出的名字是叫做什么？
0: 杏花之约，丝路秋瓷啊，
1: 杏花之约，丝路秋瓷的这个歌舞的这种演出啊，
0: 对，歌舞剧啊，
1: 歌
0: 舞剧，因为它非常欢快
1: 歌中唱着一直往南方开，那我们是一直往南疆开。那其实说到这个要去库车，大家都会想要来感受一下秋瓷文化。那么在库车除了古城和石窟，当地还有哪些相关的文化馆或者博物馆可以让大家感受这些厚重的历史，了解秋瓷呢？
0: 好的好的，刚才有多次提及的，我们有两个博物馆，它是其实是博物馆群啊，因为他们两个博物馆之间距离就是零米啊，就是直接就是 可以过去的。那么像秋瓷博物馆，我们主打的就是秋瓷文化的一个集中的展现，我们可以先进入到二楼的一展厅和二展厅，能够全面的了解我们秋瓷的历史。那么到一楼的时候呢，可以就是今年新开的秋瓷故城的一个展厅啊，去还原了一些汉唐的一些繁华的一些风貌。特别的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是，为什么是新开的这个展厅呢？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的尹公墓的出土啊，然后它就是实证了这个安西大都护府当时的所在地就在我们的库车，出土的我们的两个武士俑呢，也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进行了首次的亮相。啊，大家可以去，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呢，可以近距离的去看看。那么像我们标准的通识展里面呢，那么又包括我们的汉龟印、枪长铜印啊，包括还有我们用秋瓷小钱进行了一个还原和这个设计，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汉字，汉代的汉字，繁写的汉和秋瓷两个字不同的面，可以进行不同的看。那么还有包括我们出土的秋瓷美女啊，从苏巴市秋瓷美女的她的遗骸也在我们的博物馆进行展示。那么它紧邻的是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呢，它其实是在地下负二层左右。那么它的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我们的数字和古墓进行了一个相关的结合。那么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深入地下啊，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墓的一个群落的还原，不是还原，就是现场的现实的文物，就是魏晋时期的文这个墓。那么但是可以通过科技的把一些破损的墓呢进行了一个也算是科技的修缮吧，啊，大家可以完全的了解魏晋时期的我们的葬制，然后魏晋时期我们的这些墓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是这样子的。那么相关一些文化上的呢，可以到我们的日斯坦老街的非遗工坊，带着孩子们去体验我们当地的非遗，比如说我们的红铜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泥塑、这个泥雕啊等等一系列的，大家可以去现场的去体验一下，是这样子的。
1: 好，所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遗址博物馆，它实际上就是在真实古墓的这个遗址的现场去搭建的一座博物馆。
0: 对对对，
1: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当中，有朋友好像去过啊。这位朋友他说到，是玻璃栈道底下就是真实的古墓遗存，特别的酷，一看就会起鸡皮疙瘩。
0: 是的，是现场遗存，大家可以进去看啊。
1: 哇，这是有一种这个考古探秘的感觉啊。
0: 对对，
1: 很神秘啊。另外呢，也还有这位朋友说到，在库车一定要买一个比车轮还要大的库车大囊，太香了。
0: 感谢这位朋友。
1: 那说到库车大囊，那这绝对是库车的标志性美食之一了。那如果说去库车玩，那我想无论是美景还是这些丰富的文化还有美食，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啊，不能听这个陈局继续来给我们说了啊。要不然这陈局一说起美食我们都要流口水了。另外呢，在库车也还有很多有特色的民宿啊酒店啊，大家都可以放心入住。那秋瓷古城大量的遗存，还有库车当地独特的风景景观以及独特的这种美食，都期待着大家能够到来，自己来亲身感受一下。那在我们连线的最后，陈局也这个用简短的一句话来向大家发出来自库车的邀请，好不好？
0: 我们以最大的诚意邀请欢迎我们的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呢，奔赴我们的丝路秘境，邂逅魅力的库车，吃我们的这个大囊、小白杏、甜瓜，享世间烟火。我们在秋瓷故地，静候八方来客，欢迎您啊！
1: 好，陈局在库车等着大家啊！好，感谢您带来的介绍啊！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得到个失败。
1: 从独山子的峡谷雄姿，到天山深处的崎岖山路，再到库车古城的千年文脉，全长500多公里的 独库公路，串联起了咱们新疆最动人的山水和人文。美景虽好，安全相伴。再次提醒广大游客朋友们，出行前第一关注路况，第二关注天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愿大家都能在独库公路上邂逅四季美景，收获一段难忘的旅途。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六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吧中国联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第十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河滩快速路辅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西虹西路西往东方向，华凌集团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喀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欢迎朋友们走进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法治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来咨询律师、法官，那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通过直播间的电话0991-2501961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带着您的问题为大家解答。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和您一起来关注交通安全。首先要看到的这个案例说的是湖南衡阳的一位男子啊，他在骑电动车的时候闯红灯了，和正常行驶的一辆小轿车发生了碰撞。这个时候呢，交警认定是电动车方负全责。之后呢，这位男子啊却坚称这个机动车一方呢无权要求电动车来赔偿。这件事啊最终对簿公堂。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判这个非机动车的车主全额赔偿。那么对这个案件，咱们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法庭诉讼服务中心的庭长张丽华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登载的裁判文书解析案情，倡导平安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条典型案例背后的法治故事。
2: 刘航骑着两轮电动车沿衡阳市征阳南路由北向南行驶，闯红灯进入路口时，车前侧与在此地段左转的小车左前侧发生碰撞，刘航倒地受伤，两车受损。事后

0: 衡阳交警验方大队认定刘航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小车司机王宇无责任。此后，王宇在当地一家汽车美容会所维修小车，微信支付修车费4800元。当王宇找到刘航要求赔偿修车费用时，刘航却拒绝赔偿，并称道路交通法里没有提及非机动车需对机动车一方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即未赋予机动车一方要求非机动车一方赔偿财产损失的权利。王宇见状把刘航起诉到了法院。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本案当中肇事者刘航认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虽然是承担全责，但是在道交法当中没有非机动车需对机动车一方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所以他选择拒赔。那么这个抗辩理由他有法律依据吗？法院最终对本案会如何判决呢？接下来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登载的裁判文书为我们解析本案。张庭长您好。非机动车主肇事造成了机动车一方的损失，非机动车一方选择拒赔，还说法律有此规定，那么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起案件呀被报道之后呢，在网上呢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那么一审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法院呀审理后认为，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责任划分恰当，那么依法就可以作为本案民事责任划分的核心依据。结合事故的成因呢，刘航的违法行为是导致王宇车辆受损的直接原因，那么他就应该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对于刘航提出非机动车无需赔偿机动车财产损失的抗辩理由，法院明确表示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呢，据此就判决呀，刘航需向王宇赔偿修车费4800元。法官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写到的，如果法院采纳了刘航的抗辩观点，那么将会让非机动车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越来越多。对于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等故意违反交通规则，严重影响交通安全，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呢，才能向全社会倡导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法核心价值导向。
1: 好，我们在了解了一审判决之后，那么本案当中的被告刘航啊，他是骑电动车闯红灯撞坏汽车之后拒绝赔偿，那法院的判决是于法有据，不是谁弱谁有理，电动车司机需要全额赔偿机动车司机的损失。一审宣判之后，刘航不服判决，选择了上诉。那么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二审，也就是我们的终审判决是怎样的呢？张庭长。
2: 衡阳中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二审法院呢，他就明确地指出，本案应该适用于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刘航闯红灯的行为具有重大的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和全部原因，理应作为侵权责任的直接承担者。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呀，本案能否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这条法律规定。那么请大家要注意，10%赔偿责任的适用前提条件是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而且呢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仅为一般的过失。那么在本案中，小车司机王宇他是正常行驶的，没有任何过错，而刘航是闯红灯的严重违法行为，属于重大过错，因此呀他就不符合这个适当减轻机动车赔偿责任的情形，而是应该由过错方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呀二审就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1: 作为非机动车闯红灯 撞坏机动车，法院判决非机动车车主要全额赔偿。那么本案对倡导平安出行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张庭长。
2: 本案的判决呢，对于倡导平安出行、规范交通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首先呢，这个判决它摒弃了谁弱谁有理的旧观念。这个判决呢，它鲜明地体现了谁错谁就要担责的现代司法理念，强调了我们法律啊，保护的是守法者，而非单纯的弱势群体。这呢，也有助于纠正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错误认识，督促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要敬畏规则。其次呢，也倡导了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通过让违法者依法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那么法院也向社会传递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呢，要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也有利于引导公众树立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和环境。第三个呢，就是统一了裁判尺度。那么本案也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对于非机动车存在着重大过错，比如说闯红灯、逆行导致事故的情形，我们就要坚决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弘扬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文明的骑行呢，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希望大家能够摒弃侥幸心理，心存敬畏之心，将安全意识和法律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电动自行车呢，成为我们便利生活的帮手，而不是酿成悲剧的马路杀手。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张庭长为我们解析本案。本案的关键词呢，就是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如果呢您是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呢作为机动车没有任何过错，那并不是谁弱谁有理。尽管你是非机动车，你撞坏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那也要照价赔偿。而且呢，在本案当中有一个法条呢，也是刚才呢张庭长给大家解析了，就是道交法的第76条，说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个法条为什么不适用今天这个案例呢？因为这个10%的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并且非机动车和行人仅为一般过失。但是在本案当中啊，这个我们的机动车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但是呢这个非机动车它是闯红灯导致的事故，那又承担这个主要责任，所以呢就要全额赔偿，不要说是不赔偿，那而且是全额赔偿。这个10%的这个减轻都是不适用的。那这个法条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牢记。
3: 刚才我们听到了是一个关于交通安全的案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法治故事。日前呢，奇台县人民法院老奇台人民法庭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在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即将来临之际啊，奇台县人民法院老奇台人民法庭的庭长贾维亮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讲述了枫桥法庭助农的一系列故事，分享了多元解纷助农的经验，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首先呢，我们跟随贾庭长去参观一下老奇台人民法庭。
4: 大家好，请跟随我走进奇台县人民法院老奇台人民法庭，这是我们打造的法治文化长廊。我们选择了咱们国家的法学家的代表人物高尧，还有管仲，作为法治文化长廊的领军人物，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从古到今的法治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咱们的法治思想的逐年的发展变化。从法治文化长廊过来之后，正对的就是我们的土原擦核实体。咱们上个世纪50年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之下，全国各地都在兴建土原擦。咱们的法庭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三个庄镇土原擦村，我们也是仿建了一个土原擦作为一个调解室，请跟随我走进咱们土原擦核实体。土原仓上联是原仓装粮，粮满仓；下联是枫桥释法，法任桥； 横批是老贾来了。我们跟前邻居，你碰到什么烦心事，有什么纠纷，就到合适厅来坐一坐。然后我们也请了年长者、附近的退休的老村长在一起唠一唠，有什么心里的事，讲评，喝上一杯暖心茶，把问题就解决掉了。楼一楼是我们展示我们法庭规划的一个是大屏。进门桌上摆了一个大南瓜，这个是多余的南瓜，是一个叫王多余的村民。去年我们帮他解决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纠纷，他说法庭帮我解决了大难题，我就把这里最大的南瓜送给你，他就把南瓜搬揪下来送到咱们法庭。这里面承载着咱们人民群众对咱们法庭干警的厚厚的爱。这位是全国民主团结先进个人赵立德汉乌拉里里拉，他是我们老七台法庭的特约调解员，他在大泉塔塔尔祖乡设立一个爱心妈妈调解室，在我们法庭的指导之下，他调解室常年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成为矛解纷的中坚力量。这是我们打造的以前法庭下辖学会办案的一个小场景，那时候法官们骑着28杠大杠，穿着老粗底鞋到农户家调查调解。这面墙就是我们老七台法庭根据七台的农时规律总结的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矛盾纠纷的发生规律以及化解的方法和技巧。咱们老七台法庭所处的辖区就是农业，以农业种植为主，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根据农时规律，根据三农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司法服务。这里需要着重介绍一下，这块牌匾是今年5月25日我到北京领回来的枫桥市人民法庭的牌匾。
5: 当兵12年，退役后如今在基层法院工作也21年，老百姓的事就是我的事，现在也成了职业习惯了。
1: 好，非常感谢贾庭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啊！我们全程感受了一下老七台人民法庭。那么我们感受到的贾庭长的工作主旨呢，就是把群众放在心尖上，把法庭办成农家乐。您的法庭很漂亮，那这个枫桥法庭啊，真的是不一样。在这里呢，我们也要为老七台人民法庭取得这一殊荣来点赞。老七台人民法庭设立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初期，2026年的5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命名为枫桥市人民法庭。法庭打造“老贾来了”特色调解品牌，培育“金麦穗好风景”党建品牌，探索形成土元仓多元解分模式。刚才呢，我们也见证了法庭71年的变迁。在为法庭点赞的同时，贾庭长，我想和您交流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法庭现在是枫桥市人民法庭了，那啥是枫桥法庭，您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5: 这个老百姓问我枫桥法庭是啥，其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让老百姓为了烦心事，为了打官司跑断腿磨破嘴。从大的说，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小的方面说，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当成咱自家的事，把群众放在心尖上。他们遇到什么烦心事，我们给解决掉了，到法庭来坐一坐，喝了茶，把事情说开了，聊完了，他们也开心的走出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枫桥的经验的在七台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矛盾不上交，及时的化解，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法庭就是老百姓最坚实的后盾，这就是枫桥经验，枫桥法庭是吗？
5: 是。
1: 好，刚才呢，看您给我们介绍这个法庭的时候，法庭里头有一个大南瓜，很引人注目啊。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大南瓜背后的故事？
5: 好，这个大南瓜呀，是事发于去年秋天，咱们跟前有个邻居叫王多余的，他开了农资店，然后呢赊出一些账没有要回来，尤其有一个条子十几年了，他非要烦心， 然后这欠钱的人也找不见，说这怎么办，就到法庭来了，拿条子过来找来了，然后我们就和村组上和乡镇对接司法所，想方设法联系到了欠款人，这个没过几天，这个欠款人把钱打给了这个王多余，王多余收到钱之后非常激动，然后就把地里边最大的一个南瓜揪下来抱到法庭来，给我们说法庭帮我解决了大难题，我把今年种的长得最大的一个南瓜来送给你，
1: 蛮押韵的。
5: 是，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大南瓜放在咱们农区的法庭当中它并不违和，这是老百姓对咱们法庭最高的认可，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那在这儿呢，为贾庭长点赞，为我们的法庭点赞。在基层人民法院工作啊，其实对于法官来说最烦的就是案多人少，那这个烦恼您有吗？
5: 我说老实话，到法庭工作的2022年的时候，初始确实也比较烦恼，那时候案子比较多，我们的法官助理坐到办公桌，跟那个案子堆的可以把它头盖住看不见。我们两个法官带了两个书记员，还有一个助理，那把辖区当时是10000平方公里，然后将近13万群众，然后辖区这个乡镇基本上是挨家挨户这样子一每一个乡镇都走过来了。刚开始呢一年的案子有6-7个件，然后这个正式进入诉讼也比较多，当时咱们下面多元解分力量也还没那么强大，所以经过这几年的我们脚踏实地的走到老百姓跟前，把问题彻头彻尾给他解决掉，然后从诉讼案件呢，从咱们的2023年的440件减到了咱们去年2025年的110件，这个诉讼案件真大幅的下降了75%，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我们值得我们骄傲的。
1: 为什么能成为枫桥经验？因为及时化解了，让这个诉讼率直线下降，是吗？
5: 对对，是的。
1: 并不是矛盾变少了，而是调解案件变多了。
5: 对，
1: 调解成功率提高了。
5: 对，
1: 这因为我们把枫桥经验践行得特别好，所以呢我们是实至名归。
5: 是，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也着重打造了特色调解室像咱们詹思明特色调解室，还有大全塔塔尔的这个汉爷老汉调解室，还有咱们赵立德汉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爱心妈妈的这个调解室，我们着重以特色调解室做引领用他们来带动全辖区的各个乡镇的再加上咱们这个下面各个站所也非常给力，我们经过制度打造和各个沟通联系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所以咱们矛盾纠纷大幅度真正就化解在基层一线，消失在萌芽状态。
1: 不害怕老百姓有矛盾纠纷，而是我们把我们这个解分体系做扎实，服务到位，那把法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打通司法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这个调解率

0: 啊，咱们现在最偏远的，这就是东面就是这个一棵树的那个七虎乡，然后西面就是塔塔尔族乡，咱们南边是国家级五百级这个江布拉克景区，北边呢是挨着咱通这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啊，所以呢这就啥概念呢？咱们开车啊转一圈，可能要走上大半天。咱们在大多数啊是农区和牧区交织呢，这个满山遍野呢，大多都是农田。咱们契丹面粉也全国有名，所以大伙儿啊也叫我们这叫做是小麦法庭。
1: 嗯，
0: 咱们法庭刚才主持人说这有
1: 农
0: 三张
1: 区法
0: 啊，
1: 庭，
0: 农区，然后有三张名片，咱们有金麦穗，好风景党建品牌，还有咱们金麦穗这个地域品牌，还有就是咱们打造的老贾来了团队品牌。
1: 咱们背靠景区啊，同时又是种粮打线，
0: 对。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内，那什么样的类型的纠纷是较为高发的呢？
0: 对，咱们这个针对典型的这个农区，所谓的十有八九的纠纷啊，都和咱们三农有关。你像涉及到土地流转的合同纠纷，然后农资买卖合同，还有这个像民间借贷，还有就是咱们婚姻家庭的纠纷，一年到头啊都有。
1: 婚姻家庭可能在哪都会有
0: 是
1: 啊。
0: 是是，而且呢，咱们纠纷也是跟着节气走的，一年到头也是跟着农时转啊。春耕时节，像土地承包、种子、农药方面的纠纷就多，到夏收时节，可能就涉及到无人机喷洒农药，然后把邻家地可能受损的，这样之类的，还有收割机相互碰撞，像这样的事故，还有这个秋收时节，咱们就是这个麦粮之后结账的纠纷，到冬天农闲了，这个地里就是地又包给谁，这个又该扯皮了，所以呢，我们就总结了一套四季工作法。啊，春生时节，咱配合市场主管部门进行巡查；夏长时节，咱们做危房预警；咱们秋收时节，确保颗粒归仓；到冬藏时间，咱们就是要做普法了，要做普法防范。
1: 好，就等于说我们法庭的工作是跟着四季轮流转的，是吗？而
0: 是的。
1: 且从22年您到法庭主持工作以来，到现在也总结了经验，建立了解分体系，那把这个工作也理顺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也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啊。我们都知道，2025年3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实施，在多元解分工作方面，老旗台人民法庭和辖区多部门建立了怎样的工作机制来化解纠纷，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刚才呢，您也介绍了你们好几个有特色的这个调解室，那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还有成果，在接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贾庭长？
0: 好的。咱们自去年这个条例实施后，我们法庭和乡镇的综治中心、派出所和司法所、村委会、妇联等方面呢，搭建起了联动机制。和兵团，咱们契丹垦区法院呢，也签了兵地融合协议，共同打造兵地融合法庭。咱们这边，管得好好的啊，不能因为一个案子隔了条分界线啊，就扯不清了。像这几年，我们和垦区法院相互配合，化解了好多纠纷，都比较典型啊。我们也培育了刚才说的这个特色调解室，这样几个工作室一年下来，他们就化解纠纷，基本上每年都在800件左右啊。尤其是詹思明这个调解员啊，工作做得特别细致。
1: 我记得好像我们还一起做过节目，讲过
0: 对，
1: 一些典型案例啊。
0: 是的，是的。像去年冬天，我们就一起化解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民间借贷纠纷，当时还下着雪。那我们刚调解完，那个这个一个欠款人他身体不便啊，我们就
1: 上门调解
0: 我们上门调解，刚调解完出来，10点多，快11点了，所以最后这原被告都非常满意，他们那个原被告一起做了一个锦旗，在锦旗上署上他们名字，上面写的是老贾真不假，家门口更近。
1: 我觉得其实呢，工作到半夜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法院不要下班吗？其实法院有的时候晚上开庭的情况也不是没有，那晚上去调解的这个情况也可能有，因为农户他有可能就是白天在劳作或者是身体不便，那么我们赶到这个农户家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咱们辖区还是。

0: 蛮大的，但是最终呢，咱们的这个调解工作化解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同时呢，让双方当事人都感到满意，这个是很难得的，是吗？一般可能会有一方满意，一方不太满意啊，但是双方都满意，给我们送锦旗。虽然是在大雪天，我们冒着纷飞的大雪，很深的这个夜才能回到家中，但是收到这面锦旗的时候，我想，咱们法官还有咱们的调解员心里也是暖暖的，对吗？
1: 是的，是
0: 的，
1: 所以就是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跟着老百姓转，跟着老百姓的时间走。他们有些白天在上班，或者接打电话不方便，或者是不能及时来，那我们就有时候利用他的根据他时间点啊，他这个在正式身上下班之后到他的家，或者是我们通过建立的微信解信群、解分群啊，在群里面就把主要的矛盾化解掉，线上进行化解、
0: 就是虽然我们是公务员，但是我们不能够去践行8小时工作制，而是把老百姓放在心尖上，以老百姓方便为准，这样化解纠纷也可以减少阻力，是吗？首先呢，他这个心气儿要顺一点，对不对？好，那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典型案例吗？
1: 还有像我们这几年我们化解了好多这个多元解纷的，就是和地方这个
0: 兵地联合，
1: 兵地联合，像我们去年夏天那个在咱们老七台一个白南瓜收购订购的一个纠纷，当时是兵团的所属的人，他到咱们地方承包了100亩这个土地。然后呢，是吐鲁番过来，是维吾尔族同胞过来，是收购这个白南瓜呢。然后结果过来之后，到8月份啊，白南瓜快成熟的时候，他过来一看，这个白南瓜呢，瓜秧子有这个干枯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白南瓜的品质和个头大小。所以呢，他虽然前面交了定金，他不太满意，觉得想要对这个其中50亩地啊，这要求要解除合同，返还这个定金。当时我们也就是和这个老七台镇人大这块的，还有和兵团的这个社区干部，司法所的，共同到地里查看情况，帮助他分析，提供那个调解的方案，调解的方案。最后双方也进行了要和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案例，和咱们还有一个火锅店和社区的，还有詹思明工作室网格一起化解了一个火锅店的一个孩子摔伤啊，然后产生了一些就医药费，然后当时也矛盾比较大啊，我们一起查看现场调监控，然后提了相应的建议，最后这个火锅店老板又买了这个些礼品到家里边亲自去看望这个受伤的孩子，然后对于医药费达成了赔偿协议。这两个案例呢，我们也做了一下总结，然后也入了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多元解纷案例库。
0: 这两个案例啊，一个是涉农纠纷，另外一个呢和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和安全有关系啊。当然你看这个农产品都到了这个收购的季节了，那忽然如果说这个合同要解约，那么我们的农户会有卖难的问题。那其实呢，对于这个订货的经销商来说，他其实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啊。他既然预定了，他的这个下游的这个经销商，他其实也是要给一个说法和交代的。当然，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家长，看到孩子受伤了，那火锅店的这个老板呢，能够诚心诚意的来化解纠纷，这些纠纷呢，都通过调解的方式，那第一时间得到化解，减少诉累，同时呢，让双方当事人呢都各让一步，最终达到案结事了人和，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这也是多元矛盾纠纷这个多元解纷条例落地之后，那让我们的这个调解工作那更是有法可依，我们更有底气了。所以在做这些调解工作的时候，那也会说是各方面的这个配合呀，我们也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大家呢也是凝心聚力，可能比2022年我们建体系的时候感觉更顺畅一些，是吗？
1: 是的，是的，大家形成合力，一起发力。
0: 所以最终啊，我们老七台人民法庭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好的成果，那成为了枫桥市人民法庭，而且是全国首批命名的啊。那这样的一个荣誉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要来看一组数据啊，新疆呢不含生产建设兵团有将近 277个人民法庭，这次呢有3个人民法庭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我们在开始介绍的时候还有一个垦区的人民法庭，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人民法庭，也是被命名为了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那非常的不容易啊，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那全国的这个法庭就更多了。打完了这场硬仗，贾庭长，您觉得老旗台人民法庭在这次命名过程当中能够胜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要说能胜出的原因，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还是要用心用情的把咱老百姓的事情当事办啊。不是光把案子审结完了，而是要把人心还要捂热啊，光说出来不行，得让老百姓认你来信你啊。我记得曾经处理过这么一个案子，在23年的人在咱们老旗台一个农村建房的一个纠纷，这个老段家新盖的房子，盖完之后房子质量有点问题，然后呢他就不给修房子的马老板付钱，这个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然后一家说你不给我付钱我怎么给你建在维修啊，我们到这个马老板就诉过来了，我们到现场去看，确实房子存在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多方进行调解，最后呢虽然没有调解成，但是我们判决这个给大家都告知相应的救济途径和解决的办法，然后呢这个在邮寄处判决书的第二天，这个老段收到判决第二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法官你咋判我就咋办，我今天啊我一上班就去给你交钱，然后他就提着钱过来了，然后我们通知这个修房子马老板过来把钱给他付掉，这个当时这个马老板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老段你放心，这个今年这个我现在我妈妈住院了，5天之后绝对去把你的房子给你修好啊，如果再修不好今年过年我就把你拉到我们家楼房上去住啊，所以这个后面呢他就把这个他们我们后面
0: 都兑现了承诺，
1: 对
0: 是吗？
1: 我们也跟踪了一下，确实把他房子的问题质量给解决掉了。
0: 对，像这种房屋质量问题啊，如果他通过判决的方式会牵扯到这个鉴定啊各个方面，咱们前期用调解的这种方式来做工作，那也是为了双方当事人减轻这个诉累，同时呢也节约这个司法资源，同时也为他们省一些钱啊。但最终呢我们这个判决站得住啊，那让原被告双方都心服口服，那觉得这个法官判得公道啊，虽然可能当时是互不让步的，但实际上回头都想通了是吗？
1: 对，是的，你这个就防止了二次诉讼啊，而且真正的把问题解决掉了，连双方把心结也打开了。
0: 其实判决它并不能够实质性的化解矛盾纠纷，因为他如果觉得不服他还会上诉，诉完了之后他可能还会要求再审，甚至他可能还会要求这种各种监督啊什么的种种的这种程序，或者是通过信访的方式。其实解决矛盾纠纷关键还是要把当事人的心结打开，而不在乎于一定是通过判决的方式。那判完了如果不服的话，那是又一轮的这个诉讼，一方面是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当事人也很累是吗？
1: 是的是的，不管是调的也好还是判的也好，最终是落地生根的是要兑现，把他那个这个真正的权利能够保障住，
0: 就是要确保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让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这才是枫桥法庭该有的样子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贾庭长，咱们这个老旗台人民法庭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说是经历了71年的发展变迁，我们很好奇您是第几任庭长，法庭和建设之初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给我们盘点一下好吗？
1: 我也查过咱们的老档案，从55年设立以来，从正式任命的还有这个临时负责的，我大概就是第22任庭长算下来我这个老兵出身的老贾也算是法庭这棵大树的第22圈年轮。
0: 是第22个接力棒。
1: 是的，是的。嗯，所以刚开始我们看一下那个以前刚开始的历史，刚开始建亭的时候确实条件比较艰苦，
0: 嗯，
1: 就是个小小院子，对吧？

0: 几张桌子，几个板凳，
1: 嗯
0: 嗯，大家伙那个法官当时穿着粗布鞋，骑着二八大杠，下去进行调解。到现在，这个后面又骑上摩托车，对吧？这个风吹日晒的，遇上沙尘天气还得裹着头巾走。这到现在的就更好了，是吧？我们有个徐汇审判车，车里挂着国徽啊，上面的打印机什么都有，所以跑多远呢也都不怕啊。现在设施也好了，咱们的智慧法庭、办公楼啊，还有网上调解。微信解分这些啊，这些新鲜的事物，新的科技手段啊，给老百姓也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的便利啊。这样来说，我们把法庭，你像在我们门口墙上的。

0: 案子必须算清楚啊，把每一笔账都算清楚，对得起良心啊。不管条件咋变，咱们对老百姓这个那份上心的心劲儿啊，永远都没有改。
1: 嗯，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尖上。
0: 对，
1: 嗯，好。这是法庭的这个变化。同时呢，我们在法庭当中还可以看到那个二八大杠的那个自行车，就是以往咱们法庭的法官去办案的交通工具。现在咱们是有了一些全新的改变啊，法庭已经建得像农家乐一样，非常的好啊，进去之后都感觉到非常的舒心。历经很多代法院人的辛勤耕耘，老旗台人民法庭也终于成为百姓信赖的枫桥法庭。贾庭长，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进入法院工作之后，您对法院的工作、对法庭的建设有一份怎样的感情呢？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当兵出身的，在部队呢教会了这种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念，也不怕吃苦的这种硬气。在2009年进到咱们旗台法院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在心里说，啊，这辈子干法院就要干出个样来，啊，也把法庭当成自己家一样，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的手机也从来不关机，老百姓随时可以找到我。有一回这个大年初一，我们还在往法院走去解决事，当时老百姓正过节呢，把事情解决了，他们非常感动。真大年初一你们不过年还过来给我们解决事儿啊，所以我就想呢，干工作其实不光是把活干完，最主要呢还是要把工作真正当作一种事业啊，这是一种秉持的干事业的心，把心的交出去。然后呢，我也带领我们团队啊，这样践行着，这样干出来的。
1: 嗯，好，那在这儿呢也为您点赞。通过对您的这个访谈，您心里始终是装着老百姓的。虽然案多人少，咱们可以通过系统建设的方式来层层的化解，来通过多元解分的方式帮老百姓来解决实际困难。那在您的带领下，如今呢，老旗台人民法庭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式人民法庭。如何让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服务更多的老百姓？接下来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针对这个枫桥法庭这块呢，这个荣誉对我来说，这真是不容易啊，是一代一代的法庭人接续接力干出来的。它是我们一个目标，那但是呢，更是一个新的起点。说实话呢，这个心里高兴是归高兴，但是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啊，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期待就会更高，心里的杆秤啊，我们只有把它把握得更准更精准，才能真正让老百姓更会满意啊。接下来我想呢，主要有这么几个事。第一个呢，继续办好案子，这是咱们审判职能啊，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啊，把案子办得更高，质量更高啊，出呢更高水平的这个司法成果，让群众看到的案子都是亮堂，对吧？都是满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探索的土原仓这个解分模式彻底的梳理出来、整理出来啊，总结出一套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相应的经验做法，咱们分享给更多的基层法庭。第三呢，就是时代在变，咱们老百姓的需求也在变，比如现在这个土地的种植方式变了，这个无人机呢土地托管啊，这些新的东西也出来了，新的法律问题也出来了啊，我们也得跟着时代不断的变。像这几年在新疆法官学院啊，还有咱们自治区组织的全区人民调解员培训班上，还有咱们其他的这个党校农牧民课上啊，我也把咱们的经验做法、咱们典型案例啊、调解的方法和技巧啊，我们别进行了分享。得到的反馈效果也非常好啊。应该说都这几年到咱们法庭来参观调研的也很，领导和这个法庭的干警也很多，我们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啊，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0: 我们工作干出成绩之后呢，各级法院也提供了很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那您也一直在传经送宝，同时在交流当中也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把群众放在心尖上，把法庭建成农家乐。那这是我们听完贾庭长分享我们法庭故事之后呢的一个切实的感受。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真心真情服务辖区群众的过程当中呢，针对矛盾纠纷比较难化解的案件，把当事人约到土原仓里大棚下，冬天呢敬一杯暖心茶，道一句贴心话，夏天呢再来一个大西瓜，哪有敲不碎的土疙瘩。这是老旗台人民法庭全体干警的座右铭。我们非常感谢贾庭长做客节目来解答涉农法律咨询，同时呢分享枫桥经验。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在您的带领和影响下，新疆呢有更多的人民法庭成为枫桥法庭，能够更多的来化解群众纠纷，造福一方百姓。谢谢您贾庭长为您点赞，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谢谢，再见。
0: 好。

0: 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裹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5: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3: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5: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3: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6: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7: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6: 新年新气象，
7: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6: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学法讲堂。在今天的学法讲堂当中，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民告官该怎么告，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平时多学法，遇事有办法，学法课堂开讲啦。
2: 马法官，说这个行政诉讼可能有些老百姓还反应不过来，但如果说是民告官，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自古以来对民告官，民间呢一直有一些负面的说法。那么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民能告官吗？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3: 当然可以，民是可以告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规定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主要的这个立法目的和主要的功能，它就是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第二条呢，也明确地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那么是有权依照这个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2: 好，那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就是我们的行政诉讼法，民是可以告官的，我们有法律依据。这部法律呢，是纠正行政机关侵权行为，追究行政机关侵权责任的一部法律。那么对于行政争议，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依法维权。但是网友欣然问了，说打官司有点麻烦，在遇到行政争议的时候，除了诉讼维权，还有其他的方式吗？马法官。
3: 除了这个诉讼的维权呢，那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提起行政复议的方式。根据这个2024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一般对这个政府的工作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就可以向他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2: 好，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行政机关的一些决议决定，那您有异议，这时候呢，一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权，另外一种方式啊，就是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来依法维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961在。

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西向南，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今年的端午节是60年难得一遇的大吉之日。端午节是阳气最旺的日子，也是寒气最怕的日子。端午节可以不吃粽子，但是一定要制作一杯免费的养生水。为什么说艾草是纯阳之物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揭晓答案，一起来关注中华文化传播网络名人紫薇博士的解读。
2: 你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划龙舟吗？那是为了顺应天上的龙。古人夜观天象，发现每年5月初5，东方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称之为飞龙在天。这就是《易经》里说的阳气最盛的天象。所以啊，划龙舟划的不只是水，划的是借天地间最旺的阳气。今年的端午更是难得，正好是丙午马年，马是火性，5月5日也是火，这叫天火地火齐齐来。60年来咱们都没有遇上过这么热烈的端午，三层叠满，这一天的阳气顶得上平常端午的好几倍。老祖宗说此日天地纯阳，百邪不侵。那这一天我们该怎么借阳气呢？三个方法，简单又实用。第一件就是接午时水。端午这天午时，中午11点到1点是太阳最旺盛的时候，咱们取一盆清水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这叫接天阳。过去讲究用这个水给孩子洗手洗脚，或者加一点艾叶擦擦凉席，洒洒藏脚，寓意着把晦气都冲走。要是想喝也千万别直接喝，放点艾叶和红糖一起烧开，然后晾凉了再喝，这叫顺应天时。第二件就是晒背，这可是老天爷给的免费补药啊。午后阳光暖洋洋的时候，穿一件薄长袖，背对着太阳坐一会儿就行。中医说背为阳心肺之主，把背后晒得暖烘烘的，浑身都舒坦，但是不要贪多。

0: 20-30分钟足以，千万别晒伤。老话说冬病夏治，这个时候养好了，冬天腿脚都轻快。第三件事儿就是悬艾草。老话讲清明插柳，端午插艾，那为什么非得是艾草呢？古人管艾草叫地之阳，说的就是它性子温热，能驱寒。你知道吗？古书记载，行军打仗找不到水，就点燃艾草，跟着烟走，就能找到水源，因为它有通的本事。所以《本草纲目》里面也说它能通12经。所以在端午这一天，不要光把艾草挂在门上，咱们还可以用艾草泡泡脚，或者点一根艾条灸一灸，把身体里的寒湿都赶出去。说完了养生，我们再来说说端午的来历。你以为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吗？你知道吗？其实没有屈原也会有端午节，屈原也会过端午节，但是他肯定没吃过粽子。在古人眼里啊，农历五月俗称毒月，五月初五那更是毒日。那一天啊，开窗怕壁虎，扫地怕蜈蚣，转角怕碰见蛇，所以家家户户挂艾草配香囊喝雄黄，图的就是一个辟邪驱灾，护佑平安。至于这个粽子啊，其实最早是古人夏天祭祖的贡品。以前祭祀要用牛，后来觉得太奢侈，就用糯米包成牛角的样子来代替，这才是中国最早的粽子。你敢相信吗？有两个粽子竟然是宋朝的，距今750年，和现在的一模一样，珍藏在江西德安县博物馆。大家猜猜他们是甜粽还是咸粽呢？除了吃粽子啊，长辈还会给孩子们系上五彩绳儿，五色为吉祥色，代表五行，克制五毒。古人把五彩绳叫长命缕，有一个特别的讲究啊，要等到端午后的第一场雨，把五彩绳摘下来扔到雨里，寓意让雨水把所有的霉运烦恼都冲得干干净净。粽子总让人想起家里的味道，粽叶再厚也抱不住对亲人的思念，五彩绳再长也缠不住那回不去的童年。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部分是单数，比如一月初一春节，三月初三上巳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初七乞巧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因为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单数为阳，双数为阴，所以把重要的单数日子设为节日，这就是为了以阳克阴，逢凶化吉。那既然是节日，就一定要开心。现在网上总有人说啊，端午只能说安康，不能说快乐，说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所以一定要避讳。在这里我要郑重地澄清一下，端午节说快乐才是我们的传统主旋律。翻开古人的端午诗词，苏轼写彩线轻绕红玉臂，小拂鞋挂绿云环，腕上缠绕五彩的绳子，鬓边挂着福牌，还有文天祥写的五月五日五赠我一只艾，从头到尾都是热闹得很，从来没人规定过不准快乐。我们要理解节日背后的历史，也要尊重语言随着时代发展的自然变化。愿意说快乐也行，安康也罢，自用所需就行。安康是前提，快乐是期盼。愿百毒不侵，处处平安。愿你纵横四海，美好皆纵而来。
1: 端午节挂艾草，不知道您家挂了没？挂对了没有？为什么老祖宗非要根朝上叶朝下倒挂？这不仅是讲究啊，更是老祖宗用3000年的时间总结的智慧。我们继续来听。
2: 艾草到底怎么挂？正确的挂法是根部朝上，叶片朝下，捆成一束，倒挂门楣。可你要去问为什么必须倒着挂，10个人有9个答不上来，剩下一个还会告诉你随便挂挂就行。错，大错特错。我们老祖宗讲究一草一木皆有定法，艾草倒挂的讲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中渠的 荆楚岁时记，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攘毒气。注意这八个字，玄门户上，玄是道玄之意，以攘毒气是要让那股药性从上往下，从门楣往室内渗透。为什么艾草的精华、药力、香气全部凝聚在叶片，叶子朝下倒挂，药香顺着重力沉降，弥漫整个门厅，蚊虫蛇蚁闻之即避。这是利用空气流动的嗅觉防线，是不是比喷花露水高级多了？发现没有，就一束艾草怎么挂的小事，老祖宗都把它做得明明白白。可你再看看现在，多少人家随手把艾草绑在门把手上，叶子朝上，根子朝下，挂得乱七八糟，最后晒成一把干柴扔垃圾桶。不是艾草不灵了，是我们把老祖宗的讲究一点一点丢光了。讲完了怎么挂，咱们再说为什么挂。很多人以为挂艾草就是图个吉利，驱驱蚊子，辟辟邪。可你要真这么想，你就把这件事看小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写过一段，艾叶能久百病，通十二经，回垂绝之阳。什么叫回垂绝之阳？就是一个人阳气快没了，命都要散了，艾草能把它给拽回来，这是中草药里少有的救命药。所以端午挂艾草，它挂的从来不是装饰，挂的是一道全家健康的护身符。你想想看，挂艾草是因为五月入夏，蛇虫鼠蚁倾巢而出，艾草是天然的驱虫剂。挂艾草是因为五月梅雨，瘟疫疾病最易流行，艾草是天然的消毒剂。挂艾草是因为五月湿气重，人最容易生疮长痘，关节酸痛，艾草煮水洗澡能去湿。挂艾草是因为孩子身上爱起痱子，艾叶水擦身比痱子粉还管用。挂艾草是因为孕妇坐月子，艾叶熏一熏比任何消毒灯都温和。挂艾草更是因为它名字里那个艾字，爱护的爱，谐音的爱。挂的是中国人对家人最朴素最实在的那一份惦记，这才叫一束艾草半部家书。你以为老祖宗在迷信？错了，他们是把整个夏天的医书要点防疫手册全部浓缩进了门口这一束草里，一进门闻一闻艾香，全家平安。可现在的孩子呢，被蚊子咬一口要喷三种花露水，发个低烧要吃五种药，家里有香薰，有空调，有除湿器，却唯独没有了那股最朴素的艾草味儿。我们换走的何止是一束草，我们换走的是一整套和天地相处了三千年的生活智慧。你以为讲到这儿就完了？艾草只是端午节的门面，端午节真正的源头比屈原还要早一千多年。老祖宗为什么偏偏要选五月初五这一天？这背后藏着一个被现代人彻底忘掉的远古秘密。端午节的真正起源比屈原早了整整一千年，这是今天最颠覆三观的一段，请你坐稳了听。我们从小被教育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错，这只是端午节的第二层身份。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考证过一辈子，他在端午考里斩钉截铁地说，端午节最初是古代吴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日，时间远在屈原之前一千多年。这是怎么回事？在远古的长江下游，吴越之地的先民自认为是龙的子孙，每年五月初五，他们要把自己的头发剪短，身上刺上龙的纹样，划着刻成龙形的独木舟，把食物投入江中，祭祀江里的龙神。这就是龙舟和粽子最原始的样子。那个时候，没有屈原，没有粽子叶，没有红枣豆沙， 有的只是一群皮肤黝黑的越人，赤脚站在江边，对着滔滔江水呼喊他们的祖先。而五月初五这一天更不是随便选的，在中国古代历法里，五月被称为独月，五日被称为独日，五月初五是独月之中的独日。蛇出洞，蝎子行，蜈蚣爬上墙，蟾蜍跳进缸，壁虎钻进床。这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五毒。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五月初五是古人一年中最害怕的一天。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在这一天做一场盛大的全民参与的生死保卫战。挂艾草是用药，配香囊是用香，喝雄黄酒是用毒攻毒，系五彩绳是用色辟邪，画龙舟是请龙神镇水，包粽子是供祖先安魂。发现了吗？端午节的每一个习俗都是一场对抗死亡的仪式。而到了战国，屈原投江，他的精神和这场古老的祭祀完美融合。到了汉代，伍子胥的传说被附会进来。到了东汉，孝女曹娥的故事又添了一笔。端午节从一个原始的龙图腾日，变成了一个层层叠叠承载着整个民族集体记忆的超级节日。所以你看，端午节从来不是单一的纪念日，它是中国人三千年来关于如何活下去的一部完整教科书。讲到这儿，最关键的一个秘密还没揭开。为什么端午节要划龙舟？为什么要吃粽子？端午节最深最厚的那层文化密码就藏在这两件事里。我们先说龙舟。你以为龙舟比赛就是几个壮汉划船比快？不，龙舟从来不是竞速工具，它是通灵的载体。荆楚岁时记里写，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什么意思？最初的龙舟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救，是百姓不忍心屈原的尸首被江中蛟龙所食，划着龙形之舟，敲锣打鼓，呼喊着，搜寻着，希望把那位忠魂从水底唤回来。你想想那个画面，汨罗江上烟雨苍茫，百舸争流，鼓声震天，岸上百姓哭声一片，江中船头插着柳枝艾草，船尾飘着白帆。他们划的不是船，他们划的是一整个民族对忠义二字的不舍。所以为什么龙舟比赛要那么用力的敲鼓？是要把江里的鱼龙吓走。为什么要喊号子？是要让水下的阴魂听见。为什么船头要做成龙首？是要借龙的威严护送忠魂归来。这哪里是体育竞赛？这是一场延续了2300年的水上招魂仪式。再说粽子，最初的粽子叫角黍，用菇叶、茭白叶包着黍米做成牛角的形状。为什么是牛角？因为牛角是古代祭祀至高无上的礼器。百姓把角黍投入江中，是要用最尊贵的祭品献给屈原的英灵。后来传说屈原托梦给百姓，你们投的米都被蛟龙吃了，要用箬叶包紧，用五彩绳系牢，蛟龙就不敢动了。所以你看今天的粽子为什么必须用箬叶？因为箬叶有香气，蛟龙惧怕。为什么必须用糯米？因为糯米粘稠，能凝聚精气。为什么要包成三角四角的形状？因为这是角黍的骨质，是给天地神灵的礼器规格。为什么要用五彩绳系紧？因为五色对应五行，是最强的辟邪符号。一颗粽子包的不是糯米，包的是中国人对一位诗人最郑重的承诺。你的清白我们护了2000年，你的精神我们咽下了2000年。而现在的孩子呢，吃着冰柜里的速冻粽子，蘸着白糖，刷着短视频，问一句屈原是谁， 他可能告诉你是某款手游里的角色，这才是最

最让人心痛的事情。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端午节挂艾草必须根朝上叶朝下？因为这一束倒挂的艾草挂的不是装饰，挂的是本草纲目里救命的药，挂的不是迷信，挂的是荆楚岁时记里千年的礼，挂的不是习惯，挂的是中国人面对夏日瘟疫时最朴素也最聪明的活法。而端午节的每一个细节，那一束艾草是老祖宗写给瘟疫的战书，那一杯雄黄是老祖宗写给五毒的判决，那一只龙舟是老祖宗写给江神的请柬，那一颗粽子是老祖宗写给屈原的家书，那一根五彩绳是老祖宗写给孩子的护身符，那一只小香囊是老祖宗写给夏天的温柔。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民族能把一个节日过得这么细，这么深，这么有人情味儿。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的端午。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78岁的上海退伍老兵张乐林克服重重困难，只为亲手在沙漠中栽下一棵树苗。没有惊天壮举，却以老兵的执着。3年来，他3次把退伍不褪色的初心带入漫漫沙海，为南疆生态屏障添上最暖的一笔。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在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治沙基地，今年植树节刚刚栽下的梭梭、红柳等树苗已经悄悄冒出了嫩绿的新叶，纤细的枝干在风沙中微微摇曳，给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黄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无限希望。而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8岁的张乐林老人每天都会时不时翻看手机里存着的树苗照片，牵挂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这份绿色希望。一位上海退休人员为何会与千里之外的和田结缘？故事还得从2023年的一则新闻说起。张乐林是退伍军人，退休后生活安稳，衣食无忧，可他闲不住，总想为社会做点实事。当年他通过新疆日报了解到，退伍军人李海扎根沙漠14年，带领乡亲种下4万亩梭梭林，以梭梭加肉葱茏模式，既筑牢生态屏障，又带动乡亲增收致富。同为退伍军人，这份坚守深深触动了他，去和田种树的念头也在老人心里扎了根。
2: 我呢很喜欢种树种花，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对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原先我是想去的，而没有目标，没法联系。哎，看到这个以后呢，我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很好的目标吗？我可以等着他去啊，我就有这个想法。
1: 从那以后，张乐林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和田加入李海的治沙队伍，亲手为沙漠添绿，为生态助力。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开始四处奔走，多方打听联系，一心想要奔赴治沙一线。可一开始因为没有明确的对接渠道，加上地域相隔遥远，他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屡屡碰壁。但他从没有放弃，反而信念更坚定，就算独自前往也要去完成心愿。
2: 我呢虽然是70多岁了，但是我每天早晨跑步，这个一直坚持多年，每天跑步7-8公里，而且呢一直到2001年还参加上海的这个全马跑步，在身体方面我是有信心。

0: 再一个呢，家里也没有负担，孩子有工作，老婆身体呢都很健康，也没有后顾之忧。
1: 为了顺利出发，平时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张乐林，2024年特意买了新手机，一点点学着网上订票、查路线，准备妥当后，9月，张乐林独自一人乘坐火车，踏上了远赴和田的旅程。他告诉记者，这一路上不少人知道他是去和田种树的，既惊讶又热心，给了他很多帮助。可好不容易找到李海所在的从容小镇，却因错过了最佳植树季节而留下了遗憾。
0: 李海不在，我说我是上海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李海的事迹，我很感动，我想参加进来义务种树。他说秋天没有种树的任务，只有收获肉虫笼的，明年才有。哎呦，我一听这个心里有点凉。李海打电话来了，说的欢迎欢迎。哎呦，这句话对我是真正的安慰，因为我一直有个担忧，就是我这个岁数的，就是怕人家不敢接纳你。但是呢，我也感到很好，我起码把路子趟出来了，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1: 带着遗憾，张乐林老人回到了上海，却因为记错了李海的联系方式，两人一度失联。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打消过去沙漠种树的念头，而是重新梳理线索，主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一步步对接相关人员，继续筹备着第二次的和田之行。2025年3月，怀揣心愿的张乐林再次来到和田，不巧又错过了从容小镇的集中植树，他便跟着工作人员一起修剪苏松苗，浇水管护，给肉苁蓉打顶，样样干得认认真真。两次千里奔波，两次抱憾而归，身边人都劝他年纪大了，别再折腾了。可种树的执念早已刻在他的心底。今年3月11号，张乐林第三次踏上前往和田的路，这一次他还带上了76岁的弟弟张黎明，兄弟二人携手奔赴沙海，在植树节当天并肩挥锹铲土、扶苗浇水，亲手在沙漠里栽下一颗颗充满希望的梭梭苗。看着自己种的树苗在风中挺立，老人满心欢喜，一路的疲惫、过往的遗憾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值得。
0: 感觉到这个很激动，我到和田3次，每一次呢有满足也有遗憾。第一次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没赶上种树，但是呢我路子趟出来了。第二次呢，虽然是在他那里做了一些树的管理了，尝到了植树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过瘾。第三次真正参加到这个义务种树当中来了。
1: 从上海到和田5000多公里路程，三次往返奔波，78岁的张乐林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用一颗赤诚之心践行着退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他不顾年迈，远赴沙海，只为播撒绿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有所为、初心不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正是有李海这样扎根多年的治沙人，也有张乐林这样千里奔赴只为圆一个植绿梦的普通人。他们不求名利，不计付出，用各自的方式守护大漠，播种绿色，才让沙漠一点点往后退，绿色越扩越大。
0: 我呢就想，我只要身体好，我能来参加，能尽一份义务，新疆的发展当中能出一份力，我就满足了。我这个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能够从这件事上能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新疆的种树，我觉得呢这个更有意义。明年呢也想要带更多的人去。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当独库公路的车轮碾过天山中段的褶皱，五 A 级景区巴音布鲁克豁然铺展。这里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璀璨明珠，亚洲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全国最美十大湿地之一，更是丝路山水壮美八珠最闪亮的旅游名片。2025年12月，世界级工程乌若高速全线通车，乌鲁木齐至河静车程从6小时压缩至3小时，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仅需20分钟便可穿越天山脊梁，从巴伦台出口驶出，沿 G218线再行3小时直达草原核心。2026年7月，最美小独库S340旅游风景道同步贯通，库尔勒至巴音布鲁克仅需4小时，一条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动脉织就便捷网络，南北疆3小时交通圈从蓝图变为现实，昔日天山深处的秘境如今触手可及。踏足草原，23800平方公里的碧毯无垠铺展，无半株乔木挺立，唯有酥油草如绿浪翻涌，紫花针毛与座花针毛的花苞缀满其间，氤氲清冽草木香，七月清风携10摄氏度清凉掠过，草甸松软如踏云絮，晶莹水珠从草根渗出，浸润鞋履。这会流泪的草原藏着独特玄机，10厘米火土层下的终年冻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高寒草甸奇观，也让这里成为飞驰人生中引擎轰鸣、追梦驰骋的热血之地。自然秘境次第绽放，开都河如金龙盘踞，蜿蜒出1142道曲线，9曲18弯的九阳连珠堪称绝景。秋分前后，落日融金坠山，9个太阳的倒影镶嵌河道，鎏金与绯红交织，美得令人窒息。湿地之上，天鹅凌波起舞，伊克扎克斯台观鸟科普馆中珍稀水鸟灵动尽显，哈尔诺尔小天池如天空之镜，倒映雪山云影，奎克乌苏石林藏着10000年风霜，嶙峋怪石与草原柔媚刚柔相济，骆驼脖子吊桥横跨碧波，分过峡谷的清冽壮阔沁人心脾。草原的灵魂藏在东归史诗与民俗欢歌中，1771年，沃巴西率领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17万人仅剩7万抵达这片沃土，东归印象实景区重现壮烈征程，纳达慕大会上赛马、摔跤、射箭尽展草原豪情，托布秀尔奏响萨瓦尔登舞蹈翩跹，篝火燃起时旅人皆成纵情欢歌的草原儿女。如今的巴音布鲁克已构建立体交通网络，73公里景区景观大道搭配12处停靠点，让自驾游随时定格美景。巴音布鲁克机场通航8条精美马队路线，满足深度体验。住宿分拣游人，蒙古包裹着奶香星光，星空房将银河化作天幕，
精品民宿与星级酒店注入舒适奢华，美食是与自然的对话，奶茶文化馆可亲自熬制醇香奶茶，蒙古包里的姜杆盛宴、手抓肉、冬龟血肠等氛围静待品鉴。离别不是终点，带一条九曲十八弯丝巾，一罐山花蜜，几朵丁子菇，让草原气息萦绕生活。朋友们，循着乌若高速的脉络奔赴约定，在天山湖畔赏胜景，在独库公路追自由，我们用心雕琢每一处细节，只为给您一场终身难忘的草原梦境游。期待与您相约，共赏胜景，畅游巴州。巴音布鲁克欢迎您。

0: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去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妇联，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妇联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的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1条没回，第2条没回，第3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4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3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 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
2: 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
7: 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8: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3: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3: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9: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3: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9: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10: 来
9: 了，
3: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

0: 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3: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2: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3: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相时光，
6: 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文艺路东往西方向，解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吐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机场高速西往东方向，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5: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运动，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部。

0: 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端午家家户户都少不了吃糯米粽子，很多人一口气吃上三四个，再搭配烧烤啤酒，很容易诱发急症。急性胰腺炎就是高发的节日急症之一，严重时啊，甚至会危及生命。粽子该怎么吃才能够不给胰腺添负担？暴饮暴食、高脂夜宵是如何损伤胰腺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立刻警惕胰腺炎？患病之后又有哪些前沿的诊疗方案？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林海为大家分享经验。
2: 端午节想结合节日和我的专科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吃粽子的时候是每家必备的一个这个节目。那第一呢，我个人建议呢，第一呢，要避免吃凉的粽子，最好加热后再吃，因为啊，这个夏天天热，同时呢，有些没有经过真空处理的粽子啊，保质期比较短，最好在四天内吃完。但我也要建议啊，科学健康使用。在2014年呀，习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健康中国的战略，这个计划就是呀，要把人民的健康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那作为医院呢，我们现在从以前的以治病为中心，再到现在的以病再到治病为中心，再到现在的以健康为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这种模式，所以呢，很多病啊，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根据各地的这个粽子啊，大家的这种怎样繁多。根据各地的饮食习惯呢，有很多很多样的花样繁多的一些丰富的品种、丰富的粽子，比如有肉粽子，还有一些海鲜粽子，还有咱们熟知的豆沙粽子等等，甚至我很多东西啊，我都没有名目啊，都没听过。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在健康饮食的同时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粽子呢是作为主食而不是零食。大家知道吗？一个普通的肉粽啊，热量约为400卡路里，且粽子的粘度非常高，不易消化。一天呢，最好不要吃过超过三个。第三呢，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比如高血脂、胃肠疾病的、一些胆结石的、胆囊炎的和胰腺的人群呢，最好不要吃肉粽或者是蛋黄粽等高脂肪、高胆固醇含量的粽子，可以少量的食用呢豆沙粽和南瓜粽等。第四呢，对一些高血糖人群呢，也要少吃甜粽，尤其是有一些习惯啊，喜欢拿粽子蘸白糖。
3: 对，
2: 因为这个蒸熟的糯米呢是高血糖指数的一个食物，那这样针对这个高血糖人群呢，那我们建议呢可以少量食用杂粮粽或八宝粽。那第五呢，吃粽子时候啊，我们可以搭配这些青菜和水果沙拉，当然这种搭配对年轻的女性可能非常受欢迎，但是对于一些男性朋友们可能以后啊需要向女性朋友们去学习。那对于一些消化能力较差的老人和小孩呢，我建议呢不要吃的太急。最后呢，建议大家呢睡前呀最好不要吃粽子，因为呀，而且呀，粽子啊吃了以后啊，不要吃西瓜等含水分多的瓜果，以免造成啊腹泻和腹疼，影响大家过一个祥和的一个端午节。这就是我针对端午节吃粽子的一些小小的科普建议。
3: 其实到了这个节假日期间，暴饮暴食，会让很多这个节日病蠢蠢欲动。比如说这个急性胰腺炎，它也是更多的在节假日爆发的。那么暴饮暴食，包括吃一些高脂的这个食物，它是怎么样诱发急性胰腺炎的呢？
2: 小林，您说的非常对。实际上，对于胰腺外科的医生呢，其实有时候过节呀，既是一个盼望，也是一个奢望。为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啊，在节日的期间呀、啊，其他的很多职业的工作人员可以休息，
3: 对，
2: 甚至一些医院的其他专业的人也可以相对有得到休息。但是对胰腺外科专科医生呢，其实是蛮头疼的一件事，因为啊，一旦到了节假日，大家就亲朋好友相聚，这个唠唠家常，减减工作的压力，这样子呢，反而造成了一些急性胰腺炎患者发病的增加，造成了

0: 这个胰腺外科专科医生的工作量增加。
1: 嗯，
0: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为什么节假日大家饮食习惯会造成胰腺的发病呢？那我在这里呢稍微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大家首先要知道呀，胰腺炎的发病原因，胰腺炎发病在我国60%以上是胆道疾病，那剩下的主要的原因呢，那就是酗酒、高脂血症、暴饮暴食，这是我们发生胰腺炎的主要一些原因。
1: 嗯，胰腺是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它作为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都发挥着哪些重要的作用？
0: 嗯，确实，像小林您所说，大家对脏器都比较了解，唯独对胰腺这个脏器呢了解的甚少，甚至很多这个朋友问我胰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嗯，
0: 胰腺呢实际上是我们后腹膜的一个狭长器官，它是在胃的后方，也就是在我们的中上腹偏左侧，它呢体积呢长才12.5到15厘米，宽3到4厘米，厚1.5到2.5厘米，重呢才60到100克。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不太起眼的一个器官，而且呢它以脂肪和腺体为主，所以它藏于我们的后腹膜，在胃的后方，周围呢有很多相邻的脏器包绕。
1: 嗯，
0: 而且呢它一般来讲在咱们任何在医院的介绍过程中呢，包括在全国有胰腺专科的医院呢并不多见，所以大家对它了解并不多。
1: 嗯，
0: 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就这样一个60到100克不到的一个器官呀，它的功能非常重要。首先第一，它具有外分泌功能。它的外分泌功能是干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脂肪、蛋白这些食物啊进行消化的。它可以分泌我们的脂肪蛋白酶、胰脂肪蛋白酶、胰脂肪酶和胰蛋白酶，帮助我们消化这些食物。第二呢，它具有内分泌功能，它只要能分泌就胰岛素、胰睾小糖素、生长激素等，那我们比较熟识的呢就是胰岛素。
1: 嗯，
0: 那它要是分泌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造成呢我们血糖的这个分解代谢减弱，从而引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叫糖尿病。
1: 嗯，
0: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这是与我们胰腺相关的。
1: 在我们节假日期间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警惕，可能是急性胰腺炎发生了。
0: 嗯，出现其实胰腺炎的症状呀非常不典型，因为它的这些不典型呀，它就与它的解剖位置相关系。我刚才说了，它在后腹膜，可能大家对这个后腹膜不太了解。
1: 嗯，
0: 就像一个套间一样，咱们进了房间，首先是客厅，咱们的客厅里面有胃呀、有肝呀这些。那如果是卧室后面，那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后腹膜，它藏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胰腺在这地方。
1: 嗯，
0: 所以前面有胃，右边有肝脏，后面有脊柱后腹膜，左边有脾脏。所以它的这些症状呢，作为消化系统里来讲呢，它是非常隐秘的。那作为胰腺炎来讲，发生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高度怀疑急性胰腺炎的发作。首先，大家要考虑到自己有没有这个发生胰腺炎的这些诱因存在。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没有胆道疾病？刚才有没有和朋友暴饮暴食？有没有这个高脂血症、肥胖的这些人群？如果你有这些先决条件了，然后你突然发现上腹部疼痛，这个疼痛呢是一个胀疼，它这个疼痛呢是个持续性的，它不是说疼一阵子就不疼了。
1: 嗯，
0: 它这种疼痛具有一个特点呀，就是像咱们经常吃坏肚子，咱们说急性胃肠炎，急性胃炎腹疼了以后，它吐了呕吐了，它疼痛可以缓解，但是胰腺炎呢，它呕吐完疼痛不缓解。那我为啥要和急性胃炎相鉴别呢？因为它就在胃的后方，腹疼呢都是它们共同的表现。
1: 哦，
0: 它们可以表现一个症状，但是这个腹疼呢，可以相对来区分一些简单的表现，就是可以区分它们大概可能来源于胃还是来源于胰腺，就是呕吐后腹疼不减轻，你首先要考虑有胰腺炎的可能。第二个症状呢，就是腹胀。腹胀呢，大家就觉得哦，是不是今天吃的东西不舒服不消化，
1: 嗯，
0: 这个通气通便停止。那实际上来讲，那如果一般急性胃肠炎或者消化不良，它这个腹胀可以在根据热水敷啊，根据运动啊，它可以慢慢的缓解。但是对于胰腺炎来讲，它这种腹胀呢它很难缓解，它只会渐进性的加重。当出现渐进性的加重，甚至腹胀超过腹疼的时候，再加上前面的诱因，大家一定要高度怀疑急性胰腺炎。
1: 刚才您讲到了，其实它和我们其他的这个腹胀腹痛是不是特别好区分的？那作为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当出现比如说吃了东西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肚子吃坏了，会服用一些这个消止痛的这个药物，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您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好不好？
0: 好，小林，是这样子的，一边腹疼啊，我们一般来讲到了医院来讲，我们腹疼第一点就是禁忌，在没有明确原因引起的腹疼，我们是禁忌用止疼药的。所以在这里给广大听众朋友们也做一个科普，当腹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轻易下给自己下诊断和治疗，吃上一个风必得呀平时的这种止疼药，一定要小心。止疼药呢，因为如果是胰腺炎呢，它会引起，有一部分止疼药可以引起奥地扩约肌收缩，就像刚才小林您说的，它分泌的胰液呢，它可以通过和肠道相通的，我们叫奥地扩约肌，顺利流入到十二指肠进行消化食物。但是一旦胰腺炎的时候，你服用了一些止疼药呢，它就会引起奥地扩约肌的收缩，门一旦打开不了，胰液流出不畅，它的压力会增高，从而造成胰管压力增高，从而引起我们的腺泡的破裂，造成了这个胰液的外渗，流入到了我们的该流到肠道消化道内的这个胰液呢，流到了腹腔里消化道外，这就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些临床这个症状和后果。所以这个止疼药呀，建议广大听众朋友们不要轻易服用，一定要听专家的意见。
1: 对，
0: 专业人员的意见。
1: 林院长，其实这个胰腺炎它除了急性胰腺炎之外，还有其他的分类分型和分期，对吗？
0: 是的。
1: 具体是怎么分？
0: 这个胰腺炎呀，它其实呀，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我们就是今天所说的，刚才我们和小林探讨的急性胰腺炎，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慢性胰腺炎。可能对更多的广大听众朋友所不熟悉这个慢性胰腺炎。它急性胰腺炎呢，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又分为三类，一个是轻症的一个急性胰腺炎，还有一个呀重度的重症急性胰腺炎，第三呢就是重症急性胰腺炎，就是一层一层更加严重。那它这个分期呢，急性胰腺炎分为可以早期和晚期。早期呢是要发病一周以内，这时候啊，急性胰腺炎主要表现为一个系统性，其实就是多脏器的一个炎性反应。可以，主要的临床严重性呢，分级和治疗方法主要都是根据啊器官衰竭的类型和分级。啥意思呢？就是说，它到底累积了哪个脏器？人和人不一样，可能小王他累积的是一个这个肾脏没尿了。这个小李他可能会表现胸闷来的，所以他根据的症状不同，个体差异不同，表现的这个临床表现也不同。那作为晚期胰腺炎呢，主要就是发病两周以后啊，它一般可以持续数周或者是数月，这一般多见于啊中重度的急性胰腺炎患者。那这种患者呢，在我们胰腺外科呢也是比较常见的，最长的病程啊，达到他完全顺利康复的时候，有时候都到了两年左右，这种也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作为慢性胰腺炎的分类呢，我们主要分为四类。那第一类呢，主要是一个慢性再发性的一个胰腺炎，它主要是引起什么引起呢？酒精，还有遗传，还有一个高脂血症，就是还有高钙血症，这些都是与我们平时生活习惯呀和过节期间呀息息相关的一些因素。那甚至于其他一些的特发性的药物性的，我就不在这多说了。那第二类呢，主要就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胰腺炎，那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十二指肠乳头啊发生炎症了，从而使我们胰管胰液流出了开口发生梗阻，所导致的一个胰腺炎。还有我们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叫胰腺分裂症，或者是胰腺损伤造成的胰管的一个阻塞。那第三种呢，就是慢性炎症性胰腺炎，这主要是血管性的和一些糖尿病的比较少见。那第四种呢，慢性胰腺炎呢，是慢慢的被我们临床专业所认识，对社会发病率呢，现在检出率呢也越来越高。在广大听众要注意一下，它就是自身免疫性的一个胰腺炎，也就是它主要包括一些硬化性胆管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肝燥综合症，这都是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呢，我们胰腺也有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这就是说我们慢性胰腺炎的四种分类。那慢性胰腺炎呢，它的分期呢，它也可以分为四期。早期啊，它可以有出现腹疼，实验室检查呢，血清或者尿淀粉酶量升高，但是它影像学没有什么特殊的改变，只是表现出腹疼，查了一些血尿淀粉酶升高。这时候其他的比如 超声内镜啊、ECG 啊、组织学啊，都可以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这种轻微的改变呢，因为主观原因和经验原因，往往被忽视。所以现在临床中碰到很多的这种患者呀、啊，他就说：“哎，我有慢性腹疼。”也有拿着化验单一过来，一看有轻微增高，这时候能不能给他诊断这个慢性胰腺炎呢？大家都要打问号。但是你不给他戴帽子，一定要嘱咐他，一定要严密随访，这是在早期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进展期呢？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表现出腹疼开始加剧了，频次开始增多了。
1: 嗯，
0: 而且呢，出现急性胰腺炎的一些发作，这时候呢，胰腺的实质啊和它的胰管出现了一些特征性的改变。而且啊，胰腺的内外分泌功能呢，有些人出现一些轻微的变化，但大多数没有显著的异常。这时候病程可以持续数年，他老是腹疼，哎，疼两天他可以有自愈，你不做任何干预，他也可以自愈。第二呢，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特别的一些发现，因为咱们过来就医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一些简单经济实惠的一些检查给患者做起。
1: 对，
0: 但是有时候超声它往往就不能起到诊断作用，因为它前面是胃啊，
1: 嗯，
0: 这个胃里面有气，对超声的影像这个诊断正确率有很大的影响，它还有结肠，所以它就不能发现。但这时候你一说要做个增强 CT 1000多块钱呢，可能一般的老百姓呢，他就觉得，哎，我疼两天好了，我就不做检查了，
1: 嗯，
0: 所以有可能也会把自己的实际的慢性胰腺炎呢就给忽略掉了，
1: 嗯，
0: 那继续病情发展呢，到了第三期，我们叫并发症期了。这时候临床的症状呀就开始越来越重，腹疼，胰腺的发作频次呢也开始增多了。这时候的胰腺呀及它的胰管呢，形态可以出现明显的异常，胰腺的实质呢可以出现显微化或者增生的改变，甚至能出现一些甲性囊肿啊、胆道梗阻引起黄疸呀、吃饭老是觉得有点饱胀、梗阻啊等这些临床比较严重的这些症状。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要高度怀疑是一个慢性胰腺炎了。这时候它的内外分泌功能呢，我前面说了，它有内分泌功能和外分泌功能，这时候都可以表现异常。什么异常呢？它可能会表现出，哎，血糖有轻度增高了，咱们说的内分泌功能。它这个外分泌功能呢，可能吃了肉、高蛋白的东西、高脂肪的东西，可能今天有腹泻，明天没腹泻，也说不清，不是很典型。这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期。那到了中末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胰腺外科医生。

0: 生活能力严重受影响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他的外分泌功能呢，这时候发现一检查，腹泻患者胰蛋白酶里面就减少，分泌的胰酶就减少，还有一个脂肪泻就非常明显。腹泻呢，大便里头可以见到明显的这个油花子，我们叫的就是说的通俗点叫，专业叫脂肪泻，但是说通俗一点接地气点叫这种油花子的这种大便，这时候就说明啊，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已经严重不足，
1: 嗯，
0: 同时体重下降，还有啊就是糖尿病表现，这就引到了我们的综合疾病。所以这个胰腺炎的分类分期啊，主要是表现急性胰腺炎和慢性胰腺炎，它的几个分期我刚才做了简单的科普和概述。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6: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7: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6: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7: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一到晚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不仅入睡难醒得早，还可能半夜被热醒，影响心情和健康。室温和睡眠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在高温天气睡个好觉？长期深受睡眠困扰的朋友如何治疗？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张桂清，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蒋良为您科普。
7: 张主任，您最近睡眠怎么样？
8: 我也会因为天气的炎热，半夜当中也会有所醒来，有的时候也会早晨晨间的时候也会早早的醒来。
7: 为什么到了这个夏季我们的睡眠会受到一些影响，身体会随着天气的变化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8: 那我们是因为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核心体温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因为天气的炎热，然后我们的散热系统它会变得减少。那么在这种散热不好的情况下，

0: 我们核心体温的调整能力下降，我们往往一般在入睡的时候是需要调整我们的核心体温，下降了之后然后我们才能够安然入睡，但是到了夏天因为外界的温度高，我们体内的这个散热的系统就会变得削弱，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天亮的时候比较多，那我们的体内也会误以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那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减少。褪黑素分泌减少之后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再加上我们环境的改变，我们夏天的时候大家要开窗然后通风，那尤其是我们新疆要享受夜间的这种凉爽，我们开窗的时候外界的噪音，车辆的噪音，早晨的鸟鸣，然后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到我们，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遇上一些蚊虫的叮咬，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一些状况的改变了。
1: 嗯，哎呀，想睡个好觉挺难的啊，各种各样
0: 的
1: 因素都会对我们的睡眠造成影响。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有一些朋友总是能够睡得很好，那也有一些朋友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或者是有一点点噪音就会影响。那么对于高温天气而言，哪部分的人群会更敏感呢？
2: 我们不同人群对于高温的耐受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更年期的女性，还有我们的孩子，那么他们对高温的耐受其实是相对较差的，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这些人群当中呢，我认为其实老年人还有更年期的女性，他们对高温对睡眠的影响往往更大。首先第一个我们提到是老年人，因为这个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整个机体的功能和这个能量呢都在往下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年人的汗腺的数量、汗腺分泌汗液的能力其实是在下降的，所以他出汗可能会少一些，那么出汗少一些，他可能降温的能力就会差一些。另外呢，我们的老年人他的这个下丘脑体温调定中枢的这个功能也会有所下降，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啊，他对这个温度的感知和对温度的调节其实它的能力会稍微的下降一些。那说了上面这两个它的一个特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老年人在体温比较高的时候，他去识别温度的高和在温度高的时候去调节自己身体的体温中枢降低的这一块功能上，它其实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在炎热的夏季，他就容易陷入到体温增高的过程，而体温增高往往会导致我们入睡的困难，所以老年人在这一块呢，他受到的影响相应是比较多的。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更年期的女性，就是我想肯定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可能有一些正处在更年期，我们就有一个词去描述我们的这个更年期，叫燥热
1: 哦，
2: 热潮。那这个热潮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女性在更年期这个时间阶段，她这个女性的性激素、雌性激素的波动比较大，那这个波动比较大呢，会使得我们的下丘脑体温调定中枢的功能不稳定，而导致我们的体温忽高忽低。我不知道屏幕头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是什么，但是大多数女性她的热潮来临的时间呀，恰恰就在晚上这个时间，又赶上我们在晚上的时间是要入睡，再赶上体温的增高，那么她们的入睡就容易受到影响。
1: 嗯，看到微信后台上赵女士说，蒋主任，我就是说到您说到的正处在更年期综合征的人群，现在睡觉真的是太受影响了，晚上起来的时候枕头上面都是湿湿的一片，针对我这个症状应该怎么办呢？
2: 就是我们处在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期啊，其实有主要是刚才我说了，主要是有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激素的水平的不稳定，导致了我们体温调定中枢对温度的识别不稳定。那么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好的睡眠的环境啊，比如说我们从温度角度上说，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在20度到24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如果他是入睡困难，比如说我们烦躁啊，翻来覆去，我们可以把这个温度调得再稍微低一点，19度到20度之间。如果是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觉得燥热老醒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温度调得稍微高一点，在20度到24度之间，提供一个更好的睡眠环境。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时期的女性，她从认知情绪角度上中，她就有一定燥的这种情绪在。那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觉得经常找我们的好朋友聚一聚，吐槽吐槽，聊聊天，降低我们的焦虑水平，可能会使得我们睡眠更好。第三个呢，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也需要吃一些能够补充我们这个雌激素的一些这种食物。 从这些方面来调整，我觉得。

0: 能是有效的。
1: 嗯，良好睡眠健康之源，高温天气如何睡个好觉，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关注。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室温对于睡眠的影响，其实饮食对于睡眠也会有间接的影响。张主任，到了这个夏天，在我们新疆这夜市上的美食太多了，而且这个水果的种类也很丰富，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睡前从冰箱里面吃一块冰镇的西瓜啊，或者来一瓶这个乌苏大啤酒，觉得这个吃完之后很凉爽，可以睡个好觉，这个方法实用吗？
2: 这个方式其实并不可行，因为我们如果喝了冰啤酒，然后这个啤酒它会确实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入眠，就是在10分钟之内可能我们就能够入眠，但是它长久的影响，它会影响到我们后半夜的睡眠，它会让我们的睡眠片段化碎片化，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快速眼动期，干扰我们的快速眼动，因为我们的快速眼动是用来修复我们的记忆和修复我们白天疲劳的身体的。那我们因为饮了啤酒之后，它的这个作用于我们大脑之后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造成一个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然后我们的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它对我们相反是不利的。再加上啤酒它也有利尿的作用，它让我们夜间的起夜又增加，也干扰了我们的睡眠活动。那有的人又习惯于吃一些冰西瓜，
1: 对，
2: 那这个冰西瓜呢，它是进入到胃内以后会让我们的胃肠有一个急剧的血管收缩，收缩之后然后会造成我们的胃肠不适，反而会带给我们夜间的睡眠的不安稳，所以我们并不主张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降温。
1: 嗯，那除了冰西瓜还有冰镇的啤酒之外，还有哪些食物会间接的影响到睡眠呢？
2: 那我们比如说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大鱼大肉啊，这样的一些难以消化的食物，咱们新疆人吃肉还是蛮厉害的。那么这也吃了更多的肉或者这个饱餐之后，因为我们夜间胃肠功能它要承担这么多的对食物的一个消化，我们的血液涌到了胃上，然后我们的脑袋里面的供血就会减少，这样它对我们的睡眠其实也会不利的，也会有影响到我们。还有一些利尿类的一些这个我们吃一些高糖类的食物呀，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夜间的睡眠的，所以我们夜间还是主张要有一些清淡食物的摄入。
1: 看到微信后台上露露在说睡觉前吃的太饱也特别影响睡眠，我就感同身受。之前呢我一般晚餐吃的时间都挺早的，最近呢跟朋友的聚会比较多，吃完夜市回来11-12点钟了，肚子圆鼓鼓的直接睡觉，总感觉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吃的太饱了也会对睡眠有影响啊。
2: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饱让我们的胃肠功能的负担加重了，然后我们晚上就会变得难安，就难以入眠了。
1: 各位朋友在睡眠或者心理方面有想咨询的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今天的科普呢跟大家共同来交流怎么样在高温天气睡个好觉，如果说有一些好的方法啊，遇到了一些困扰，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刘女士说，蒋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像我的爱人呢，他就是每天睡觉前都要喝一杯小酒，觉得这样才能够比较快速的进入睡眠，但是我细心的观察了一下，每次他喝完酒再入睡，睡着之后这个呼噜的声音特别大，我有点担心这个是怎么回事。他说喝了酒之后会睡得更好，会这样吗？
0: 这种情况呢确实也有，在我们的男性朋友当中其实还不少，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就是入睡困难的，尤其会选择喝点酒然后入睡，就是这个酒精呢它对我们的来说它会抑制我们的这种中枢的兴奋性，那么在我们喝酒的初期啊，确实抑制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快速的进入睡眠，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提倡，因为这种喝酒的方式第一个它会扰乱我们的睡眠的这种结构，就是让我们的深睡眠减少，就是我们睡一觉之后起来之后觉得不解乏，还是觉得很困。第二个呢，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啊，可能这个酒精的作用抑制了我们的这种中枢的兴奋性，很快的入睡，但是我们的肝脏呢都有解酒的功能，它很快的把这个酒精解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会兴奋，交感神经兴奋之后，我们后半夜的起夜会比较多。第三个呢，酒精呢会抑制。

0: 常的呼吸中枢。就像刚才这个女士说的，她就喝完酒之后，虽然她在睡，我们知道她睡的方式也是她开始打呼了，她在睡，睡的还以为她睡得比较香，但是这种呼吸的这种打呼的状态下，我们且不说她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呼吸的暂停，至少呼吸的通气量是下降的，那么脑子当中能够接触到的养分，就是我们的氧气是少的，在这种低氧的状态下，我们的脑子休息往往是不好的。还有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面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喝了酒之后会抑制我们的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我们的这个包括喝了酒之后，我们会脱水，人会口干，大量的喝水，后半夜起夜呀、尿尿也比较多。这个确实是，这个第一个是不好，第二个是危险。这种 OSAS 如果出现了，对生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一定要纠正。
1: 所以提示各位睡前爱来一杯的朋友哈，不要被眼前暂时的这个感觉所蒙蔽了，背后暗藏风险。看到网络平台这位朋友说，我不敢开窗睡觉，怕中风，但最近呢确实太热了，会影响睡眠，一身的汗。有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啊。张主任，您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室内的温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是比较利于睡眠的？如果说开着窗子睡，是会中风吗？
2: 我们其实安全的室内的安全空间，我们的温度是在25到28度是最适宜的。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冬天我们一般主张是在18到20度的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宜。那我们开着窗户睡，其实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更不会让我们发生中风。但有的人他会这个，如果把窗户开得很细小的一个缝，假如说又直对着你的床，那这个细小的缝，我们知道它的那个风的气流是要偏大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如果我们的机体的抵抗力也比较低，免疫力也比较低下的这样情况下，它吹到我们的面神经，有可能会让我们的面神经在着凉的情况下，有可能诱发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神经节内，它是有一些这个留存的一些病毒在里头。那在我们抵抗力低下的情况下，这个病毒它可能就发作了，发作之后造成我们的周围性的面瘫。大家可能担心的害怕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到晚间我们开窗的时候，不妨把窗户开到最大，开到最大的时候气流它就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它就不会直对着我们面部的某一个部位来吹，我们既感受到了凉爽，然后也降低了一些风险。
1: 您说到这儿，这位朋友说真的长知识了，我害怕中风，反而每天把窗户只开一个缝，原来开到最大影响会更小一些啊。这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个做法是不太一样的。张主任，对于高温天气，天气可能会越来越热，那怎么样睡个好觉，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2: 对于天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说，确实对于有一些人的时候热的，对我们有一些人热的情况下，确实让我们很难入眠。那我们首先我们从这个环境的改造来做，环境的改造我们把整体的室温去把它降下来。有的人很担心我们吹空调会不会得空调病，实际上空调本身它不会引发我们的疾病，它可能会带给我们，有的人通宵吹空调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呼吸道干燥，然后第二天头晕头痛，皮肤变得干燥，然后会变得这个不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会有，但是它本身并不是说就让我们得病了，得病是由于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带来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把室内的温度去降下来。我们刚才讲到保持一定的，比如说25到28度，如果外界的温度比较高温的时候，那我们的温度一般它是要保持的是在5到7度的一个温差，然后我们也不能降得太低。有的人说啊，我晚上睡16到18度的时候我是最舒适很凉爽，但这样子因为温差太大的时候，我们的心脑血管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机体并不是太有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5到7度跟室外温度的一个温差下会要更好一些。那这是我们从室内温度的改造。如果我们没有空调，有的人说我家里没有空调，那我们不妨放一个风扇，放着风扇的时候我们让风扇对着外面吹，对着外面吹的原理是把这个热，室内的热去交换到外面，毕竟咱们新疆夜间的空气是凉爽一些的，然后把凉爽的空气交换进来， 这是我们环境的改造。那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习惯的培养，比如说我们定时的一些睡眠，然后我们去在一睡眠的一个小时之前放下我们的电子产品，因为我们其实也发现在2024年的咱们国家的睡眠报告白皮书当中明确讲到，我们有91%的人是在睡前一小时之内是在浏览电子产品的，而这个91%的人当中又有51%的人发生了睡眠的影响和出现了一些睡眠的问题，那我们就不妨来遵从这个睡眠的规律，让我们在提前一小时把这个电子产品放到一边，然后减少我们的蓝斑的摄入，然后去促进褪黑素的一些分泌。那如果我们这些方式都采用了还是效果不好，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神经调控的技术，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478的一个技术。
1: 嗯，
2: 那这个方式就是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来保留，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用7秒钟来屏住呼吸。
1: 哦，屏住呼吸。
2: 对，屏住呼吸，然后我们用8秒钟来吐出来。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通过这个呼吸的交换，然后也把我们体内的热量给散发出去，从而也让我们这个大脑变得松弛下来，然后我们整个的机体也松弛下来。如果这样子的方式还不够，我们也可以加上全身的扫描法，让我们机体逐渐逐步位的然后得以放松。那是如果这些方式还不好，有人说啊，那我半夜就被热醒了。
1: 嗯，
2: 那这种热醒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可以起来用，我们有一个90秒钟的一个管理方法，我们起来喝一口冷冻的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让我们的迷走神经得以兴奋，然后也可以起到降温和镇静的作用。当我们含完这个电解质水之后，如果我们觉得还是不够，我们也可以用凉毛巾来擦擦我们的手腕、脚踝，然后我们的耳后，去擦了以后也是同样起到一个刺激迷走神经兴奋的一个作用，达到一个降温和松弛的一个作用，以起到帮助我们的助眠。
3: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蓝天白云，牛羊成群，露营烧烤，天山南北好风光，开心出游，大家也要当心包虫病。它预防起来啊，并不复杂，只需要记住9个字：管住权、洗净手、吃熟食。有人会问啊，包虫病就是虫癌吗？包虫病啊，医学上它叫做急球幼病，是由急球绦虫、幼虫寄生在人体的肝脏、肺脏等脏器引起的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它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我国常见的包虫病啊，主要包括囊型包虫病和疱型包虫病，其中呢，疱型包虫病危害更严重，病变可以像肿瘤一样

狼啊、狐狸等犬科动物的肠，或者是误食了被虫卵污染的食物、水，就可能会被感染。那为什么夏季旅游我们更要注意防范呢？每年的六至十月是新疆草原牧区的旅游旺季，游客露营啊、野餐啊、烧烤啊，接触犬只和户外环境的机会就会增加。随手摸一摸牧羊犬、流浪犬，如果不及时洗手，在草地上席地而坐之后，直接拿食物进行食用。还有喝没有经过处理的溪水啊、泉水啊，瓜果蔬菜洗涤不彻底啊，上述这些情况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虫卵呢，咱们是肉眼看不到的，看起来干干净净的草地、水源或者是动物的皮毛，也可能会存在被污染的风险。那包虫病啊，潜伏期比较长，短则数年，长则可以达到十年以上。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随着包虫囊的逐渐增大，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不适、腹胀啊、肝区的隐痛等等。少数情况下还可以会累及脑或者是骨等一些器官。那咱们记住预防包虫病的方法：管住犬、洗净手，还有吃熟食，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包虫病虽然危害大，但是可防可控。外出游玩的时候要多学习一些，多注意一些，就能少一些风险。牢记住管住犬、洗净手、吃熟食。祝大家快乐出游，健康回家。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

0: 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至216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克西街西往东方向和静街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京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34度到22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3度到19度，塔城多云37度到20度，伊宁小雨34度到19度，博乐小雨转阴36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7度，奎屯多云37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8度到22度，昌吉多云37度到21度，哈密晴36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3度到22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7度到18度，阿图什小雨27度到17度，喀什小雨27度到17度，和田暴雨转多云19度到16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小长假的第二天，您是如何安排自己行程的呢？这几天呢，思思安利了一个好地方，说是呢，可以在小溪边露营，可以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大口吸氧气，而且那儿的食物种类也特别的多。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思思一起去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一处露营基地转一转。
7: 先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嗯，主持人你好，我叫叶芳。
7: 叶芳，先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所在的这个李刚优选露营基地在哪个位置，好不好？
8: 嗯，在独山子村啊，马贝人穆家分亲园这里，咱们导航呢直接就可以到了。
7: 嗯，是在哪个乡呢？
8: 嗯，白洋河乡。
7: 啊，白洋河乡的独山子村，最近生意是不是特别好？
8: 嗯，是的，最近生意可以，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就是有好多人就是带着家人朋友呀过来露营。
7: 嗯，这个基地每天能接待几辆车呢？
8: 嗯，平均下来每天100辆左右。
7: 哇，有这么多的，这么多车同时来，你们基地可以容纳得了吗？
8: 可以的，我们的占地30多亩，场地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全部停满的话，大约能停500辆左右呢。
7: 可以停500辆车。
8: 嗯，
7: 这个位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能大概跟我们形容一下吗？因为我之前有在短视频里看到，它就是在一个小瀑布跟前，然后也有小溪，是怎么找到这个神仙地儿的？
8: 最开始是我和我老公也特别喜欢爱露营，刚好这家现在这个露营呢是他朋友开的，然后我们经常过来玩，就觉得不错，然后就有了这个想法。
7: 哦，就你和老公是喜欢露营，就是从爱好者现在变为经营者了，是吧？
8: 哇，是的，是的。
7: 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一直是做水果供货的，你们两个人就是搭档在做这个比较稳当的生意。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一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一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一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一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一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一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之前我有了解过。您爱人李刚，他什么地方都有卖水果的，对你们来说其实还是挺有挑战的，是吧？
8: 对对对。
7: 哦，之前做水果供应主要是服务哪个地方？就是在米东区吗？
8: 嗯，米东区啊，周边的仓集啊、五家渠啊，
7: 嗯，
8: 乌鲁木齐比较多，然后再就是米东区片区的。
7: 嗯，但是从卖水果转行直接做营地，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和这个合伙人一起来做这个营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这儿已经是开发的比较好了，还是你们后来入住的时候进行了一些改造？
8: 嗯，是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造。一开始这里面是基本是什么也没有的，
7: 嗯，
8: 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设计加改造的。
7: 就是山沟啊。
8: 嗯，对。
7: 这个山沟里有水其实是一件挺宝贵的事儿啊，就是你们当时是不是也是看好了这片水？
8: 是的，是的，最看好就是这里有山、有水、有草坪、有树，
7: 嗯，
8: 特别凉快，环境也特别好。
7: 嗯，但是露营它其实还不是那种要野味十足，就是既要保留这种大自然的野，也要有符合大家去露营、去 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安营扎寨，我们要搭帐篷啊，要烧烤呀，要有平地，要相对来说安全，所以这些个因素结合到一起，对你们来说还是挺有挑战的。怎么样去完善这些配套？还记得一开始到这儿来做的哪些事儿吗？
8: 都记得。
7: 嗯，能跟我们来说一说最难的是什么？
8: 最难的问题就是身边的声音会比较多，因为一开始我老公想做这个露营计划的时候，我是不太支持的。
7: 嗯，
8: 我觉得投资太大了，然后我们又是跨度行业也比较厉害。
7: 嗯，
8: 然后就是本来说计划的是投50多个 W， 到现在就是每天就感觉是这个不够买，那个要买，这个缺那个缺，现在就是往里面已经投了100多个了，然后就会出现家人朋友呀，就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会有一些不看好的声音。
7: 嗯，
8: 然后呢就是我就是在一直默默的支持他，然后他也一直很努力，就说有这个就够了。
7: 就是对他来说你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除了你之外周围的人都不太看好露营这个生意。
8: 他觉得投太多了。
7: 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就是我们看来感觉露营地的老板很轻松啊，就是把一块地平的差不多了，搞几个帐篷，搞一些椅子，搞一些炉子，就可以开门营业了，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
8: 没有这么简单。
7: 嗯，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都要做哪些准备？
8: 就比如说咱们顾客来了以后，我们要接待，
7: 嗯，
8: 然后分配好区域，
7: 嗯，
8: 该提供的东西提供好，提供的东西就是咱们得准备充足，要保证所有来的顾客我们得有东西提供，还得保证服务。因为山区比较大，咱们这个服务员就有20多个，
7: 嗯，
8: 就是大家都来回跑呀，做着服务呀，体验感还得好。
7: 嗯，就是人多的时候，这20多个服务员是全上的，人手正好够用，是不是？
8: 嗯，对，我们现在就是20多个人，就是为现在和就是高峰做准备嘛。
7: 嗯，能跟我们来说一下你们基地的大概的一个分区和布局吗？因为我也经常去露营，我看到有些地方它会分烧烤区，然后这边是帐篷区啊，还有平台区，它是不一样的。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嗯，好的。咱们就是按照导航到达位置以后，进院以后呢，咱们就是一进门呢就是一大片的停车位置，所以说停车位置大家不用担心。
7: 嗯，
8: 一进门的右边呢是咱们的大帐篷，
7: 嗯，
8: 然后左边呢就是有厨房呀，有超市呀，有休息区域，然后再往里走呢就是咱们就是帐篷，小帐篷和天幕。
7: 嗯，
8: 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的小水渠，
7: 嗯，
8: 它是泉水，就是挨着帐篷和天幕散发的。
7: 嗯，
8: 所以说咱们吃烧烤呀也可以挨着自己的天幕去烧烤，
7: 嗯，
8: 把自己想喝的饮料呀、西瓜呀、酒水可以冰镇到自己旁边就可以，喝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7: 嗯，
8: 就是这样子。
7: 哎呀，就是我露营的时候特别喜欢找有水的地方，把西瓜饮料泡在这个水里面冰镇一下。这种的冰镇和从冰箱里拿出来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吸水可以随时去放东西的，对吧？这个玩水的区域有没有这个安全的一些保证呢？
8: 有呢，有呢。
7: 嗯，
8: 因为我们就是

0: 20个工作人员，他也是在不停的巡逻看呀，就是看大家有时候不停的有什么需求呀，有什么想要的呀，我们就随时提供呀。然后大家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注意观察一下，就是这样子。
1: 它这个水的深度大概是多少呢？
0: 就一个小水区，很安全，就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
1: 就小朋友，比如说他两只脚踏进这个水里，这个水的深度能够到他哪里？
0: 可能就到，脚踝那一点点吧。
1: 脚踝一点点，这是小水渠。我知道好多人去到你们这儿是为了打卡那个小瀑布的，那个小瀑布的水要稍微大一些，水流要稍微湍急一些，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小瀑布在哪儿呢？
0: 小瀑布就在我们的营地，然后就从咱们院子里穿过去，可能有个300米左右就到了，路也挺好走的，就是比较方便。
1: 这个就很重要啊，就有的地方它有小瀑布是要走过一堆石子儿路的，好多人是要拿上我们徒步的装备才可以过得去，老人孩子就不敢让他们走。这个是平地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哦，明白了。那像我们市区有一些朋友都是开车，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可能不是 SUV，普通的小车能不能开到咱们这儿？路好不好走啊？
0: 普通的车可以开到咱们这儿，咱们市区过来呢，也就是，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1: 就是我们走到这个营地里，一进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停车场，它也不是存在那种有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或者是泥巴路，没有这样的路段吧？
0: 没有没有。
1: 哦，这很重要啊。那我再来替咱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下消费的情况啊，消费标准，因为我们自带装备呀，包括去这租天幕、租帐篷，住不住这个蒙古包，它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收费标准的。您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0: 可以。咱们的自助露营呢，它是30一位，就自己带装备、自己带吃的过来自助烧烤，然后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免费，老人是免费。然后呢，1米2以上的小朋友是半价，然后咱们会提供一些帐篷、天幕，这个就是很重要，它是免费的。然后提供东西也比较多，就是比如说有天幕、帐篷，咱们2选1，烤肉的炉子啊、炭火、签子、垃圾袋、炖肉的锅灶，这些都有。
1: 像你们的天幕大的那种，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人？团建的话，会建议吗？
0: 咱们最大的天幕可以容纳70到80个人。
1: 哦，这
0: 团
1: 么
0: 建
1: 大
0: 四
1: 的
0: 十
1: 天
0: 多
1: 幕！
0: 个，是的。
1: 我见过的最大的天幕30个人了不起了，可以容纳70到80个。那你这一个天幕的面积就有多大？
0: 很大，就是占了一小半儿。然后它的这个天幕也是在咱们的院子最中心的位置，刚好靠的旁边的我们自己挖的游泳池。
1: 相当于一个大客厅，
0: 对。
1: 旁边还有游泳池，可以在这儿游泳吗？
0: 在里面玩水可以，游泳的话，旁边我们露营地旁边有，相对大一点的可以跳水的游泳的地方。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爽了！你想想，夏天正是热的时候啊，咱们不用去游泳馆下饺子了，在这儿有这种天然的泳池让大家游，当然安全肯定是比较重视的。那你们在这一块是不是也会给大家做好服务？
0: 是的，是的。
1: 说到这个露营的快乐啊，其实我觉得露营的快乐一大半都藏在美食里，就邀上我们的3、5好友围坐在一起烤肉啊，幸福感真的是爆棚。我们就是露营最大的快乐就是烧烤的这个过程，准备食材的这个过程。那你们这儿有一些可能是露营的老炮啊，也有一些是露营的新手小白，是不是有人会自己带一些食材，也有人在你们这儿买啊？
0: 是的，有的呢，他是自己在这，自助露营；有的呢，他会在我们这可以消费点餐，都可以。
1: 像消费点餐的话，你们大概是什么消费标准？应该会有不同的套餐吧？
0: 咱们套餐没有，就是菜是比较精品的，然后咱们就是过来想吃哪个点哪个，都是现做的，
1: 哦，
0: 口感也特别好。
1: 想吃哪个点哪个。你们是属于那种像农家乐的那种，比如说我要吃大盘鸡，我要吃红烧鹅，还是说给一个盘子，盘子里面有各种烤的这种菜和肉？
0: 是的，是的。然后咱们现在又有活动，就是说点赞发圈呀，就是咱们99可以吃个大盘鸡2大盘，然后红烧鱼也是半价49，超大一盘，特别划算。
1: 啊，40多能吃个鱼，
0: 对，咱们的
1: 九
0: 活
1: 十
0: 动
1: 九
0: 呢，
1: 吃个
0: 从
1: 大
0: 一
1: 盘
0: 号，
1: 鸡。 哦，这太夸张了，我在露营基地我就没吃饱过，说实话。
0: 下次一定要来，我们再感受一下。
1: 就看到那个盘子里它摆的可多了，花里胡哨的，就是有好多什么玉米呀，然后葫芦呀，金针菇啊，口蘑呀，也有一些肉牛排这些的，但是摆上去看着挺多，但是吃起来你还是觉得差点意思啊，就是还是有点不过瘾。像年轻人的话，像我们女孩子就为了拍照，哎，打打卡觉得很好看，但是对于家里你稍微带个老人或者说带个就是小朋友这种比较壮的小伙子，他肯定是吃不饱的，有这样的硬菜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就是要打卡的那个时候了，我现在图点实惠。那我们不建议带大家让大家去带的就是零食，因为我觉得零食每次拎一大包啊，去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闻到烤肉味儿还是会馋到流口水。你还是觉得人家的烤肉香，对吧？那你们这烤肉是怎么收费？比如说我就是什么都没带，然后我就想去你们这儿烤肉，是按串卖呢，还是可以称斤自己去烤？
0: 都有，按串的也有，按公斤的也有，咱们都是每天现宰的羊，很新鲜，肉也比较嫩。
1: 哎呦，这个怎么收费呢？像我们烤羊肉的话，
0: 咱们称重的话就是120一公斤，带加工，就是你买了以后呢，咱们可以炖呀、烤呀。做抓饭呀都可以
1: 哦，现场都给大家安排好，你不管是自己烤还是找咱们老板来给你加工好都是 OK 的啊。
0: 嗯，是的。
1: 好的。哎，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啊，就好多朋友说没有自己去露营的这种体验，或者说以前都是和朋友在一起，自己想去享受一下这个露营的这个过程。作为一些露营小白，他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买装备呀？我要不要租这个天幕或者是租帐篷啊？我要不要买一些这个什么月亮椅呀？我还要准备一些什么？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顺带着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啊。我想问一下小叶，就是你第一次露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露营的体验吗？
0: 第一次露营在两三年前了吧。
1: 嗯，
0: 我们露营就是也当时也是斥巨资买了装各种装备呀，过夜的呀，什么气垫、毯子、大帐篷，也花了不少，但是正儿八经露营的次数很少，没有时间出去。
1: 就当时把露营的这些个装备全都备齐了，实际上自己体验的机会是比较少的。那你觉得你建议就是这些露营小白一开始就囤很多的装备吗？
0: 嗯，我不建议。就说咱们小白如果说出来玩的话，到露营基地咱们是有帐篷和天幕二选一的，因为咱们就是白天玩可以玩到晚上。如果说小白的话就是白天过来晚上就可以回家了，就是咱们就光就像说的就是平民一点，就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挺好的。如果说是买了装备的话，那就是对于那种可以连玩好几天呀、自助露营呀、过夜的，这是可以买个装备考虑一下的。
1: 就有一些资深的露营爱好者，他们可能说我要准备一些睡袋、睡垫儿，包括像那种防潮垫呐、就是那种充气的气垫，他们是为了要在这里过夜，或者说我们去到的地方不只是这一个露营基地，我们要去好多地方，这种人他们可能会装备买的比较多。其实新手小白完全不用踩这个坑，咱们可以把该省的钱省下来啊。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买什么露营车或者是蛋卷桌，买一些椅子，这些个小的东西其实零零散散的加到一起也会花不少钱，就是现在的露营基地都有，是不是？
0: 对，这些咱们都有。
1: 这个钱就可以省下了。
0: 对对。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地方在哪儿，我就喜欢有水的。这样您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怎么导航到咱们的这个露营基地好不好？
0: 好的，咱们如果说开车导航的话，就搜索马背人木家风情园，直接就可以到达咱们门口了。就是这样子。
1: 具体的位置是在咱们乌鲁木齐米东区白洋河乡啊，跟大家来说一下白洋河乡的独山子村。就你们距离这个村大概有多远呢？就是村委会这儿。
0: 也就几公里。
1: 几公里，很近的啊。而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呢，它不像我们经常去的一些这个露营基地，一听到有水啊、有瀑布呀、就觉得是不是在好远的地方，在景

0: 景区里面，因为其实南山啊，包括哈熊沟、水磨沟，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就有水的地方得走好远啊，而且比较隐蔽，大家不好找。这个地方特别好找，就离我们的村委会就几公里的位置，你去了之后就能看到。
1: 这个网红小瀑布呢，也是你进入到了这个露营基地之后往前走个两三百米就可以去看到，就可以去那玩。在我们的基地里面是不是小朋友会比较多，有没有适合小朋友玩的一些项目，我想请小叶跟大家来说一说。有特别多，咱们一开始就是有好多小动物，就是小朋友就来兔子呀，各种鸡鸭鹅呀，鸵鸟孔雀，
2: 然后后面还有会投入小马和羊驼，这些小动物它都是开放的，就是咱们就是体验感会更好。在这游玩的呢，它会有那些摇摇设施啊，都是免费的，超大的蹦蹦床，滑滑梯，然后来到这里呢，大家就是自己带好水枪。

0: 水战当中。那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挨着这个山林溪水呀、啊、虫子就会比较多，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营地的帐篷里面会不会定期的去消杀，会不会有一些驱蚊这样的工作，有时候这个也挺烦人的，这个事儿也困扰我们。
1: 因为咱们营地基本是每天驱蚊杀虫的，然后我们自己也住在这里，所以说也比较注重这一块。
0: 你们自己是平时会住在这个村子里吗？还是要开车回的要市区去住？
1: 李老板基本天天都住到这里，我是这边忙了以后呢，我就会从水果店分配到山里面。
0: 爱人还是要在这里驻守着是吧？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厕所啊，包括我们洗菜垃圾桶这些个问题，因为其实出去玩就像我说的刚才带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啊，我们要保护好环境啊，包括要给小朋友去做一个榜样，在这一块你们的设施齐不齐全？
1: 设施是非常齐全的，咱们的卫生间现在有六个，其中有四个它都是新盖的，然后也比较干净。有每天呢就是有轮班打扫的。像咱们洗菜池呀垃圾桶呀，这都是各个角落都能看见的。也会给大家分发一些垃圾袋啊，就是这样子。
0: 这个特别重要。有时候出去玩了，走的时候不光是要把好心情带走啊，把垃圾也要带走，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找不到这么一个地方可以扔垃圾啊，只能自己带一些袋子，但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样保护好环境我们以后才能够继续的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啊。这个小瀑布很多人很关注啊，说在哪能看到小瀑布，刚打开收音机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在哪，正好假期来了想带孩子去体验一下，这样小叶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咱们的位置在米东区，白杨河乡马背人穆家风情园啊，咱们导航马背人穆家风情园就可以了。就到了。
0: 马背人穆家风情园是吧？马背人就是那个马背上的人是吧？在我们白杨河乡的独山子村啊。这个距离村委会很近，就几公里的路啊。那个小瀑布呢是进到营地里面稍微往前走一点就能够看到，这个营地啊和我们之前去到的很多营地它不太一样，什么呢，就是它停车特别好停，然后位置特别特别的大啊。刚才说是多少亩，30亩是吧？我没听错吧？
1: 对，70多亩。
0: 确实你看可以同时停500辆车，你到哪找这么大的营地去。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小瀑布这个热门打卡点啊，在独山子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驱车前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大家问的最多的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怎么收费，是按车收费还是按人收费？可能有些朋友刚打开收音机，小叶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好。咱们是自助露营，然后是30一位，然后帐篷天幕是2选1免费的，这个没有费用。然后进来以后呢，就是咱们提供呀炭火、炉子、签子、垃圾袋、炖肉的锅灶他们都可以提供的，就是你买了个羊腿呀，你把肉穿了以后骨头咱们还可以炖肉，这些咱们都提供的，就很方便。
0: 这个30块钱我掏了之后就相当于是一个门票，然后这个门票里我能够使用的有炉子，有我们的这个锅具，比如说什么什么烤肉签，包括你就说这个平台，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对吧？
1: 对，还有帐篷和天幕，咱们2选1，就喜欢坐帐篷的咱们可以在帐篷里，喜欢天幕的可以坐天幕。
0: 对，这个我得问清楚，因为有的地方它是除了收这个钱之外，你如果要用帐篷或者天幕的话还要单独给他们给钱的，这很重要。好的，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了一个假期出游避暑的好去处啊，这个李刚优选确实是也给我们选了这么一个好地方。两口子呢以前做水果生意，现在不做水果生意了啊，在村里面搞了一个露营，露营基地，帮助大家来度过炎炎夏日。这个山野当中的这个露营基地啊，最大的特点啊，最大的吸引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接近大自然，感受到我们乡村旅游的这种快乐，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特别特别特别关注的。那你们之前就是做这个水果的啊，可能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特别好的这个供应的一些点啊，包括说我们是不是买水果买蔬菜都会更加便宜一些，你们的这个渠道是不是也会更好，你们和其他露营基地比你觉得你们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0: 跟其他录音基地比，我们的优势就是真的是有山、有水、有树、有草坪，还有就是咱们的帐篷、天幕免费，没有说额外收费，就是这样。然后咱们就是自助露营的话，自带装备，就是还是31位，没有说是再单独收费，然后可以带入24小时，这样子。
1: 24小时，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11点开车到这儿，我可以过夜，到明天早上11点再走，就是不加钱的。
0: 对，你可以到第二天的下午走就可以了，也不用说第二天11点走，你到第二天下午走就可以了。
1: 哦，那这都不止24小时了，
0: 对。
1: 确实很优惠啊。那说到这里，有没有一些安全提示要给到大家？其实露营相对来说，它还是有一些隐患的，比如说我们要注意防灾啊，包括我们这个烧烤的时候，要小心这个火星啊，靠近水的时候要小心水源呀，在这一块儿你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好不好？
0: 好的。咱们露营地过夜的顾客也是比较多的，有自搭帐篷的，还有住咱们蒙古包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有夜班的值班人员。然后咱们的院子夜光是非常漂亮的，所有帐篷呀、天幕呀、树呀，全是灯光，然后很美。然后呢，就是有值班巡逻的，是非常安全。然后在大家自助露营完以后呢，我们都会巡逻去看一下大家的烤肉炉子灭火了没有。没有灭的话，我们会自动就是把它扑灭了，所以是非常安全的，这个大家放心。
1: 然后这有一位朋友说，想在露营基地过夜，从来都没有过夜，就会觉得山里会比较冷。如果是去过夜的话，要准备啥？哦，这个也很重要，您给大家提示一下。
0: 现在过夜的话，相对来说是不冷的，是相当于很凉快的，就是穿个短袖短裤直接睡就可以了。你像5月份的话，咱们会需要盖个厚一点的被子，现在就很热了。我现在在录音地睡觉，我就是基本就是没有盖被子，短袖短裤一睡就可以了。
1: 那在帐篷里面，或者说，我们自带的这个睡袋里面，会不会有小虫子呀？会不会有蚊虫啊？这个是不是要提前准备一些花露水之类的？
0: 最好是提前准备一下吧，因为大家如果说晚上露营，他肯定是要开灯。开灯的话，像森林里面、树林里面。它是有一点小蚊虫的，
1: 对，这个安全也要跟大家提前说好啊，就是我们在过夜的这个之前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一方面，我们说如果天冷的话，你要注意防寒保暖；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蚊虫叮咬要小心，会不会山里面会有一些小动物？这个我们也会很害怕，会有吗？
0: 传说是有的，但是我目前没有见过。
1: 传说中的这个小动物是什么？
0: 他们说有熊大熊二。
1: 熊大熊二，这个我们怎么样保证去夜间的这个巡逻，让大家睡得安心？你们是不是有专人在晚上也会有值班的？
0: 对，因为咱们监控是一直开的，然后灯光是晚上通亮的，然后我们有值班巡逻，就是山里也比较大，我们会来回走动。去看一下，所以说这个安全大家放心。
1: 好的，那说完了这些，大家就可以彻底的把自己交给这个营地了啊，交给大自然了。其实说到露营呢，新手党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老炮级的选手也罢啊，都应该是能够愿意啊把自己交给大自然的。溪边露营呢，也是一个热点，也是我们夏天最喜欢的一种感受。其实找到一条安静的小溪，哎，那个水清的，你能看到石头上的阳光，然后闭上眼睛，你放下节奏，放慢节奏，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几瓶冰汽水，新鲜的水果。哎，一切是简简单单的，心里就会变得比较的柔软，比较放松。在这儿，你可能没有 KPI 要完成，是吧？也没有这个交通的堵塞，也没有这个手机的消息弹满屏幕，就只有这个溪水在脚边流过的声音。你可以慢慢的感受这一刻，这个大自然带给你的这个快乐。我觉得这一瞬间来讲，对于我们城市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小叶，你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露营带给大家最大的乐趣到底是什么？
0: 最大的乐趣就是放松。你像露营，大多数大家都是节假日过来玩，带着小朋友，带着家人，就是放松一整天，感受。

0: 几岁的孩子可以带上去了？你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1: 反正在我这两天有几个月大的也来，几岁的也来，就基本说是1米2左右的小朋友比较多，大多数都是中午就开始玩水，玩到晚上，就是怎么喊都喊不回家。
0: 看，这就是夏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吧，是吧？露营的快乐不光是大人喜欢，小孩也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溪水边露营啊，惬意的生活。如果说您想感受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打开手机导航，导航到乌鲁木齐米东区白羊河乡独山子村马背人啊，这个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露营基地了。这样再留一步您的联系方式吧，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吗？
1: 嗯，好的，好的。
0: 这样留一个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找不着，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咨询的，直接联系您。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1: 131-03-9-039。
0: 1212。好的。感谢小叶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一点时间，你也发出邀请吧，向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一句召唤啊，来自我们老板娘的热情邀请。
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马背人牧家风情园。这边呢，咱们是5月1号开业，5月1号开业的，所以说所有的设施呀、游玩呀、帐篷、天幕、桌椅板凳，全部都是新的。然后还有好多其他的问题呀、游玩吃那个什么安全呀、什么怎样收费呀，当时主持人也问得特别清楚。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给我打电话联系。然后咱们节假日还有很多非常划算的活动，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喜欢露营的话，就来我们这吧。
0: 好的，谢谢小叶的热情邀请啊。别的不说啊，这个暑假我们小朋友肯定会扎着堆儿的往你那儿跑。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也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个露营基地把你们的这个小小梦想发扬光大啊，让更多的朋友爱上乡村游，爱上这种慢生活。其实做露营就是给大家慢下来的生活美学嘛，有机会的话我也一定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刚才小叶说的这些个项目，我也要挨个都体验一下，玩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欢迎你，主持人。
0: 好的，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1: 我想当消防员。
2: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

0: 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1: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0: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查。

0: 啊，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1: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0: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1: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2: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1: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2: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服务员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1: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一，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3: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的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4: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1: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3: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4: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1: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5: 随着咱们看啊，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1: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6: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 我呀。

0: 祖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祖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筑城，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红山路东往西方向，新民西街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团结路南向西，从规划路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今年毕业季，国内多所高校创新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术论文申请学位，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都能拿来答辩毕业。中国农业大学一名学生研发出绿色玉米智能肥料，助力作物增产22%，顺利完成毕业。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36名硕士生均以数万字原创作品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一名博士生则自主研发出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锁了博士学位。以上这些拿学位的方式听着挺新鲜，但其实早就有了法律依据。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也可以作为申请学位答辩的内容。这意味着延续多年的唯论文壁垒正在被打破。此后，清华、南大等高校都已经有了成功尝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成果走进答辩场，这样的探索有新意，更有意义。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校能够打破条条框框，让教育链精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让每一位毕业生的汗水都能够浇灌出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硕果。
4: 迎着6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5: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4: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5: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4: 24节气深藏着古人

0: 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2: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0: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2: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0: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4: 听众朋友，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
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成了非常热门的概念。机器人上春晚，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把机器人带进了公众的视野。201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亮相的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更是让人们大开眼界。机器人怎么写作书法作品？机器人怎么模仿人类动作？他们如何实现跟人类对话？这和电路设计、芯片设计、模式识别、计算机编程等众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密不可分。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样一个跟机器人有关的宽口径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信息的传递要依托一种媒介，在没有电子技术之前，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信件。有了电子技术后，电话、短信这些信息都是以电子和电磁波为媒介传递的。在不同介质中传递时，电子和电磁波会产生许多物理现象和物理效应。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就是要学习电子的这些规律，学习如何应用信息理论、电路与系统理论和电子学技术、计算机技术获取、传输、处理和控制信息，并通过设计电子信息系统加以实现。从字面上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不只有电子，还有信息，它涉及的内容也不只有电子科学，它是一个集电子科学、通信和计算机多领域交叉的学科。在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属于工学中的电子信息类，可授工学或理学学士学位，是电子信息类中的10个特设专业之一。有同学开玩笑说，电子系的课程是工科课程的集大成者，号称数学系、物理系外加计算机系，课程设置非常丰富，感觉自己占了好大便宜。作为电子类的专业，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是以数学、物理理论为基础，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为平台的宽口径专业。它的学习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三大知识板块。因为是大专业，各校在研究方向上不可能大而全，根据自己的培养方向，各高校这个专业的研究侧重点可能不一样，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也会有所差异，但本科阶段还是以学习基本的数学、电学、计算机知识为主，研究生阶段时可以选择较细致的方向，考生可登录高校网站查看院系方向及课程设置。电子信息大家族中的成员很多，有几个名称听着格外相似，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就是其中三个。面对这三个名称差不多的专业时，同学们可能会感到迷惑。确实，这几个好兄弟有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属于电子信息类，都以电子冠名，也都可授工学或理学学士学位，都对学生数学、物理和动手能力要求较高。但通常来说，电子科学与技术的着重点在于电子，以集成电路研究为特征，电子信息工程更注重工程， 多研究的是信息的获取与处理。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如前面所说，是以电子、通信和计算机多领域交叉为特色，利用电子技术进行通信是关键。像电子信息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都是基本专业。所谓基本专业，就是大多数高校都可以开设的专业。而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属于特设专业，就是专业代号后面有个 T。一般特设专业都是根据高校的办学特色来确定的。具体研究侧重还要看各高校的培养方向和课程特色。随着科技的不断革新，电子信息产业将开启智能时代，迎来新一轮春天。201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20场专题论坛，300位业界专

0: 覆盖面广的专业，同时也是知识更新速度最快的专业之一。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开设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院校共300余所，一般都是理工和综合类院校。因为该专业是个特设专业，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在专业方向上有所侧重。如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是我国最早从事信息与电子科学技术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单位之一，专业涉及信息与通信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学科，是全国学科最全、综合性最强的电子工程专业。以宽口径厚基础的本科教育理念，培养同时具有信息与电子两个学科专业知识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北京邮电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本科类属于电子科学、通信和计算机的交叉学科，专业侧重电子通信网络、信息网络等领域。青岛科技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主要研究电子学和信息科学中的高密度、小型化、轻量化和低成本的电子信息系统。天津工业大学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重点是在数字信息处理、纺织信息处理两个专业方向，以数字信号处理、图像处理算法及软硬件实现技术以及在纺织工业中的应用等方面为专业特色。报考时考生要注意该专业的招生方式。从近几年的招生专业目录中，我们能看到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一般有两种招生方式，一是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招生，二是按电子信息类大类招生。比如北京邮电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该专业就是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招生，清华大学则是按电子信息类大类招生，入学一年后可分流至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或微电子专业。考生应该认真阅读教育考试院当年下发的招生专业目录。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听众朋友，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多所高校新增了一批面向科技前沿和未来产业的新专业，涵盖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等热门方向。面对这些新专业，考生和家长到底该怎么选？报考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教育在线节目主持人大鹏访谈张立芳老师的录音来详细了解，希望通过张老师的解读能为身处报考关键期的考生和家长们提供一份面向未来的专业导航图。
3: 张老师您好。
4: 大鹏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3: 专业目录更新，这些全新的专业，根据您专业的视角再给大家简单盘点一下吧。
4: 其实呢，这38个新专业啊，整体来讲大半都是这种硬核的工科，其实都是咱们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赛道。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其实咱们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人形机器人，包括未来的工厂巡检机器啊、包括家用的服务机器人，其实靠的就是咱这个专业。那再比如说脑机科学技术，你比如说未来老龄化这种偏瘫的这种患者，他的一些康复设备，包括意念操控机械，这个就属于咱们脑机这种专业了。那再比如说半导体工艺与装备，它就是专门去攻克光刻机架芯片的那种生产设备，解决的就是咱芯片卡脖子的问题。再比如说像农业机器人、智慧渔业，它研究的就是怎么和种地啊、和养鱼相关的这种自动化设备。他是学这种专业的。那再比如说稀土科学工程，它其实对标就咱们的新能源，包括特种材料，这些全部都是咱们硬核的工科了。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文理兼招的，你比如说经济或者管理当中的，你比如低空经济管理，那未来咱们国家要搞这个低空经济，无人机运营呀，低空物流、飞行营地、空域的这种管理，那包括像未来搞这种说所谓的数字金融、数字贸易，它是一个

0: 传统金融加什么跨境电商，包括区块链支付，包括这种线上风控，它是管这块的。那再有一个，咱们国家将来要搞双碳嘛，那么比如说资源环境审计，它就是专门去查企业的碳排放什么环保合规啊，搞这些事情的。那么还有一些，因为咱们国家未来要搞什么，其实也不是未来，就现在大量的企业要出海，那么就有一些专业，比如说涉及这种国家安全呀、涉外法务呀、啊出入境的这种合规管理，它有一个专业叫做国际政治，啊，这些都是咱们38个具体专业的一些细分。
1: 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更多的聚焦在工科的领域啊，其实这个文史哲类的也有，
0: 嗯，
1: 对，包括这个管理类的也有啊，广大的考生可以重点的去关注一下教育部新发布的这些交叉学科和新专业啊。那从政策层面来看啊，新专业是紧跟国家战略需求的，那是不是这些新专业都属于短期的这种政策风口？你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建筑类的专业，它这个过几年它会不会降温啊？
0: 其实你看啊，这些赛道本身啊，其实说实话真的就是国家实打实实的刚需赛道了。你比如说稀土，那国家要搞新能源，新能源当中你比如说锂电，它中有很多材料，什么镍呀、钴呀、锡呀、锂呀，它离不开咱们的稀土，包括半导体，包括什么深地工程，这些核心都是要解决国家卡脖子的这个领域的，绝对是实打实的刚需了。包括像脑机科学、什么具身智能，其实就是在布局下一代的人工智能，包括低空经济、数字金融，咱们国家一直在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嘛，那核心都是这些重点方向，这些种种都早早的写入了14、15、15的这种长期规划了，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命脉了，所以它不可能说是搞上几个月就不太行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这是国家的层面，再有一个从教育部的维度来讲，很多的专业从这个审批到通过到今年直接半年的时间就已经要开始招生了，就足以说明在相关赛道真的是人才缺口非常非常大，国家已经等不及了，然后呢也配了相关的科研经费重点去建实验室，这些维度都说明它其实很 OK 的，不用担心。但是啊，就是赛道没问题，那各学校的办学质量可能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我们在挑选学校的时候也要去看，那这些学校它是否确实有实力去开设相关专业，而不是盲目跟风的去搞的。
1: 嗯，这些新专业它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这个原有一些基础专业上新开设的一个方向，或者是新的专业赛道而已啊。那当然，这个针对新专业来说啊，它没有往届的这个升学呀，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就业的一些数据啊。那作为2026年的考生来说，那咱们在报考选择这些新专业的时候，拿什么数据作为参考呢？
0: 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你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些新专业都是复合型交叉型的专业嘛？
1: 对。
0: 那既然复合交叉，它肯定是有它的母专业的。就说你比如说具身智能，它的母专业它就涉及什么？涉及到自动化，涉及到机械工程，涉及到计算机科学技术。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比如说我要报哈工大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找一下哈工大的相关往年这些专业的录取分数大概到一个什么分段，找它的母专业的这种数据。那么再有一个就要看一下相关专业在你想报的学校它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就比如说东北大学的机械包括它的车辆工程，那绝对是全国第一梯队了。那它今年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这个智能车辆工程，
2: 对，
0: 包括它新增了具身智能，那东北大学的计算机全国前十，然后自动化全国数一数二，那它的分数必然不会低了。但是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专业在招生的时候其实有两种方式的，第一种叫做大类招生，你比如说他就把具身智能塞到他的工科大类里面，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一下他往年这个工科大类他的招生分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段位。但是如果他今年他如果单独招生的话，那说实话你至少是要高出这个学校的
2: 平均分以上
0: 的，平均分以上的，你不能是吧，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兜底专业，绝对是兜不住的啊，新增的热度不会低的，尤其在这些头部的985院校。
1: 也就是说在选择这些新专业的时候要参考往年录取分数的平均分往上这样一个
0: 要看位次，
1: 要看位次哈。
0: 综合因素，
1: 综合因素。那对于这些新专业啊，大家是怎么看的？在节目一开始啊，大鹏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这个开设这些新专业的院校啊，参差都比较高，基本上都是985啊。那自然分数要求肯定不会低啊。那我们就邀请张老师就某所学校具体给大家简要的分析一下。
0: OK， 我给大家举两个学校例子吧。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华东师范大学今年新增了密码科学与技术。
1: 嗯，
0: 那密码这个专业它干嘛？它研究什么密码的？什么芯片呀？什么隐私计算呀？区块链呀？包括什么数字货币？咱就去挖一些软件的这种漏洞。那么这个专业其实真的是涉及到国家数字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的，未来肯定是这种时代嘛。那么这个专业呢，今年在华师是第一年招生的，说实话我觉得也有一些捡漏的这种机会在，因为第一年招生嘛，
1: 对，
0: 往年也没有数据，大家可能对这块也关注度不是那么高，所以它有捡漏的可能性。那你看它的专业代码是08091 TK， 就 TK 是啥，就国家特设，
1: 特设
0: 啊，然后呢 K 国家控制严控，这就意味着这个专业国家不允许大规模扩招啊，它是要严控这个开设院校的数量的。那么2025年咱们全国获批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不超过10所，就单就这一个点啊，其实它整体来讲它的段位就已经卡到这儿了。那么再有一个，就华师的这个专业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报，它的密码学在全国是顶尖的一个团队，就是华东师范是咱们国家最早拥有密码学博士点的高校。
1: 嗯，
0: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大多数学校它把这个密码学是挂靠在计算机系的下设的一个某某细分的专业，什么信息安全学院的下设一个小分支。如果是这种，那它的资源呀相对少一些，受重视程度也相对一般。但是华东师大不一样，它是咱们华东地区第一个独立拿这个密码学单设密码学院的。所以说他会把他学校的各种顶尖的师资、科研什么教学资源全部夯进来，啊，这是一个。再有就是这所学校的密码是院士带队的，这个院士是咱们图灵奖的得主姚七志院士，这就真的算是咱们的密码这块的天花板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学校。那么再有一个，咱要说去参考分数的话，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了巨声智能，
1: 没错，
0: 那么这个学校在新疆招生，如果这个专业给的话，它基本上660、670肯定是能够拿得下了。
1: 嗯，
0: 就为啥这么高，你看哈工大的巨声智能它背靠3个 A 加学科，你比如它的控制是 A 加，计算机 A 加，机械 A 加，这都是巨声智能的核心专业，所以它的分数不会低啊，但是确实值得。
1: 嗯，对，其实刚才这个张老师解读到的这个华师啊，密码专业啊，可能大家这个关于密码最初的认知可能停留在这个谍战剧里边。
0: 嗯，对对对，
1: 啊，到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
0: 可能还想象不到。
1: 对，其实我们的生物指纹呀，
0: 嗯，
1: 我们的虹膜呀，这都是密码之一，但是背后解构这些这个我们生活当中便利条件的一些技术就要靠这个专业去支撑的啊，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场景当中的一些应用的技术其实已经应用很久了，但是作为大学专业来说它没有单独开设，这是形势所需，所以说院校在逐步的这个开设独立相关的这些专业赛道。关于这些新专业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直播热线0991258幺961或者是25010961随时的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现在啊，目前个别院校啊，应该是军事的院校应该是逐步在发布这个
0: 招生
1: 计划啊。
0: 嗯，
1: 我今天早上看到了这个国防科技大学的啊发布的一些招生计划，那其他一些院校啊也在陆续发布当中，最终呢这个招生计划还是以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啊发布的为准啊。对于这些这个新专业啊，可能咱们考生和家长啊判断呀或者是考虑啊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
0: 嗯，
1: 那我们家长或者考生应该从哪些维度去判断这所学校的专业实力？仅靠这个学校的名气可能也不太行是吧？
0: 对，千万不行。嗯，就千万不能拿名字去做一个判断。
1: 嗯，
0: 是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东北大学今年新增了那个真空工程与技术，
1: 对，
0: 就一听这个就感觉搞食品真空，
1: 搞食品真空，这，
0: 其实不是的，就它是干嘛的？它是搞那种就是人造出来一个真空的，就无空气的一个环境，
1: 嗯，
0: 然后呢去服务这种高精尖的制造，就把空气都抽干净，
1: 嗯，
0: 做出接近这种太空的这种真空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去做，比如说芯片镀膜呀、航天器一些测试呀、新能源电池什么一些高端材料，就它要解决的是，哎，在有空气的环境下做不出来一些高精尖产品的这种卡脖子的问题。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专业的本质是干嘛的。
1: 嗯，
0: 你一听真空感觉好像就不太行，其实不是的，
1: 就抽空气嘛，
0: 绝对的高精尖赛道啊。那这个学校的真空到底行还是不行，我怎么样去做判断呢？咱也不能说因为国家新开设了我就觉得前景特别一片大好，那也不行。那首先要看一下，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学校原来在这个领域强不强。其实你看这个东北大学真空，它在195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专业了，当时叫做真空技术及设备啊，它其实并不是说突然冒出来一个新专业。

0: 那么再有就看师资嘛，因为毕竟这种高精尖的这种赛道，你像他的带头人是李德天院士，他在整个真空的这个赛道那真的是大牛级别这种导师了。那么再也就看这种硬件平台，因为咱们要搞一些高精尖的赛道，确实实验室呀、设备啊，这些真的是少不了的，
1: 得有支撑。
0: 对，没错，他跟那个德国的浦发共建了一个千万级的这种真空实验室，就这个设备可以都不要说全国顶流，是全球一流了。那么再有一个，他确实他不是说现在都是停留在理论阶段，他已经是有很核心这种硬的这种成果了。他的专利我记得是已经到160多个专利，包括每年在这个里就搞这个其实是很烧钱的，他每年基本上经费在2亿啊，包括他的成果其实已经打破了国外的多个垄断技术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看一下我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去学呀，

0: 轴承里边的一个小钢珠。如果你没有真空环境，然后去加工它的话，它可能不够那么圆，你的这个运行阻力就会很大。
1: 所以我们在什么光刻机啊，在轴承上面确实是有被小脖子的。
0: 对，所以说这虽然是一个细分出来的赛道，刚才通过张老师的分析啊，你就知道这个专业有多重要。
1: 没错
0: 啊，而且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它有啊，哈工大它有多权威，对吧？当然分数一定不会低，
1: 值得值得，高分孩子还是要去冲一下的。
0: 哎，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啊，一定要说学校的全称，容易每年都有误读的啊，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当然这个新的这些专业大多数都属于这种深度交叉的学科啊，和传统的这个母专业，你比如说啊，你像生物工程呀、人工智能呀、地质工程诸如此类的啊，它的这个重合度大概是有多少，各高校的这个核心差异的这个培养目标又有什么不同？
1: 其实咱们大学的课程基本上分为几类哦。第一类就是你比如说我是学工科的，一定要上一些数理的这种通识课，数学、物理、什么计算机、工程制图、什么电子、电工，这些其实是一样的，基础课程。你比如说我虽然学的叫做具身智能，包括我学的什么真空工程，你像高数呀、现代概率论啊、力学啊、制图、什么热工，这些都是要去学习的，这就是基础的数理通识课。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一些专业基础课，它会保留母专业的核心内容，但是呢会精简会重组。你就比如说生物医学工程，它是一个生物工程，它里面什么化学呀、什么细胞呀、什么生理基础要做一些重度组合，但是我们的生物医学工程它会加入更多的，比如说像医学影像、像这种生物传感器相关，它有一个它自己侧重。另外就是咱这不是有新专业吗，那么新专业的灵魂，刚才说那些基础专业是不开设的。你就比如说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它就有具体的，比如说人机交互，比如说机器人系统，比如说智能体的这种控制，这些专业其实它的那个最新的那个部分，你包括像这种真空工程，它的什么真空物理啊、真空获得设备啊、什么真空测量与检测呀，这些是那些基础学科所不具备的，包括什么量子信息啊。那么所以说在课程上面就是新专业的核心基本上在20%，这些是全新的。然后各高校的培养目标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的。就比如说这个集成电路半导体这个专业，那你看同样一个专业名字，985头部的这个高校，它的培养思路就很明确，就是我们是搞研发搞设计的，咱要吃透各种芯片的底层的这种理论啊，研究怎么样突破国外的这种技术封锁。他是，你看他培养的他的理论性的课程确实会比较多，但是有所学校是那个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那他的培养完全就不一样，他不搞那么多复杂的理论，他也不是让你去搞前沿科技的，他契合的就是大湾区的芯片生产加工制造企业的实际岗位需求，培养的就是技术骨干人员。企业缺什么岗位，比如说芯片怎么样测试，生产线的设备怎么样调试，怎么样封装，企业需要啥学校就教什么内容啊，上手速度也是比较快的，直接就对口工作了啊。所以说培养目标确实不一样，一个是搞上层的研发生产研发设计，下面是搞生产加工的。
0: 也就是说你看啊，我们通俗的去理解一个专业，我们就拿汽车行业去举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车辆工程这个专业，培养的不是全部让你去 造发动机的，对吧？不是去都当设计师的，而是后端的一些服务，你比如说维修啊，对吧？测试啊，甚至是有些这个工程师你得深入到一线啊，你比如说这个这两天天气最热，各汽车厂商都在吐鲁番的，所有还没上市的汽车大家都可以去看，
1: 要去检测一下是吧？
0: 对，
1: 在那种环境下，
0: 对，你可能同样学的是汽车工程这个专业，你可能从事的岗位不一样，
1: 没错，
0: 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设计师，
1: 对
0: 吧？所以说整个产业链比较长的话，它各专业或者是各院校根据自己的定位，它是瞄准的每个产业链上的某一个点，
1: 一个环节
0: 啊，某一个环节啊。所以说大家可能说啊，你要是这个分数比较高啊，然后院校层次要求比较高的话，那肯定是走的是前端的，那就是从0到1的这样一个，
1: 对，后面生产的是1到1000的这个段的活。
0: 对，每个环节不一样，但是这个行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怎么样，或者这个行业赛道怎么样，那每个人的价值判断不一样，对吧？啊，所需也就不一样，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就不展开给大家说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些新专业啊，大家要结合自己的这个，第一是位次和分数，第二是行业的选择啊，再去判断这个学校的专业实力。

0: 到底侧重点是研发的前端零到一，还是一之后啊？这样会更加科学一点啊。对于这些工科专业，刚才其实张老师也提到了，对于数学啊、物理啊这些方面的要求能力是比较高的啊。那对于理科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或者是偏科明显的这两类考生啊，你比如说数理极强但是生物零基础，逻辑强但是动手能实验能力弱，记忆力强但是这个代码能力比较薄弱，那分别能不能给我们匹配一下这些专业方向，需要我们考生去规避哪些问题，如何去扬长避短？
1: 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到了大学阶段一定是要学自己喜欢且擅长的科目了。前面这十二年都是哪里短去补哪里，其实很痛苦了。那就像您说到的第一种，比如说我的数理的底子不错，数学物理好，但是我的生物不太擅长，那我们就重点可以考你，比如说量子信息、具身智能啊，包括像智能计算，包括像这种深地科学这类专业，它的核心就是数学和物理，完全牵扯不到你生物的那些内容。但是呢，你就要尽量的去避开，比如说脑机科学、生物制造、生物育种，包括盐碱地，这也是咱们今年新开设的嘛。
0: 对，
1: 因为这类专业它离不开生物，包括甚至你比如说脑机，它要学一些什么神经学的这种学科的这种基础。生物底子薄弱的孩子学起来确实会比较吃力一些。那么第二种就是逻辑思维在线，但是实操能力可能弱一点的孩子。
0: 对，
1: 你就重点考，比如说像智能计算呀、数字金融呀、低空经济管理啊，就是偏理论算法就靠脑子分析就可以的，然后不建议去报考。你比如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刚刚讲了嘛，它会涉及到大量机械，那机械这种专业包括像什么机器人呀、半导体装备啊、什么低空工程技术，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去实操的，什么硬件的组装呀这种，这种就不太合适。那么再有一类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背诵记忆能力强一些但是写代码的能力弱，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比如说像这种语言智能呀、计算机语言呀、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呀、低空经济管理呀，就是你看就相对来讲偏管理一些了。
0: 对，
1: 就这种专业它其实就比较偏文了，大量的依靠背记啊、什么政策呀，这是这个孩子的学习优势嘛，就尽量不要去偏那些什么量子信息啊、包括什么半导体这种专业，它都会涉及到这种编程代码基础差的孩子，确实后面挂科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一些。
0: 也就是一定要扬长避短啊，不是说所有专业或者是新的专业都是行业赛道不错的，我们闷着脑子闷着头上就行了，不行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去适当的去做一个匹配啊。那现在这个基本上大家考大学就是为了工作，或者是未来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学历提升的通道嘛，对吧？那么考生目标大概分为啊，就是说我想稳稳的就业，还有保研深造的，还有出国科研的等等等等，大致这三类吧啊。那不同的目标指导之下，那这些新专业又该怎么去选？
1: 确实，其实我们报考任何专业都是要结合你四年之后的升学目标和就业目标去展开的，这个才叫以终为始嘛。我们将来大四毕业之后，无非要么就是国内升学，要么就出国留学，要么就直接找工作，那无非就这条路，除非有的家孩子可以继承家业，是吧？那这是少数了。好，你比如说我想本科直接就业，那我们不管学啥专业，你都要学一些落地的偏技术性的强的偏一线实操这种专业。你就比如说咱这次的38个新专业当中，它有一个专业叫半导体工艺与设备，它就是培养制造端的人才的，比如说智能制造，比如说农业机器人，比如说盐碱地科学与工程，包括什么低空经济技术，这些就很合适了。那么咱就不要那种高精尖的高大上的什么量子信息，那个读到研究生可能读不太行，脑机科学是吧，这都是高精尖高大上的这种赛道了，什么高端芯片的这种研发，这种肯定不合适啊，本科咱就要落地了。那么再有一类就是打算在国内读研究生，咱要争取保研嘛。那保研的话，我们尽可能综合性的985大学，你比如说集成电路设计啊、集成智能，那么相关学校它的实验室呀、它的科研项目足够的资源足够丰富，你在读的期间就能积累很多这种学术成果，不管是你保研还是考研，其实说实话竞争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想出国留学的，这个要去慎重一些。那么我们优先去挑那些全球现在都在研究那种热门方向，然后呢学术也是可以做互通的，比如说芯片设计，比如说智能算法，包括量子信息，量子美国那边其实还是 OK 的，包括材料，那么这些领域因为国外它研究的学校多嘛，你不能去搞一个特别细分的，你比如说盐碱地啊，比如说那你这外面的学校就很难匹配了，你要 搞一些相对宽点的赛道，你将来在申请你比如说斯坦福呀、伯克利申请这些学校的时候啊，会比较广一些。但是啊，一定要避开一些，你比如说国防呀，你像咱们的国防七子，包括一些涉密技术相关的这种专业和大学，你将来签证确实会比较容易受到限制。
0: 嗯，这也就是说三个方向啊，三个不同的定位。你比如说本科毕业我就想工作的，
1: 嗯，
0: 那你就学门技术。
1: 对，然后门槛低一点的技术。
0: 对对，门槛低一点的技术。那想要保研深造的，那想要保研避开去考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你的院校层次一定不能低。
1: 对。
0: 对吧？那如果是想要未来考虑
1: 留学。
0: 那你要适配全球的这种专业，对吧？啊，所以说不同的目标指导之下，这些新专业匹配的人群也会略有差异。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具体的专业啊，邀请张立芳老师再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拆解啊。你比如说这个天大北脑一号就已经实现了啊，就是截瘫的这个患者能够让他走了啊，这是目前最前沿的这个技术了啊。那说到最前沿，好像都是博导啊，或者是院士啊这类的顶尖人才参与啊。咱就一个小小的本科生，现在只在规划本科阶段的学习啊。那这样的这个本科生有没有机会在校期间就参与到这种临床相关的一些项目当中啊？就是这种顶尖的博导呀、院士呀，愿不愿意带本科生玩？
1: 其实啊，咱们现在国家因为开设的这38个专业，其实都国家现在战略刚需的赛道嘛。
0: 嗯嗯。
1: 那么学校的培养模式，尤其是这些顶尖名校现在培养出，确实这个已经告别了传统的那种状态吧。你看，像天大培养模式跟其他高校其实不太一样。
0: 嗯。
1: 它就打破那种传统的上课刷题这种模式。
0: 嗯。
1: 就核心课程现在都变成了项目制了。就孩子上课其实听理论的时间特别少，大部分就是给你给个任务，带着任务去自学，去动手实操实践。其实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在对接真实的科研任务了，边做项目边搞学术。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天大是给咱们去精准分流的。你比如说你将来想走科研，你想搞算法，还是说你因为它是一个宽口径的方向嘛，还是说你这个孩子更偏临床医疗康复，还是说他更想去搞这个硬件设备的研发，这三条赛道其实课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现在真的是做到了因材施教了。那再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这种大的大牛博导，那么学校现在其实实行的是这种双导师的制度。这个双导师，一个就是咱们学校校内的这种科研教授，另外一个就是医院或者企业的一线的这种
0: 工程师。
1: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孩子的课程内容也涉及到比如说课程的实验呀、科研训练，包括大四的毕业设计，现在都是这种真题来做的。就是你要源于医院的真实的病例、企业真实的技术难题啊，或者国家航天当中或者康复当中一些重大工程，不是那种理论性的东西了，实打实的要去做。再有一个呢，你看这个学校它为啥比较能落地啊？首先第一个，它在临床方面，那学校直接对接的就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了，所以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参与到什么瘫痪的这种康复呀，包括精神医学呀、神经重症的这种相关的这种真实的辅助项目，他能接触。

0: 专项，他们已经在对接了，包括它的产业是已经落地的。就天津的国资委牵头搞了一个，算是一个企业吧，打造了10亿的一个国有平台，就专门把你实验室里的脑机技术，然后马上能够转接成为临床能够使用的、批量能够量产的产品了，就打通了产学研这一个脉路。学生不会说是只会去搞理论啊，他是要全程参与到设备的研发、技术落地和产品转换的。
1: 也就是说，现在产学研真的不是大家一个概念了，
0: 对，不是过去的纯
1: 已
0: 理
1: 经
0: 论，
1: 是
0: 它很口
1: 在这
0: 号
1: 么
0: 吧。
1: 操作了啊。那不同分数段的这个孩子，是不是能选到的这个目标也
0: 不太
1: 就
0: 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没
1: 也
0: 错。
1: 很有很大的差异？
0: 对，就好多家长会觉得，那我这低分段的孩子，我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去惦记这种好专业？其实不是的。你就比如说咱高分段的孩子，那重点一方面就咱天大嘛，因为天大是全国第一个开设脑机接口的这个高校，
1: 对。
0: 它是有一个脑机的河海实验室的，这个5年的这个科研经费超过了3个亿了。那么再有，这是高分段了，那高分段还有谁？还有清华和浙大。那再有就咱中分段的考生，中分段你比如说像航电啊。航电它有一个类脑计算机联合实验室，它跟阿里巴巴是有深度合作的。那你看他俩搞的是啥？他俩搞的是那个意念操控游戏，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研究。他搞的就不是那个瘫痪那块了。那所以它的方向不太一样。你再比如说南京理工大学，它搞的是康复机器人呀，包括工业智能控制啊。那国这个学校跟各种医疗机构呀，包括跟国家的一些这种军工单位，它就有合作。你再比如说南方医科呀，包括重庆医科大学，你看分数就要稍微下来一
1: 下
0: 些
1: 来
0: 了。
1: 一下，
0: 对，它聚焦的就是医疗场景当中的脑机接口的这种应用啊。你比如说像渐冻症呀，类似于这样的系统。那你比如说我的孩子分数哪怕一般，但是我就看好这个赛道。你比如说咱们有学校叫做西安医学院，西安医学院在新疆是一本招生，一本线上大概50分的样子。那它覆盖的搞的是啥？它是那种，脑电采集设备，它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细分赛道了。医用传感器，那它跟陕西当地的这种医疗器械公司是有些定向培养的。那你毕业之后，你做的是脑机接口设备生产呀、检测呀、售后技术方面的这种问题，你不是搞那种研发设计了。那我可能就是搞这种比较落地的。其实反而我们中低分段学生在这块儿，他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搞研发、搞0到1的那个活跃的人其实特别少，咱可能大多数普通娃咱也高攀不起，是吧？那你再比如说这个浙江万里学院，那这个学校跟当地的康复机构他会有些合作。啊，那你将来你比如去康养中心啊、养老机构呀，其实就比较对口了。那再比如说，还有一个学校叫做武汉轻工大学，它侧重的是这种传感器的设计。那传感器跟脑机，它是不是脑机当中的一个上游的硬件？那它对标的，你比如说像这种汉威科技这类企业，那这个学校其实对于咱们中分段学生来讲也是比较友好的。
1: 也就是说，在这个填报或者是选择院校的时候，大家不要纠结于到底是一批还是二批的学校，
0: 对，
1: 对
0: 你先把方向选好，这个赛道很有前景，然后你在这个赛道，在这条产业链上去找你这个分段能对标到的优质的学校，以及这个行业需要的对口的专业，你将来同样有机会吃上这个行业的红利啊！不要觉得这个行业，哎呀，我们中低分段孩子是不是高攀不了？不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在几批的学校，这可能更多的是家长面子的问题。
0: 因为家长不懂，他就会觉得一本就比二本好。但是你说一本正常来讲，其实学校只分为这样几个档次：985、211、双一流，剩下。

0: 二本同样有好学校啊。
1: 对，其实这个不妨给大家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批次这一说啊。
0: 嗯 ，OK。
1: 这以前呢没有计算机辅助，没有什么系统，
0: 人工投的，
1: 对，人工投的，你一下框起好几千所学校，然后放到这儿录取的话，没办法，人能力比较有限，他所以说分不同的这个分段给你分批次，然后进行录取。所以说这种录取方式呢，也就沿用下来了，未来可能就没有批次这一说了。
0: 其实，在新高考，明年咱就搞新高考了呀，本科、专科就这两个批次，
1: 对
0: 吧？本科985、211什么民办都和到一起，但是是吧？那其实没有什么明确
1: 限制。等政策明晰之后，大家就适应规则去报就行了。而且今年这个报考规则也发生了一个变化，大家刮刮乐开奖的机会多了，18个，
0: 对
1: 吧？对，
0: 今年好大学也要扩招，嗯。
1: 啊、这都是一个对于咱们新疆考生来说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啊，大家一定要去读懂规则。然后适应规则，然后利用规则，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加点时间啊，刚才都说的是高精尖的，我们再来说一说相对来说听起来就比较苦的专业。
0: 听起来苦也有可能其实宝藏。
1: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深地啊，
0: 嗯，
1: 啊，能源啊，
0: 嗯，
1: 啊，这能源不可能埋在城市地下室里边吧？
0: 嗯，
1: 对吧？都是在野外，都在户外啊。
0: 嗯、
1: 那对于这类专业，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啊，野外作业，工作环境比较艰苦，这样刻板的一些印象啊。那现在这个深地科学与工程这样的这个新专业，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依旧你得面临这种艰苦的工作或者是生活的环境？
0: 其实并不是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个深地科学与工程，就咱得先清楚这个专业是干啥的、
1: 嗯、
0: 你大概才能发挥想象力，是吧？
1: 对，
0: 你就比如它是深地嘛，深地研究是几百到上万，这个上万的这个空间了，这里面呢、
1: 嗯、
0: 你比如说地热呀、油气呀、矿产，哎，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这是一方面资源开发的、
1: 嗯、
0: 另外我如何利用这个地下空间，就咱现在真的是玩的活都很高大上了、
1: 嗯、
0: 我们如何把这个地下空间利用起来，比如说搞储能、
1: 嗯、
0: 甚至建数据中心，就简单来讲就是向地球去要资源，甚至我还要要空间、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家一些矿井已经搞到地下的1500多米了、
1: 嗯、
0: 那么这么深的地方，它的那个温度那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度了，岩石的压力很大，它的一些普通设备真的是会压变形的，而且这也不是最头疼，就地下看不见看不到嘛，不知道地下什么情况，到了哪个深度该打什么洞、
1: 嗯、
0: 哎，对，包括你挖出来的这个能源怎么样运下来，所以这里面的内容其实非常非常多了。那你想这个东西重不重要？那它绝对是需要专业人才去搞的。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你像地下存储什么二氧化碳，我们将来要实现碳中和嘛，那么怎么样把这种多余的这种电能储存在地下岩石里面，这种新的这种应用以前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是吧？
1: 对，
0: 但现在其实也有这种新应用了。那么传统的地质工程采矿，那它只能单打独斗呀，就很难去应对当下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需求了，所以咱们今年把它第一次列为本科专业招生了，就是在这种极端的复杂的地下环境之下，你要做一个全能型的人才。
1: 嗯，
0: 那大家就担心呢，那是不是都要野外作业，工作环境特别艰苦，
1: 对，
0: 风吹日晒，是吧？但是其实啊、
1: 嗯、
0: 你看咱们已经有一个叫那个锦屏地下实验室，这个是已经落地的，
1: 嗯，
0: 地下2400多米，就你听起来可能特别恐怖，但那个实验室我看了一下，简直就跟精装新欧的那种现代化实验室没有任何区别，各种高大上，科研人员穿白大褂，天天对着计算机听仪器、
1: 嗯、
0: 分析地下岩石，他不让你去挖呀、嗯、分析地下岩石的数据，包括什么暗物质的实验，
1: 嗯
0: 嗯，那么很多学生将来你比如说我进中油呀、中石化、国家能源集团，其实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城市的写字楼里面，或者在一些智能化的中控室里面，所以以前咱是要去现场什么各种风吹日晒的，现在全是智能化了，技术人员都坐在空调房里面盯着中控，是吧？盯着大屏幕，用电脑去各种操作了，所以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传统模式了。
1: 嗯，其实和传统的这个采矿专业还是有区别的啊，现在采矿也是机器采了。
0: 嗯，它对，现在就各种智能化嘛，但是啊，你说这些地方它会在市中心吗？它肯定不能在市中心
1: 啊。
0: 对，它的工作环境肯定还是在比较偏僻的啊，这荒郊野外，你这样说也没问题。然后它的工作模式，你比如说像现在搞智能采矿，它基本上你工作个2个星期啊，回来休个4天。
1: 嗯嗯。
0: 那么很多孩子对于这块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的日常作息已经不再是那种上班朝九晚五，我上完班之后我约朋友是吧，聚聚会啊，各种各种，所以很多学生呢就觉得，哎呀，我其实慢慢就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了，我慢慢这个圈子可能就只仅限工作的同事了，

0: 这是它客观来讲不好的地方。但是有啥说啥，如果我就是一个中低分的考生，我就想是吧，低分还想进个所谓的央国企，薪资待遇还要高一点，那其实你真的就要重点考虑这个赛道了，
1: 对，
0: 落地嘛。
1: 不管是什么赛道啊，想要的成果都是奋斗出来的啊。其实身边也有这个学当年传统的这个采矿工程，啊，但是你其实，在30岁之前，你要认真在一线干，你就是成为
0: 是能升上
1: 行
0: 去
1: 业
0: 的。
1: 的，对，行业的专家。他之前可能就是在塔中油田工作的一线
0: 他总得有个沉淀积累期嘛。
1: 对，他30岁之后啊，上海了，总公司了，
0: 对，你
1: 对
0: 就
1: 吧？
0: 有的行业你可能往上升，其实难度大。你就比如说咱特别看好电力，电力其实，在我们20年初那个左右吧，它是那个时候它是扩招的。你想那个时候扩招招进去的人，那现在人家已经是中流砥柱了，是吧？人家正年富力强的时候，人家正要各种升迁的时候，那我们这种后来的学生，你再去跟人家去竞争什么什么管理岗、领导岗，说实话没啥优势。但就比如说咱刚刚说这种，类似于像采矿这种行业啊，因为这个行业整体来讲，它的人员的这种流失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只要你能够在那扎得住，你是可以往上走的，这个机会啊，通道还是 OK 的。
1: 其实这个大家，尤其是家长端啊，去想象的就是说啊，我想读一个专业，然后我毕业出门那一刻，我就要稳稳的啊，
0: 就
1: 就
0: 业。
1: 有好工作，而且又不忙又不累，环境又好，待遇又高。
0: 哎呀，
1: 这
0: 这
1: 样的
0: 有点
1: 工
0: 为
1: 作
0: 难。
1: 谁都想要啊，但是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工作。
0: 对。
1: 任何岗位、任何工种，你都得扎实的去完成好自己的这个基础工作之后，才能逐步实现自己的这个职业梦想，
0: 是的，是的。
1: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物质待遇啊。任何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除了这个分数啊、兴趣之外啊，还有哪些这个隐形的特质是咱们考生啊要学习这个交叉？学科这种新专业的学生必须要具备的这种底层的素养。
0: 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些都是国家的硬核工科嘛。那首先数学能力怎么样呀？那高数了、现代了、概率统计，你这些东西是你逃避不了的。所以千万我就说到这个问题，就有很多的理科的女孩子，当年给孩子报了理科，是觉得理科专业能选得多啊，理科什么分数线低，将来就业面广。但其实你想想，这数学这行不行呀？是不是啊？包括女孩子，你将来必须让她深造吧？你学这种专业，你不能去一线。好，你要想深造，你的数学怎么样？包括再有一个就是编程的能力。其实未来，包括现在很多交叉学科，它其实都要和编程去挂钩的。
1: 对，
0: 那编程这个东西对于逻辑思维能力要求非常非常高。那再有就是自学能力，因为毕竟新专业它其实没有特别成熟的很多所谓的教材啊什么东西，好多你是要去查论文的，你甚至是需要到国外去扒一些东西的。你的英语能力怎么样？对吧？你像一些前沿的文献，那基本上都是英文啊。再有一个就是动手实操能力，毕竟这是工科呀，就奉劝啊，咱们所有想学工科的孩子都是一样道理。孩子喜不喜欢动手？你不是说纯搞理论，什么样孩子纯搞理论？你我到600分以上，一些你比如说我学量子，那个确实是纯理论的。还有一个就是，家长特别容易忽视的，就孩子这种新方向到底有没有热情？你不是说听上去很酷，听上去国家战略啊，怎么样，前景一片利好，但是你不适合你。包括搞科研这东西是要坐冷板凳的，能不能长线去？包括家里面经济条件足不足以支撑孩子去啊慢慢发展，这些都要考虑。
1: 其实这些热门的新专业啊，也需要大家冷思考。冷静的去应对，到底适不适合啊？
0: 对。
1: 你看这个，比如说前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这个张老师给大家分析过强基计划啊，对比这个强基计划给的一些专业啊，这些新专业确实是前沿，确实是热度非常非常高。那强基计划给的这些传统专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吗？为什么这些名校或者是知名院校要继续招这些专业的学生？基础还是缺人的。
0: 对，
1: 对
0: 就
1: 吧？
0: 是基础学科最大的好处啥？它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你说我学，就咱们现在要理性看待冷热专业，包括理性去看待所谓的强基专业。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就比如说计算机，计算机4年前很热，分数很高，然后呢，4年之后可能你就会发现它慢慢有点走下坡路了。那么其实所有的专业它都有冷热，但是哦，用这个亘古不变的基础学科，真的还依然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状态。
1: 对对，其实这个你比如说一些基础学科，我们今天说到交叉学科，我们再回到基础啊，给大家说一说。你比如说像数学， 应用数学、物理，这些这个传统的专业，它未来在考研的时候也能走到这些交叉学科的赛道当中，
0: 那绝对是密切相关的专业了。
1: 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博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了，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3: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2: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3: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最后的金钱，让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让死板的善良左右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香烟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2: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2: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

0: 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欢迎朋友们走进今天的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小云。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法治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来咨询律师、法官，那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通过直播间的电话0991-2501961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带着您的问题为大家解答。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和您一起来关注交通安全。首先要看到的这个案例说的是湖南衡阳的一位男子啊，他在骑电动车的时候闯红灯了，和正常行驶的一辆小轿车发生了碰撞。这个时候呢，交警认定是电动车方负全责。之后呢，这位男子啊却坚称这个机动车一方呢无权要求电动车来赔偿。这件事啊最终对簿公堂。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判这个非机动车的车主全额赔偿。那么对这个案件，咱们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法庭诉讼服务中心的庭长张丽华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登载的裁判文书解析案情，倡导平安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条典型案例背后的法治故事。
2: 刘航骑着两轮电动车沿衡阳市征阳南路由北向南行驶，闯红灯进入路口时，车前侧与在此地段左转的小车左前侧发生碰撞，刘航倒地受伤，两车受损。事后衡阳交警验风大队认定刘航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小车司机王宇无责任。此后，王宇在当地一家汽车美容会所维修小车，微信支付修车费4800元。当王宇找到刘航要求赔偿修车费用时，刘航却拒绝赔偿，并称《道路交通法》里没有提及非机动车需对机动车一方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即未赋予机动车一方要求非机动车一方赔偿财产损失的权利。王宇见状，把刘航起诉到了法院。
5: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本案当中肇事者刘航认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虽然是承担全责，但是在道交法当中没有非机动车需对机动车一方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所以 他选择拒赔。那么这个抗辩理由他有法律依据吗？法院最终对本案会如何判决呢？接下来请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登载的裁判文书为我们解析本案。张庭长您好。非机动车主肇事造成了机动车一方的损失，非机动车一方选择拒赔，还说法律有此规定，那么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起案件呀，被报道之后呢，在网上呢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那么一审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法院呀，审理后认为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责任划分恰当，那么依法就可以作为本案民事责任划分的核心依据。结合事故的成因呢，刘航的违法行为是导致王宇车辆受损的直接原因，那么他就应该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对于刘航提出非机动车无需赔偿机动车财产损失的抗辩理由，法院明确表示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呢，据此就判决呀，刘航需向王宇赔偿修车费4800元。法官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写到的，如果法院采纳了刘航的抗辩观点，那么将会让非机动车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越来越多，对于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等故意违反交通规则，严重影响交通安全，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呢，才能向全社会倡导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法核心价值导向。
5: 好，我们在了解了一审判决之后，那么本案当中的被告刘航啊，他是骑电动车闯红灯撞坏汽车之后拒绝赔偿，那法院的判决是于法有据，不是谁弱谁有理，电动车司机需要全额赔偿机动车司机的损失。一审宣判之后，刘航不服判决，选择了上诉。那么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二审，也就是我们的终审判决是怎样的呢？张庭长。
6: 衡阳中院审理后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那么二审法院呢，他就明确的指出，本案应该适用于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刘航闯红灯的行为具有重大的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和全部原因，理应作为侵权责任的直接承担者。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呀，本案能否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 10% 的赔偿责任这条法律规定。那么请大家要注意， 10% 赔偿责任的适用前提条件是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而且呢，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仅为一般的过失。那么在本案中，小车司机王宇他是正常行驶的，没有任何过错，而刘航是闯红灯的严重违法行为，属于重大过错，因此呀，他就不符合这个适当减轻机动车赔偿责任的情形，而是应该由过错方承担全部责任，因此呀，二审就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5: 作为非机动车闯红灯撞坏机动车，法院判决非机动车车主要全额赔偿，那么本案对倡导平安出行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张庭长。
6: 本案的判决呢，对于倡导平安出行规范交通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首先呢，这个判决它摒弃了谁弱谁有理的旧观念，这个判决呢，它鲜明地体现了谁错谁就要担责的现代司法理念，强调了我们法律啊，保护的是守法者，而非单纯的弱势群体。这呢，也有助于纠正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错误认识，督促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要敬畏规则。其次呢，也倡导了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通过让违法者依法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那么法院也向社会传递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闯红灯等严重交通 违反行为呢，要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也有利于引导公众树立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和环境。第三个呢，就是统一了裁判尺度。那么本案也为类似

0: 此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对于非机动车存在着重大过错，比如说闯红灯、逆行导致事故的情形，我们就要坚决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弘扬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文明的骑行呢，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希望大家能够摒弃侥幸心理，心存敬畏之心，将安全意识和法律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电动自行车呢成为我们便利生活的帮手，而不是酿成悲剧的马路杀手。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张庭长为我们解析本案。本案的关键词呢，就是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如果呢您是承担主要责任，而且呢作为机动车没有任何过错，那并不是谁弱谁有理，尽管你是非机动车，你撞坏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那也要照价赔偿。而且呢在本案当中有一个法条呢，也是刚才呢张庭长给大家解析了，就是道交法的第76条，说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个法条为什么不适用今天这个案例呢？因为这个10%的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并且非机动车和行人仅为一般过失。但是在本案当中啊，这个我们的机动车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但是呢这个非机动车它是闯红灯导致的事故，那又承担这个主要责任，所以呢就要全额赔偿，不要说是不赔偿，那而且是全额赔偿，这个10%的这个减轻都是不适用的。那这个法条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牢记。
2: 刚才我们听到了是一个关于交通安全的案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法治故事。日前呢，旗台县人民法院老旗台人民法庭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在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即将来临之际呀，旗台县人民法院老旗台人民法庭的庭长贾维亮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讲述了枫桥法庭助农的一系列故事，分享了多元解纷助农的经验，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首先呢，我们跟随贾庭长去参观一下老旗台人民法庭。
3: 大家好，请跟随我走进旗台县人民法院老旗台人民法庭，这是我们打造的法治文化长廊。我们选择了咱们国家的法学家的代表人物高瑶，还有管仲，作为法治文化长廊的领军人物，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从古到今的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咱们的法治思想的逐年的发展变化。从法治文化长廊过来之后，正对的就是我们的土盐擦核实体。咱们上个世纪50年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之下，全国各地都在兴建土盐擦。咱们的法庭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三个庄镇土盐擦村，我们也是仿建了一个土盐擦作为一个调解室，请跟随我走进咱们土盐擦核实体。土盐擦上联是盐仓庄粮粮满仓，下联是枫桥市法法任桥，横批是老贾来了。我们跟前邻居你碰到什么烦心事，有什么纠纷，就到核实厅来坐一坐。然后我们也请了年长者，附近的退休的老村长在一起唠一唠，有什么心里的事讲清，喝上一杯暖心茶，把问题就解决掉了。1楼是我们展示我们法庭文化的一个大屏，进门桌上摆了一个大南瓜，这个是多余的南瓜，是一个叫王多余的村民，去年我们帮他解决了一个长达10几年的纠纷，他说法庭帮我解决了大难题，我就把地里最大的南瓜送给你，他就把南瓜搬揪下来送到咱们法庭，这里面承载着咱们人民群众对咱们法庭干警的厚厚的爱。这位是全国民主团结先进个人赵立德汉乌拉里里拉，他是我们老旗台法庭的特约调解员，他在大泉塔塔尔祖乡设立一个爱心妈妈调解室，在我们法庭的指导之下，他的调解室常年在基层化解

0: 矛盾纠纷，成为矛解纷的中坚力量。这是我们打造的以前法庭下辖学会办案的一个小场景。那时候法官们骑着28杠大杠，穿着老粗布底鞋，到农户家调查调解。这面墙就是我们老齐台法庭根据齐台的农时规律总结的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矛盾纠纷的发生规律以及化解的方法和技巧。咱们老齐台法庭所处的辖区就是农业，以农业种植为主，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根据农时规律，根据三农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司法服务。这里需要着重介绍一下，这块牌匾是今年5月25日我到北京领回来的枫桥市人民法庭的牌匾。
1: 当兵12年，退役后如今在基层法院工作也20几年，老百姓的事就是我的事，现在也成了职业习惯了。
2: 好，非常感谢贾庭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啊，我们全程感受了一下老齐台人民法庭。那么我们感受到的贾庭长的工作主旨呢，就是把群众放在心尖上，把法庭办成农家乐。您的法庭很漂亮，那这个枫桥法庭啊真的是不一样。在这里呢，我们也要为老齐台人民法庭取得这一殊荣来点赞。老齐台人民法庭设立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初期，2026年的5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命名为枫桥市人民法庭。法庭打造老贾来了特色调解品牌，培育金麦穗好风景党建品牌，探索形成土原仓多元解分模式。刚才呢，我们也见证了法庭71年的变迁。在为法庭点赞的同时，贾庭长，我想和您交流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法庭现在是枫桥市人民法庭了，那啥是枫桥法庭？您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1: 这个老百姓问我枫桥法庭是啥，其实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让老百姓为了烦心事，为了打官司跑断腿磨破嘴。从大的说，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小的方面说，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当成咱自家的事，把群众放在心尖上。他们遇到什么烦心事，我们给解决掉了，到法庭来坐一坐，喝着茶，把事情说开了，聊完了，他们也开心的走出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枫桥的经验的在齐台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矛盾不上交，及时的化解，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法庭就是老百姓最坚实的后盾，这就是枫桥经验，枫桥法庭是吗？
1: 是。
2: 好，刚才呢，看您给我们介绍这个法庭的时候，法庭里头有一个大南瓜，很引人注目啊。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大南瓜背后的故事？
1: 好，这个大南瓜呀，是事发于去年秋天，咱们跟前有个邻居叫王多余的，他开了农资店，然后呢赊出一些账没要回来，尤其有一个条子10几年了，他非要翻新，然后欠钱的人也找不见，说这怎么办，就到法庭来了，拿条子过来找来了，然后我们就和村组上和乡镇对接司法所，想方设法联系到了欠款人。这个没过几天，这个欠款人把钱打给了这个王多余，王多余收到钱之后，非常激动，然后就把地里边最大的一个南瓜，揪下来，抱到法庭来，给我们说，法庭帮我解决了大难题，我把今年种的长得最大的一个南瓜来送给你，
2: 蛮押韵的，
1: 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大南瓜放在咱们农区的法庭当中，它并不违和，这是老百姓对咱们法庭最高的认可，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那在这儿呢，为贾庭长点赞，为我们的法庭点赞。在基层人民法院工作啊，其实对于法官来说最烦的就是案多人少，那这个烦恼您有吗？
1: 说老实话，到法庭工作的22年的时候，初始确实也比较烦恼，那时候案子比较多，我们的法官助理坐到办公桌，跟那个案子堆的可以把它头盖住看不见。我们两个法官带了两个书记员，还有一个助理，那把辖区当时 是10000平方公里，然后将近13万群众，然后辖区这个乡镇基本上是挨家挨户这样子，每一个乡镇都走过来了。刚开始呢，一年的案子有6-7个件，然后这个正式进入诉讼也比较多。当时咱们的下面多元解分力量也还没那么强大，所以经过这几年的，我们脚踏实地的啊，走到老百姓跟前，把问题彻头彻尾给他解决掉。然后从诉讼案件呢，从咱们的23年的440件啊，减到了咱们去年25年的110件。啊，这个诉讼案件正大幅的下降了75%，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我们值得我们骄傲的。
2: 嗯，为什么能成为枫桥经验？因为及时化解了，让这个诉讼率直线下降，是吗？
1: 对对，是的。
2: 嗯，并不是矛盾变少了，而是调解案件变多了。
1: 对，
2: 调解成功率提高了。
1: 对，
2: 嗯。这因为我们把枫桥经验践行得特别好，所以呢，我们是实至名归。
1: 是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也着重打造了特色调解室啊，像咱们詹思明特色调解室，还有大全塔塔尔的这个汉爷老汉调解室，还有咱们赵立德汉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爱心妈妈的这个调解室，我们着重以特色调解室做引领啊，用他们来带动。全辖区的各个乡镇的啊，再加上咱们这个下面各个站所啊也非常给力，我们经过制度打造和各个沟通联系啊，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所以咱们矛盾纠纷啊大幅度真正就化解在基层一线，
2: 对，
1: 消失在萌芽状态。
2: 不害怕老百姓有矛盾纠纷，而是我们把我们这个解分体系做扎实，服务到位，那把法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打通司法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这个调解率那自然是直线上升，诉讼率呢直线下降，那最终践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咱们老旗台人民法庭也成为第一批的这个全国枫桥市人民法庭啊，
1: 是的，
2: 这就是成功的经验啊。
1: 是是。
2: 好，那说了半天老旗台人民法庭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管辖哪些区域，这辖区有怎样的特色呢？
1: 咱们老旗台法庭管辖的有老旗台镇、三个庄子镇、7户乡，然后还有全国唯一的大全塔塔尔族乡镇。这总共是6个乡镇，目前啊，差不多也就是10000平方公里，10来万人，啊，咱们现在最偏远的，这就是东面就是这个一棵树的这个7户乡，然后西面就是塔塔尔族乡，咱们南边是国家级、无外级这个江布拉克景区，北边呢是挨着这样通这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啊，所以呢这就啥概念了？咱们开车啊转一圈，可能要走上大半天。咱们在大多数是农区和牧区交织呢，这个满山遍野呢，大多都是农田。咱们旗台面粉也全国有名，所以大伙儿也叫我们这叫做是小麦法庭。咱们法庭的刚才主持人说说这有三张
2: 农区法庭、
1: 农区，然后有三张名片，咱们有金麦穗好风景党建品牌，还有咱们金麦穗这个地域品牌，还有就是咱们打造的老贾来了团队品牌。
2: 嗯。咱们背靠景区啊，同时又是重量大县，
1: 对，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管辖范围之内，那什么样的类型的纠纷是较为高发的呢？
1: 对，咱们这个针对典型的这个农区，所以呢10有8-9的纠纷啊都和咱们三农有关。
2: 嗯，
1: 你像涉及到土地流转的合同纠纷，然后农资买卖合同，还有这个像民间借贷，还有就是咱们婚姻家庭的纠纷，一年到头啊都有。
2: 嗯，婚姻家庭可能在哪儿都会有、啊、
1: 是是是，而且呢咱们纠纷也是跟着节气走的。
2: 嗯，
1: 一年到头也是跟着农时转啊，春耕时节像土地承包、种子农药方面的纠纷就多，到夏收时节可能就涉及到无人机喷洒农药，然后把邻家地可能受损的，这样之类的，还有收割机相互碰撞，像这样的事故，还有这个秋收时节咱们就是这个卖粮之后结账的纠纷，到冬天农闲了，这个地里就是地又包给谁，这个又该扯皮了。所以呢我们就总结了一套4G工作法啊，春生时节咱配合市场主管部门进行巡查，夏长时节咱们做非防预警，咱们秋收时节确保颗粒归仓， 到冬藏时间，咱们就是要做破法了，要做破法防范。
2: 嗯，好，就等于说我们法庭的工作是跟着四季轮流转的，是吗？
1: 是的。
2: 而且从2022年您到法庭主持工作以来，到现在也总结了经验，建立了解分体系，那把这个工作也理顺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也得到了上级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啊。
1: 嗯。
2: 我们都知道，2025年3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实施，在多元解分工作方面，老旗台人民法庭和辖区多部门建立了怎样的工作机制来化解纠纷，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刚才呢，您也介绍了你们好几个有特色的这个调解室，那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还有成果，再接下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贾庭长？
1: 嗯，好的。咱们自去年这个条例实施后，我们法庭和乡镇的综治中心、派出所和司法所、村委会、妇联等方面呢，搭建起了联动机制。
2: 嗯，
1: 和兵团咱们七台垦区法院呢也签了兵地融合协议啊，共同打造兵地融合法庭。嗯，咱们这边管得好好的啊，不能因为一个案子隔了条界分界线啊就扯不清了。像这几年我们和垦区法院相互配合，化解了好多纠纷，都比较典型啊。我们也培育了刚才说的这个特色调解室，这样几个工作室一年下来，他们就化解纠纷，基本上每年都在800件左右。啊，这尤其是詹思明这个调解员啊，工作做得特别细致。
2: 我记得好像我们还一起做过节目，讲过一些典型案例啊。
1: 是的，是的。嗯，像去年冬天，我们就一起化解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民间借贷纠纷，当时还下着雪。嗯，我们刚调解完，那个这个一个欠款人他身体不便啊，我们就
2: 上门调解。
1: 哦，我们上门调解，刚调解完出来，10点多，快11点了。所以最后这原被告都非常满意，他们那个原被告一起做了一个锦旗，在锦旗上署上他们名字，上面写的是老贾真不假，家门口更近。
2: 嗯，我觉得其实呢，工作到半夜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法院不要下班吗？其实法院有的时候晚上开庭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0: 在大雪天，我们冒着纷飞的大雪，很深的这个夜才能回到家中。但是收到这面锦旗的时候，我想，咱们法官还有咱们的调解员心里也是暖暖的，对吗？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跟着老百姓转，跟着老百姓的时间走。他们有些白天在上班，或者接打电话不方便，或者是不能及时来，那我们就有时候利用他的根据他时间点啊，他这个在正式身上下班之后到他的家，或者是我们通过建立的微信解信群解分群啊，在群里面就把主要的矛盾
0: 线
1: 化
0: 上
1: 解
0: 调
1: 掉
0: 解，
1: 啊，线上进行化解啊。
0: 就是虽然我们是公务员，但是我们不能够去践行8小时工作制，而是把老百姓放在心尖上，以老百姓方便为准，这样化解纠纷也可以减少阻力，是吗？首
1: 是
0: 先
1: 的，
0: 呢，他这个心气儿要顺一点，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典型案例吗？
1: 啊，还有像我们这几年，我们化解了好多这个多元纠纷的，就是和地方，这个
0: 并蒂
1: 乡
0: 联
1: 镇
0: 合是
1: 啊，
0: 吗？
1: 并蒂联合，像我们去年，夏天那个在咱们老七台一个白南瓜收购啊订购的一个纠纷，当时是兵团的所属的人，他到咱们地方承包了100亩这个土地，然后呢是吐鲁番过来是维吾尔族同胞过来是收购这个白南瓜呢，然后结果过来之后到8月份啊，白南瓜快成熟的时候，他过来一看，这个白南瓜呢瓜秧子有这个干枯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白南瓜的品质和个头大小。所以呢，他交了，虽然前面交了定金，他不太满意，觉得想要对这个其中50亩地啊，这要求要解除合同，返还这个定金。当时我们也就是和这个老七台镇人大这块的，还有和兵团的这个社区干部，司法所的共同到地里查看情况，帮助他分析，提供那个调解的方案，调解的方案，最后双方也进行了要和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案例，和咱们还有一个火锅店和社区的，还有詹思明工作室网格一起化解了一个火锅店的一个孩子摔伤啊，然后产生了一些就医药费，然后当时也矛盾比较大啊，我们一起查看现场调监控，然后提了相应的建议，最后这个火锅店老板又买了这个些礼品到家里边亲自去看望这个受伤的孩子，然后对于医药费也达成了赔偿协议啊。这两个案例呢，我们也做了一下总结，然后也入了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多元纠纷案例库啊。
0: 这两个案例啊，一个是涉农纠纷，另外一个呢和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和安全有关系啊。
1: 对。
0: 当然，你看这个农产品都到了这个收购的季节了，那忽然如果说这个合同要解约，那么我们的农户会有卖难的问题。那其实呢，对于这个订货的经销商来说，他其实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啊。他既然预定了他的这个下游的这个经销商，他其实也是要给一个说法和交代的。当然，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家长，看到孩子受伤了，那火锅店的这个老板呢，能够诚心诚意的来化解纠纷，这些纠纷呢，都通过调解的方式，那第一时间得到化解，减少诉累，同时呢，让双方当事人呢都各让一步，最终达到案结事了人和，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这也是多元矛盾纠纷这个多元解纷条例落地之后，那让我们的这个调解工作那更是有法可依，我们更有底气了。所以在做这些调解工作的时候，那也会说是各方面的这个配合呀，我们也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大家呢也是凝心聚力，可能比2022年我们建体系的时候感觉更顺畅一些，是吗？
1: 是的，是的，大家形成合力，一起发力。
0: 所以最终啊，我们老七台人民法庭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好的成果，那成为了枫桥市人民法庭，而且是全国首批命名的啊。那这样的一个荣誉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要来看一组数据啊，新疆 江呢，不含生产建设兵团，有将近277个人民法庭。这次呢，有三个人民法庭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我们在开始介绍的时候，还有一个垦区的人民法庭，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人民法庭，也是被命名为了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那非常的不容易啊，可以说是

0: 百里挑一，那全国的这个法庭就更多了。打完了这场硬仗，贾庭长，您觉得老旗台人民法庭在这次命名过程当中能够胜出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要说能胜出的原因，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还是要用心用情的把咱老百姓的事情当事办啊，不是光把案子审结完了，而是要把人心还要捂热啊，光说出来不行，得让老百姓认你来信你啊。我记得曾经处理过这么一个案子，在23年的人在咱们老旗台一个农村建房的一个纠纷，这个老段家新盖的房子，盖完之后房子质量有点问题，然后呢他就不给修房子的马老板付钱，这个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然后一家说你不给我付钱我怎么给你检在维修啊，我们到这个马老板就诉过来了，我们到现场去看，确实房子存在些问题啊，我们也多方进行调解，最后呢虽然没有调解成，但是我们判决这个给大家都告知相应的救济途径和解决的办法，然后呢这个在邮寄处判决书的第二天，这个老段收到判决第二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法官你咋判我就咋办，我今天啊我一上班就去给你交钱，然后他就提了钱过来了，然后我们通知这个修房子马老板过来把钱给他付掉，这个当时这个马老板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老段你放心，这个今年这个我现在我妈妈住院了，5天之后绝对去把你的房子给你修好啊，如果再修不好今年过年我就把你拉到我们家楼房上去住啊，所以这个后面呢他就把这个他们我们后面
0: 都兑现了承诺，
1: 对
0: 是吗？
1: 我们也跟踪了一下，确实把他房子的问题质量给解决掉了。
0: 对，像这种房屋质量问题啊，如果他通过判决的方式会牵扯到这个鉴定啊各个方面，咱们前期用调解的这种方式来做工作，那也是为了双方当事人减轻这个诉累，同时呢也节约这个司法资源，同时也为他们省一些钱啊。但最终呢我们这个判决站得住啊，那让原被告双方都心服口服，那觉得这个法官判得公道啊，虽然可能当时是互不让步的，但实际上回头都想通了是吗？
1: 对，是的，你这个就防止了二次诉讼啊，而且把真正的把问题解决掉了，对双方把心结也打开了。
0: 其实判决它并不能够实质性的化解矛盾纠纷，因为他如果觉得不服他还会上诉，诉完了之后他可能还会要求再审，甚至他可能还会要求这种各种监督啊什么的种种的这种程序，或者是通过信访的方式。其实解决矛盾纠纷关键还是要把当事人的心结打开，而不在乎于一定是通过判决的方式。那判完了如果不服的话，那是又一轮的这个诉讼，一方面是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当事人也很累是吗？
1: 是的是的，不管是调的也好还是判的也好，最终是落地生根的是要兑现，把他那个这个真正的权利能够保障住，
0: 就是要确保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让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这才是枫桥法庭该有的样子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贾庭长，咱们这个老旗台人民法庭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说是经历了71年的发展变迁，我们很好奇您是第几任庭长，法庭和建设之初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给我们盘点一下好吗？
1: 我也查过咱们的老档案，从55年设立以来，从正式任命的还有这个临时负责的，我大概就是第22任庭长算下来我这个老兵出身的老贾也算是法庭这棵大树的第22圈年轮，
0: 是第22个接力棒。
1: 是的是的，所以刚开始我们看一下那个以前刚开始的历史，刚开始建庭的时候确实条件比较艰苦，就是个小院子对吧，几张桌子几个板凳，大家伙那个法官当时穿着粗布鞋骑着28大杠下去进行调解，到现在这个后面又骑上摩托车对吧，这个风吹日晒的遇上沙尘天气还得裹着头巾走，到现在的就

0: 更好了，是吧？我们有个徐汇城板车，车里挂着国徽啊，上面的打印机什么都有，所以跑多远呢也都不怕啊。现在设施也好了，咱们的智慧法庭啊、办公楼啊，还有我们网上调解、微信解分这些啊，这些新鲜的事物、新的科技手段啊，归老百姓也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的便利啊。这样来说，我们把法庭，你像在我们门口墙上挂了一把这个旧算盘，那当时就是我们第11任厅长啊，张福义厅长，当时那时候70、80年代算账用的啊，这个我们也不舍得丢，我把它挂到墙上啊，这把算盘呢，时刻也提醒我们，办案子必须算清楚啊，把每一笔账都算清楚，对得起良心啊，不管条件咋变，咱们对老百姓这个那份上心的心劲儿。啊，永远都没有改。
1: 永远把老百姓放在心尖上。
0: 对。
1: 好，这是法庭的这个变化。同时呢，我们在法庭当中还可以看到那个28大杠的那个自行车，就是以往咱们法庭的法官去办案的交通工具。现在咱们是有了一些全新的改变啊，法庭已经建得像农家乐一样，非常的好啊，进去之后都感觉到非常的舒心，历经很多代法院人的辛勤耕耘，老奇台人民法庭也终于成为百姓信赖的枫桥法庭。贾庭长，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进入法院工作之后，您对法院的工作、对法庭的建设有一份怎样的感情呢？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当兵出身的，在部队呢，教会了这种坚定不移的这个信念，也不怕吃苦的这种硬气。在09年。进到咱们其他法院工作的那时候呢，我就在心里说，这辈子干法院就要干出个样来，也把法庭当成自己家一样，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所以呢，我的手机也从来不关机，老百姓随时可以找到我。有一回这个大年初一，我们还在往法院走去解决事，这个，当时老百姓正过节呢，把事情解决了，他们非常感动。咱大年初一，你们不过年还过来给我们解决事儿，所以我就想呢，干工作其实不光是把活干完，最主要呢还是要把工作真正当做一种事业，这是一种秉持着干事业的心，把心再交出去。然后呢，我也带领我们团队这样践行着，这样干出来的。
1: 好，那在这儿呢，也为您点赞。通过对您的这个访谈，您心里始终是装着老百姓的。虽然案多人少，咱们可以通过系统建设的方式来层层的化解，来通过多元解分的方式帮老百姓来解决实际困难。那在您的带领下，如今呢，老奇台人民法庭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枫桥式人民法庭。如何让法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服务更多的老百姓，接下来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针对这个枫桥法庭这块呢，这个荣誉对我来说，这真是不容易啊，是一代一代的法庭人接续接力干出来的。它是我们一个目标，那但是呢，更是一个新的起点。说实话呢，这个心里高兴是归高兴。但是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啊，可能是老百姓的这个期待，就会更高，心里人的杆秤啊，我们只能把它把握得更准、更精准，才能真正让老百姓更会满意，接下来我想呢，主要有这么几个事，第一个呢，继续办好案子，这是咱们审判职能啊，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把案子办得更高，质量更高。出呢更高水平的这个司法成果，让群众看到的案子都是亮堂，对吧？都是满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把我们探索的椭圆仓这个解分模式彻底的梳理出来、整理出来，总结出一套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相应的经验做法，咱们分享给更多的基层法庭。第三呢，就是时代在变。咱们老百姓的需求也在变，比如现在这个土地的种植方式，变了，这个无人机呢， 土地托管啊，这些新的东西也出来了，新的法律问题也出来了啊，我们也得跟着时代不断的变。像这几年在新疆法官学院啊，还有咱们自治区组织的全区人民调解员培训班上，还有咱们其他的这个党校农牧民课上啊，我也把咱们的经验做法、咱们典型案例啊、调解的方法和技巧啊，我们别进行了分享，得到的反馈效果也非常好啊，应该说都这几年到咱们法庭来参观调研的也很，领导和这个法庭的干警也很多，我们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啊，相互消息共同提高。
1: 我们工作干出成绩之后呢，各级法院也提供了很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那您也一直在传经送宝，同时在交流当中也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把群众放在心尖上，把法庭建成农家乐。那这是我们听完贾庭长分享我们法庭故事之后呢的一个切实的感受。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用真心真情服务辖区群众的过程当中呢，针对矛盾纠纷比较难化解的案件，把当事人约到土原仓里大棚下，冬天呢敬一杯暖心茶，道一句贴心话，夏天呢再来一个大西瓜，哪有敲不碎的土疙瘩。这是老旗台人民法庭全体干警的座右铭。我们非常感谢贾庭长做客节目来解答涉农法律咨询，同时呢分享枫桥经验。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在您的带领和影响下，新疆呢有更多的人民法庭成为枫桥法庭，能够更多的来化解群众纠纷，造福一方百姓。谢谢您贾庭长为您点赞，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谢谢，再见。
1: 好。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学法讲堂。在今天的学法讲堂当中，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民告官该怎么告，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平时多学法，遇事有办法，学法课堂开讲啦。
2: 马法官，说这个行政诉讼可能有些老百姓还反应不过来，但如果说是民告官，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自古以来对民告官，民间呢一直有一些负面的说法。那么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民能告官吗？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3: 当然可以，民是可以告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规定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主要的这个立法目的和主要的功能，它就是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第二条呢，也明确地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那么是有权依照这个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2: 好，那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就是我们的行政诉讼法，民是可以告官的，我们有法律依据。这部法律呢，是纠正行政机关侵权行为，追究行政机关侵权责任的一部法律。那么对于行政争议，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依法维权。但是网友欣然问了，说打官司有点麻烦，在遇到行政争议的时候，除了诉讼维权，还有其他的方式吗？马法官。
3: 除了这个诉讼的维权呢，那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提起行政复议的方式。根据这个2024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一般对这个政府的工作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就可以向他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2: 好，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行政机关的一些决议决定，那您有异议，这时候呢，一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权，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来依法维权。

自安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期待大家继续来聆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团结路南向西，从规划路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水墨沟路北往南方向，温泉西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裹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5: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6: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5: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6: 系五彩绳，戴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7: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8: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9: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8: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9: 每天下午18:00-19:00，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更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啦。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的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如果您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也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同时关注。在成都啊，有这样一家烘焙品牌，它创立于2012年，品牌创始人来自台湾烘焙世家，最初只是一间家庭作坊。十几年间啊，它坚持纯然手感的核心理念，所有产品不添加防腐剂，全线手工制作，从配料到出炉，一个面包要经历3-4个小时的匠心打磨。如今它在成都有近100家的门店，而2025年更是将海外首店开进了洛杉矶比弗利山庄。而今年，这个烘焙品牌把目光投向了新疆，嗨贝可正式进军乌鲁木齐，目前啊已有3家门店落地。今天节目中，我们跟随主持人月心对话嗨贝可新疆门店合伙人倪佳提，从成都到洛杉矶，再到乌鲁木齐，这个品牌又为什么会选择了新疆呢？
1: 倪佳提，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嗨贝可天山外科店的投资人，也是这儿主理人。
1: 那最近咱们应该是挺忙的嘛，是不是在备战端午呢？
2: 对对对，我们这个3家门店都在备战端午，忙得不可开交。
1: 对，那我们的品牌都有哪些端午的单品，还是会有礼盒吗？
2: 有，因为这个3家门店，我们这段时间都是在全力筹备这个端午的一些货品。粽子、分日常的散装的我们都有，还有礼盒装的。对，礼盒装还分这种比较高端款的和一种普通的。
1: 就是有这个分系列，我有知道的就是有这个小粽、易粽，还有尊粽，是不是？
2: 对。
1: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概都有什么馅儿料的？它是偏传统的，还是偏创意融合？
2: 都有吧。它散装的粽子主要是，鲜肉、蛋黄肉，然后蜜枣、豆沙这些经典款式都有。也有结合咱们新疆的一些口味，增加了红枣呀、紫米的一些口味。然后礼盒的呢，可能定位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易粽是日常走亲访友，这种性价比比较高，也适合自己去，这个适合于自己吃的这种。那么尊粽呢，档次更高些，适合一些商务送礼啊，或者单位福利啊，都比较适合这个。我们所有的粽子都是和我们的面包的标准是一致的，都是新鲜手做的，吃着绝对放心。
1: 对，这个新鲜手粽哈，我可能大家不太知道，月星发现过一个小细节，咱先不说粽子，因为粽子确实还没有品尝到哈，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面包上面，大家可以去看到它的配料表的那个单子上面，那个单子上面它会有一个小方框，就是写到的就是手做，对不对？
2: 对。
1: 我会发现，哎，竟然敢把这个纯手工制作的这个一个印在到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旁边，那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品牌的诚意，是不是？
2: 对的。
1: 其实咱新疆哈，您应该肯定是吃过有近几年新进的顶流酸奶粽子，我觉得也是俘获了很多朋友的芳心。那您觉得咱们的粽子能俘获这个顾客芳心的理由是啥？
2: 我觉得酸奶粽子是咱们新疆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特色小吃。
1: 没错，
2: 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非常有本地的这个烟火气。和我们的这种两种粽子风格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互补的关系。因为本地人平时想吃特色的口味，就会选酸奶粽子。过节全家一起吃，或者是送礼的时候，更偏向于我们这种口味更经典，配料更干净、清爽的一些粽子。我觉得主要还是受众的场景，

0: 一样。
1: 没错啊，场景不一样。那对于我们家的粽子呢，可能我们品尝到的是我们家纯手工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同时我们的不管是有传统的还有创新口味的融合的。但是在这儿呢也是可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新口味，这个呢就是更符合国人味蕾的。对不对？就是其实近几年也不乏会有这种冰粽，但是这个冰粽出来之后呢，好像跟我们这个想象当中的口味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差别吧。那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粽子是纯手工制作的啊，从我们的这个原料选取，从我们的口味的调配，其实都会有我们这个品牌的内涵和诚意在的，是不是？
0: 对的。
1: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新的品牌，我也知道咱们Happy可是今年才进军到新疆，进军到乌鲁木齐的，对不对？
0: 对的。
1: 我们有三家门店，这三家门店分别都在哪儿？能不能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都在，第一家在德惠万达、天山万科，然后还有这个高新万达。就这三家门店。
1: 选这三家门店其实都是商场店。我们当时进军过来之后，除了这个有总部的这样的一个选址，那我们自己对于这三家门店的一个选址的考量大概是什么？
0: 我们主要是想是先在乌鲁木齐每个区，中心的一些地方，然后商圈人流量比较大的一些地方，我们先布几个点，然后看看效果，然后未来再考虑看要不要在乌鲁木齐其他地区。再去做一些社区店，有没有可能做去社区店，或者在其他的一些比较顶流的这种商圈里面，我们去做一个旗舰店，我们也考虑过这些事情。
1: 了解到了。
0: 不过是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在实际这个走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想的沙区、天山区，然后高新区这几个地方，我们先站住，然后慢慢的发展。因为这三家店，我们也是2月份才来的嘛，
1: 没错，
0: 才开起来的，到现在为止速度有点快。我担心太跑得太快，不太合适。
1: 一下就开了三家门店啊，然后而且但是其实这背后是有我们的一个考量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品牌，我们都是

0: 得首先得先站得住，哎，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不会还要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们再去准备充分之后再跟大家进行一个见面，对不对？
1: 是这样，嗯，对的，对。
0: 因为其实我知道 Hibik 在成都，它其实是从社区店居多，然后再慢慢发展到我们的商圈店嘛，对吧？然后那能不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Hibik 这个品牌，您又是怎么想着要来去投资到这个品牌落地到新疆的呢？嗯，
1: 其实我是一直在关注新疆本地的这个烘焙市场。
0: 嗯，
1: 这个我是最终有一次去成都，偶然的一次机会去成都
0: 啊，
1: 我就看到了这个品牌。看到这个品牌以后，我就觉得哎，他们这个模式我觉得挺新颖的。因为我在看了他们几家店的时候，因为成都很多，成都到今年可能有上百家店了。
0: 嗯嗯，
1: 我去的时候我也是去了一个商场，然后去商场之后，他们的那个门店很大。
0: 嗯，
1: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就是他的装修呀，还有他的品类啊，特别齐全，而且人也特别多，而且他的后堂也能看到有人在做。
0: 嗯，
1: 然后过两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哎，我又看到了一个中岛店。
0: 嗯，
1: 那中岛店也在卖这个面包，但是他没有那个后堂，没有人在做。
0: 嗯。
1: 但是他也是标榜的是新鲜手作，我就被这个吸引了。我说你们的这个新鲜手作是
0: 在哪儿做的？
1: 对，在哪做的？怎么就做出来的？这个难道不说是那种？而且他那上面还写的，保质期只有这个24小时到48小时，
0: 就时间很短，就一看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的。嗯，
1: 对对，所以几年前我是在新疆看不到这类产品的，我是看不到有这种没有添加剂这种东西。
0: 嗯，
1: 我就想着，哎，这个倒是确实吸引我了。我说这个要卖票怎么办？我当时有很多问号。
0: 啊，
1: 带着这些问号呢，我去了解了这个品牌，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成都这个烘焙的这家店在成都开了很多店了。
0: 嗯嗯，
1: 他们一直这么多年是一直坚持这个手工的这个制作。
0: 嗯，
1: 这个没有添加剂的这种初心，
0: 嗯，
1: 一直在这样持续做下去，然后慢慢在本地开了几十家，甚至到今年的上百家。
0: 嗯嗯，
1: 甚至后面是把我是最后为什么决定在新疆要开的时候，是他们把那个品牌在这个开到海外了。
0: 嗯，
1: 开到
0: 走出了海外啊。您觉得在海外都能开成功，为什么在新疆开不了？这个品牌又这么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嗯，当时就觉得他们在比佛利山庄都开了，那大家都知道比佛利山庄的是全球富豪什么好莱坞精英的聚集的这个高端的片区。
0: 嗯嗯嗯，
1: 这个他们不管是餐饮还是日常消费，准入和品控都是非常严苛的。他们能在那儿站稳脚跟，足以说明了这个品牌的食材呀，口感呀，还有一些健康的理念是获得了全球这个消费群体，甚至全球高端消费群体的认可的。
0: 嗯，
1: 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能不能拿到新疆来？因为新疆确实没有，我能不能拿新疆来比一比，弄一弄，让新疆的咱们消费者也能吃上这么一个东西？越来越看重他的，因为新疆消费者现在来看也是越来越看重这个健康、用料实在，是吧？
0: 没错。
1: 其实，
0: 嗯，
1: 我就去聊嘛，然后我也去跟这个总部的人去沟通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们不要光在成都这边弄了。你们要走出成都，
0: 反向操作啊，来劝说到我们的这个成都深耕多年的一个品牌，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品牌。那我相信这个过程，好像应该也不是说是非常顺利，还是可能还是有几个来回这样的斡旋之后，才最终说服到了总部的人。
1: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也是斡旋了很长时间。
0: 嗯，
1: 他们也总部派人过来在这边考察，也是去担忧一些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毕竟有一些文化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然后我最后还是告诉他们，我说这个Hibik如果在新疆能开个店，那就是Hibik走出省外的试点的市场的第一家店。
0: 嗯嗯，
1: 因为他在其他省份还没有。
0: 是，
1: 我说这个东西你要做好了，那新疆这个市场做好了，你可以辐射到整个西北市场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当时他们去新疆后考察完这个，看到新疆的这个，其实大家对新疆可能有很多误解，觉得咱们这儿可能比较偏远，消费能力能不达到。
0: 嗯，
1: 但是他们考察完之后发现新疆消费能力还是可以的。
0: 嗯，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
1: 对，而且大家对吃的东西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新疆很多美食，大家对吃的东西其实还是有自己的品味在里面的。
0: 嗯，
1: 要求也在里面的，不是说是就很随便的。
0: 嗯，
1: 所以他们觉得毅然决然说可以同意在我们这儿开，而且咱们是合作经营的方式。
0: 嗯，
1: 这种方式去做。
0: 没错。那其实您第一次

0: 见到这个品牌，您第一口尝到的这个他们的产品是哪个产品？
1: 虎皮，
0: 我就想
1: 虎皮
0: 说
1: 是哪个？
0: 我的第一次尝到的就是那款虎皮，然后我尝的是虎皮紫米，还有那个麻薯的那一款。
1: 对对。
0: 就是说实话，我是一个男孩，我尝了那二分之一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用料是真的挺扎实，它不是说是腻住了，而是这个饱腹感的扎实。吃完了之后，因为我当早餐吃，哎，我吃了一半没吃完，结果到快到比如说下午的时候，我就着咖啡，我又把另外一半又吃掉了。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特别用心，它会有一个糯米纸，这个糯米纸跟糖葫芦的糯米纸还有点区别，这个糯米纸它不容易粘手，那。在你拿取这个面包的过程当中，又能把它吃掉，那同时又不容易沾到这个里头的饱满的馅料，是不是？
1: 对对对，吃起来比较体面。
0: 没错，而且确实，刚才我们俩一说就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我们的用料是扎实的，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糖分还是别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克制的，我当然打了个引号的克制，就是首先我吃到没有腻的感觉，很清新，而且每一种食材组合到一块儿，它不会抢了其他原料的一些风味儿，所以说我用了克制，但是用料是扎实的，而且能会让你在本味儿之间好像觉得哇，这个吃完了之后还想吃，唇齿留香啊！所以在我们把品牌引进新疆之后，我们的产品会细微的根据咱新疆本地人的一些口味或者说饮食习惯做一些细微的本地化的改良嘛？我想知道这个，
1: 其实是这样，这个低糖啊，包括我们用一些进口的这个原材料和一些干净的配料表，这是 HiBake 的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动的。
0: 没错，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来到新疆之后呢，我们更多的是贴合本地的饮食习惯做适配。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啊，说能不能这个后期我们能不能加一些，比如说新疆特色的巴旦木。加一些
0: 哇，
1: 核桃，加点葡萄干这种本地干果，调整一下风味，
0: 啊，
1: 再优化一些部分的一些粗粮，做一些全麦的产品，适配
0: 啊，
1: 大家日常搭配一些这种喝奶茶呀，或者吃早餐的一些习惯，
0: 对，早
1: 整体的
0: 茶、
1: 口味
0: 咖
1: 儿，
0: 啡、下午
1: 对
0: 茶，
1: 对对，
0: 对，
1: 整体的口味儿往咱们本地人更喜欢的这个方向去微调，不
0: 没
1: 会为
0: 错。
1: 了口感乱加糖呀，乱加添加剂啊，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摸索出来一个适配的方案。
0: 是。
1: 完了以后，再推广到全国的其他门店去。
0: 就是其实，我会有发现，因为有一天我去到，因为天然万科离我们台里很近，我就刚好去逛的时候，跟同事就碰到了成都那边过来的运营，他可能就是上线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活动啊什么的，刚好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会有这个活动，能不能跟大家预告一下？
1: 我们的活动是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我觉得最吸引人的活动，其实还是不是在线上，就是我们的运营一直在线上做功夫。我是恳请大家到我们的三家门店的线下去体验一下，免费试吃，管饱。你们吃完
0: 对，
1: 之后，你们再决定买不买。吃完以后一定要再决定买不买。
0: 这个是真的。我第一次去吃，我就看到，切了很多很多小块的，很多品类的。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些试吃和品尝，哎，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海贝克。然后同时呢，我还就是第一次我就买到了那个虎皮。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那个椰浆的蛋卷，我本来想吃那个现做的蛋卷。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叫小的一个知识，就是那种很早很早以前古早的那种手工的那种蛋卷儿，就是我们在外面的摊上买到那种现做的蛋卷儿，其实在我们这儿也有，但是呢，那天我特别想买那一个，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刚刚过期。我说这个时间把控这么严吗？我说我就想吃，你卖给我行不行？他说不行。就是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可以去做改良、品味、饮食习惯、场景化，但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底线是一定不能因为某些原因或者说什么原因会去打破它。所以说在这儿也是跟大家说到，会要放心，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绝对没问题。
0: 嗯，没错，而且包括那天我去到了一个，第二次去又买到了一个那个应该是无麸质的，我第一次觉得我说无麸质的巧克力蛋糕，巧克力面包，它中间是有加这个淡奶油的，稀的淡奶油，我说他说这个可能会有点苦，我一尝，嗯，是适合我自己的一个习惯的，因为它上面会撒这个可可粉，然后但是。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它的这个松软的程度，就是它如果不是手工做出来的，它不会有这样的质感，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啊，所以像我们海贝可的这个品牌核心的理念就是纯然手感啊，还有全线产品是不添加防腐剂，坚持手工制作。那就像我也想问到您。您第一次去到成都，您看到那种倒台的店，您就会在问说你们的新鲜现做是怎么来的？那同样在我们的新疆，离成都又那么远，我们把他们的后堂搬到新疆来了吗？
1: 其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咱们的原材料标准是跟成都的总部的是统一管控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用的这些面粉呀、黄油呀这些核心原材料，
0: 嗯，
1: 都是总部统一这个甄选配送的，
0: 嗯，
1: 品质标准和总店都保持一致、
0: 嗯。
1: 那么为了保证新鲜呢，我们在昌吉，就是离乌鲁木齐市区我们三家门店50公里范围之内，在昌吉我们建了个工厂，
0: 哦、
1: 面包工厂，相当于就是做了个中央厨房，
0: 哦，
1: 那么每天、
0: 嗯。
1: 凌晨现场制作，现场打面，
0: 嗯，
1: 一早就配送到我们
0: 三家门店
1: 里面，
0: 嗯，
1: 对对，当天做当天卖，这样的话就不用这个，就是不用什么长途的这种囤货呀，
0: 嗯嗯嗯，
1: 也不用防腐剂的保鲜呀这些的，
0: 嗯，
1: 那么未来呢，我是想自己的一些小想法啊，
0: 嗯、
1: 就如果今年这一年做得不错、嗯，那么未来如果在伊犁、喀什、南北疆这些城市拓展，
0: 嗯，
1: 我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我在哪弄，比如说在伊犁弄，在喀什弄。我也会就近50公里找一个工厂，先把工厂的问题解决了，再去做门店、
0: 哦、
1: 这种方式去做。
0: 这现在是不是也是一种趋势？因为我也有知道，咱们现在本地的很多的这个蛋糕品类，但凡它是要开多家门店，要保证质量、保证标准化、保证统一的情况下，它其实慢慢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做转型，就是我们先做我们标准化生产的中央厨房，但是这个中央厨房不是像大家想象到的啊，那我就用机器代替了，不是，那我们的这个品牌还是坚持手做，只不过我们要统一定量、统一标准化去把它制作出来，让大家尝到的每一块同一个品类的每一块，它的纯然、它的手感、它的口味、它的状态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嗯嗯，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成本代价会不会有点大？这个最开始您再去投资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就有考虑进来，是不是？
1: 其实是成本不高的，这个是管理成本反而下降了。
0: 嗯， 嗯，
1: 我可以把降下来成本更好的去采购一些更高端的一些更好的一些食材和原材料上面。
0: 嗯，
1: 我在用人环节上面成本就会多一些，但没关系啊，这样的话我可以稳定我的这个供应链。
0: 嗯嗯，没错。
1: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把我的这些这个面包师傅全部搬到了商场，
0: 嗯，
1: 后台啊。我需要，比如说今天有3个师傅，那其中有一个头疼脑热请假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又有事儿了，那我今天这个店怎么办？不开了吗？我要新进的一个师傅，我培养他还需要一定的
0: 时间，还要磨合，嗯，
1: 对，他做出来的那个味道和我想的又不一样，他这个就没有办法做到标准化，
0: 嗯，
1: 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直接做一个工厂，我把所有的工人师傅这个全部弄到工厂里面统一做标准化，这样的话既可以节省我的这个很多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又可以增加就业，而且我出来的东西又是标准化的东西，
0: 嗯嗯，
1: 食品安全也有保证了，我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溯源，可以查到所有东西，
0: 嗯，没错，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综合来讲，我的成本是降低的。
0: 从长期主义来讲，我们的成本确实是，而且可能是一种更聪明的做法，而且能够保证到我们的稳定性、品质力和产品力，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对对对。
0: 确实啊，就是通过这么一说，好像嗯，我们自己算一个小账，哎，换算一下，确实能通过，其实把更多不稳定、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当中，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
0: 啊、我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啊，就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在做这个奶油蛋糕的，是不是？ 这个蛋糕也是从中央厨房统一制作，下单之后统一制作，然后再去配送到各个门店，对，是吗？
1: 是这样的，
0: 那这个蛋糕其实跟这个我们的这个烘焙品类来说，其实它的要求各方面的要求可能都会更高，因为还有一个，比如说运输的途中，你得去考虑到这些，因为它是奶油蛋糕嘛，而且我们用的原材料都是好的动物奶油，又像现在我们这个夏天这么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能保证它的配送，包括保证它的品鲜期，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措施？
1: 这个确实是交的学费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碰到商场，我们有自己的冰柜，这个别人预订的这个蛋糕之后呢，这个我们确实当时也是想的，哎，这个有冰柜，我们在里面放几个冰袋，然后做好这个相关的措施，措施就可以了，没问题。然后没想到的是，就是顾客把这个东西买回去以后放到车上，那时候又是冬天，车里面又开着暖气，他到家已经化了，因为都是动物奶油，它是。
2: 坚持两段时间的，
0: 对，
2: 然后顾客就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我买的东西回家也就半个小时路程，怎么就坏了？
0: 嗯嗯，
2: 这个这个是我们也是有过一定的经验，最后我们就说，那干脆您以后别来取了，我亲自给你送过去，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式，亲自给你送过去，您在哪儿，你给我提前一天预定，预定好以后，我们这边这个平台线上也可以下单，或者您在线下，到时候找我们的门店也可以预定，提前一天预定，然后我们来给您配送。
0: 所以确实，只有在这个实践当中，才能得出来啊，就是交了学费啊，我们自己才能从这个过程当中汲取到一些经验教训，是不是？那包括其实我有知道，我那天就是刚好我就说哦，我发现这还有蛋糕，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看，然后我发现一款叫阿勒泰的秋，它上面的介绍说的是咸奶油，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0: 就是它其实也通过我们其实落地到新疆了之后，它也是会贴合到，就像刚才您说的，未来我们也会把一些品类，跟我们新疆本地资源禀赋优势的一些特产来进行一些相结合，这样的话啊，就是

0: 的就是给自己和家人吃的点心，这种家的味道在我们新疆的门店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向大家传递一些氛围，是不是？
1: 是，其实给自己和家人吃的点心这句话，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上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在踏实的做产品
0: 啊，
1: 食材干净，大人小孩吃的都安心。
0: 嗯，
1: 像我自己家的孩子，我们家两个小孩就都特别喜欢吃，
0: 嗯，
1: 吃虎皮，最爱吃的是那个无麸质蛋糕，您说的那个无麸质蛋糕，
0: 对对对，
1: 他们最爱吃那个，
0: 嗯，
1: 然后门店的氛围我们也做的比较轻松，我们不像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门店氛围它也有一些研究的，
0: 嗯，没错，
1: 很多门店是它主导店是一个环，必须让顾客进去后去选购，我们不是，我们反过来来了，
0: 这个环在外面，你可以绕着我们
1: 这
0: 一圈，对，
1: 对，你可以看，你可以试吃，你不喜欢，你可以您可以离开。没关系，我们不会强求你进去后我去给你做推销，我只是给你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是什么配料，那是什么配料，但我绝对不会去过度去营销你，就是我这个就来自于我的自信，我绝对用的是好东西，你尝一下，你试吃一下，你试吃以后你绝对能吃出来这个东西跟我之前吃的好像不太一样，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希望欢迎这个来大家呢，欢迎到这个线下门店来感受一下我们门店的一些小伙伴们的热情，也欢迎大家来这个免费试吃
0: 啊，
1: 不管是这个买这个早餐、下午茶，还是过节买礼盒，我们的面包都可以拿来搭配。
0: 没错，而且去到这个天山万科店之后，小爱在那边啊，咱们的店员上次特别特别的热情，然后我们说哦，这是一个新品牌，我们以为是自主品牌，然后他特别详细的在跟我们介绍，然后一边介绍一边就说，哎，你可以吃吃这个，你可以尝尝这个，然后同时可以带你去看啊，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我说哎，这个日期，然后他就给我介绍啊，我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厂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其实就是跟家人跟朋友在聊天一样，来跟你说你觉得对这个感兴趣，那就可以尝一尝，觉得好了，那我们再去买一份带给自己的好朋友再去尝，是不是？所以说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运营，其实在现在咱们新疆本地这个状态怎么样，没有发生比如说外来的和尚不好念经这样的现象吧？
1: 我觉得暂时没有感受到这个
0: 啊，我觉得大家的氛围，就因为从我两三次去，然后每次都会有顾客在问，然后去品尝去买这个袋，而且其实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他们的袋子也非常好看，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1: 设计的，
0: 对，就是网上不是有个梗吗？一代人有一代的破烂要捡，当然是打这个引号的。我就是把每次我就把我们的袋子都这个收藏起来了啊，就是给别人比如说装个啥东西，我觉得特别有面，特别好看啊，所以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品牌应该要让大家知道，那这样今天的这个时间啊，确实很短暂了，也很紧，但是特别感谢您亚提跟大家推荐到了我们这个哈贝壳，然后聊到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听下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听了这么多，不如自己去现场去看一看，去我们三家门店，高新万达、德惠万达，还有我们天山万科门店去尝一尝、品鉴一下，然后最后如果满意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意见然后和建议都说给我们的店员，我们的店员一定会直达到我们各个老板跟前的，对不对？
1: 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的时间就先到这儿了，那跟您聊也聊得非常的尽兴。
1: 好的，感谢，
0: 也祝我们哈贝壳在新疆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1: 感谢，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接下来雨欣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看到的是新疆丝路金星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到四人的需求，其中销售经理需要三名，月薪是在6000到15000元，任职要求有3年以上销售或商务经理工作经验。联系人电话马女士17799714035，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昆仑路南3巷80栋3楼。同样会计他们需要招聘到一名，月薪是在6000到7000元，任职要求持有中级会计证者优先。联系电话赵经理18799166152，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阳光恒昌商务公园。接下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万裕安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有招聘到45人的需求，其中铁路施工指挥员需要30名，日薪是在160元，工作地点哈密三塘湖地区。消防设施操作员需要15名，月薪是5700元，任职要求持有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那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联系人电话马女士是18792872199，工作地点是乌鲁木齐市就近分配。接下来看到的是新疆神龙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到2人的需求，普工需要1名，月薪是6000到9000元，任职要求有工厂彩图镀锌工作者经验者优先。那会计需要1名，月薪是在4500元到5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会计师证，有2年及以上的工作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包女士17726893328，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G13路。 刷新看到新疆红山涂料有限公司有招聘到3名的涂料研发技术员的需求，月薪是在4500到7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或化工仪表自动化类专业优先，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提供住宿、班车接送。联系人电话：张女士，158946172050994220411155。投递简历的渠道是可以发送到他们的邮箱，邮箱号码是56981398@qq.com， 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工业园银沙街11号。再次看到的是新疆汇合汉阳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有招聘到6人的需求，前期开发项目经理需要3名，月薪5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负责一费项目升级改造、技改项目所有的前期手续的办理、基建等所有工作对接，要熟悉项目建设的整个流程。巡检员需要2名，月薪是在5500元到6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能适应倒班制。同时呢，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员需要1名，月薪是65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证。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联系人电话：李女士，18199817578。再次看到的是新疆百富饮食股份有限公司有招聘到28人的需求，其中库管需要1名，月薪4000到5000元，任职要求有库管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地点在百富食品工业园。餐饮厨房设备维修工1名，月薪是在5000至9000元，任职要求有厨房设备维修经验，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小西沟盈科广场。同时，餐厅的储备经理需要6名，月薪是在3800元至6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餐饮工作者优先。服务员需要20名，月薪3000至4000元。联系人的电话：吴女士，19999211561561。好，最后看到的是大宇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到5名销售的需求，月薪是在5000至10000元，福利待遇缴纳社保、提供食宿。联系人电话：刘女士，13899910116，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好，梳理了最新的招聘信息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

0: 整栋楼黑了。
1: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那屋里一个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0: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一，三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九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2: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的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3: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三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2: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3: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0: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2: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4: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4: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5: 来
4: 了。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

0: 写太行星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百余个机关在此驻扎五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同步下载。明天同一时间，乐业新疆与您再会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

0: 江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慈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 当地以此为基础。

0: 土，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6: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7: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6: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 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8: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6: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3: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8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9: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3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3: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0: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3: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11: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6: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12: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13: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6: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4: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15: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16: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2: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7: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1: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8: 三五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1: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9: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11: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20: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11: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
0: 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0: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
2: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3: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 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3: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 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
4: 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
3: 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
6: 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 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3: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 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

0: 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2: 八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掏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6: 南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8: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7: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会戴这个帽子呢，
11: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2: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1: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3: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4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5: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 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7: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4: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2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6: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4: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3: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 措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0: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3: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3: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
2: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3: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5: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0

0: 1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0: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

0: 列无人机持续在离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

0: 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数字引领新疆能源产业加速跃升；
0: 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1: 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优产能拓订单，为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
0: 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
1: 北京援疆项目助力洛浦县建成三级阅读服务网络；
0: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候鸟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疆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算力与石油石化、煤炭开采、新型电力系统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3: 近日，国内油气行业首个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在新疆油田实现规模化应用，超过3800口抽油机井迎来专属智能管家。技术人员通过中控室的大屏就能实时掌握油井的运行状态，屏幕上红、黄、蓝、绿四种颜色清晰呈现每一口油井的全身体检报告，并附有明确的诊断结论、判断依据和处置建议。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运行维护一中心黄秀梅班班长沈燕：
4: 以前分析单口一场井需要半小时，还容易误判，现在从系统自动发现问题到生成诊断报告，全程不超十分钟。 AI 不仅知道井有问题，还能告诉你问题出现在哪，应该怎么处理。
3: 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联合新疆油田自主研发，将数据可用率从 40% 提升至 95% 以上，油井异常发现周期从天级缩短至分钟级，工况诊断准确率超过 90%。 目前智能工况诊断场景已在新疆油田采油一厂、二厂、百口泉等采油厂实现吸油抽油井全覆盖运行。除工况诊断外，智能产业计量和生产参数智能优化等新场景也已启动试点应用，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样本。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生产指挥中心中控管理室主任于永利：
5: 以前是我们追着井跑，凭经验猜，现在是数据追着人跑， AI 帮我们把关，大模型让异常处置更精准了，我们人均管井数也从 3.5 口提升到了 11.5 口。
3: 人工智能已在新疆石油石化、钢铁、新能源、煤炭煤化工等重点行业实现应用，呈现大小模型协同、工业互联与 AI 融合的特征。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投入 1.85 亿元建成了智能管控平台，实现全矿设备互联互通与采波计划的动态优化。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纯电无人矿卡监测到自身电量偏低后，自动向后台发出换电请求，在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分配下，矿卡自主驶入换电站，仅用6分钟就完成换电，随后继续开展生产作业。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韩杰：
6: 矿区现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依托 5G 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光线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我们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了规模化运行阶段。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新疆将持续释放数字赋能效能，通过能源产业全链条智慧化革新，在全国能源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开辟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径。
1: 新疆台消息， 6月1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

0: 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安排部署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会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疆面临的机遇和优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工作靠前抓，进度往前赶。要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领域、重点地州，落实好重大项目包临机制，确保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突出抓好矿业开发、农牧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发挥口岸优势，巩固外贸增长势头，加大与中亚国家交流合作力度。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行政职权下放、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积极融入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布局，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推进钢铁、有色、装备等重点行业链式改造，促进城市和园区协同转型。要聚焦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方向，推广一批适配场景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数据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两化融合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灾害防御、监测预警、抢险救援、协调联动、科技支撑、人才保障、基层基础等配套机制，构建区地、部门、区域、军地、兵地间平时大安全防控和灾时大应急处置联动格局。要聚焦矿山、危化品、仓储物流、交通枢纽、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和新能源、新型文旅等新兴业态，开展穿透式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指出，要紧盯端午节假期，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严密防范地震、山洪、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对重点道路、旅游景区、矿山、项目现场等加强监管，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整合土地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仲夏时节，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25年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农作物长势喜人。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焕然一新的良田平整连片，机耕路纵横交错，灌溉管网四通八达。连队职工冯彩强谈起高标准农田改造带来的新变化，连连点赞。
3: 路面特别的平整，我们下地也方便，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施肥更均匀，棉花长势也非常好，我们对这个种地越来越有信心。
2: 芳草湖农场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兵团重点农业水利项目，涵盖土地平整、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升级、机耕道路新建与硬化、输配电设施配套、田间防护林修缮等一系列标准化工程。建成后，连对原有的碎片化零散田块得到统一规整，智能灌溉管网可实现精准控水、按需供水，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25连党支部书记刘进东：
4: 我们连队共有农田11000亩，这两年已经改造了5700亩，剩下的计划今年9月份开工建设。
2: 截至2025年底，兵团通过农田整合、种植模式改良、

0: 精准灌溉等先进技术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786万亩。眼下正值农作物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兵团第五师九师团十连已投用的高标准农田里，职工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高效开展滴水、追肥、病虫害防治等下管作业。十连职工王运强：
1: 现在浇水嘛，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就能完成，控制肥量大小，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自动施肥，棉花长得也比较好，丰收在望。
0: 五师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劲松表示，今年将在累计建成108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加快推进6万亩续建和5.9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稳产高产基础。
2: 坚持新建与改造提升并重，统筹推进灌溉排水设施配套与耕地地力提升，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3: 围绕持续壮大加湿瓜产业，加湿县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驻点攻关，破解传统加湿瓜抗病弱、不耐除运等难题。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在位于加湿县科孜勒苏乡托喀伊村的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甜瓜试验田里，植保所副所长、研究员玉山江麦麦提和团队成员每天都会对甜瓜新品种长势进行巡查，做好数据记录。这支由6位博士组成的瓜类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创新团队于2023年入驻加湿县，开展本土品种改良工作。2025年，团队试种108份甜瓜品种及育种材料，完成首轮筛选。今年进一步整合60多种自有种质，引进全国优质种源及其200多份甜瓜样本，开展规模化选育。玉山江麦麦提介绍，
5: 这个是在老寒瓜的基础上我们改良的，优点是它比较耐除伤，瓜皮比较厚，果肉比较细嫩，比较适合做电商。今年指标评价以后，明年开始慢慢推这个品种。
4: 加湿瓜是全国知名特色农产品，但存在抗病性弱、长途运输损耗较大等短板，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科研团队坚持两种两法配套，通过杂交技术选育全能型品种，同时联合当地成立科技小院，每年3月到10月扎根田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种植。加湿县科孜勒苏乡托喀伊村村民阿卜杜拉·瑟利木：
6: 他们来力活我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加湿瓜的产量和品质也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7: 作为新疆中泰集团落地和田的国有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整合区域纺织服装产能，拓展内外贸订单，为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这段时间，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和田市生产车间600多台缝纫设备全速运转，22条流水线上裁剪、缝制、质检工序有条不紊，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国内外各类服装订单。公司总经理艾和买提江土颂介绍，公司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市场渠道广、订单资源足、品牌信誉强的核心优势，集中承接国内、欧洲、东南亚优质订单。
9: 那我们这个每年的订单量是差不多在这个200万以上，总金额是这个4亿到5亿左右的。
8: 订单有了保障，生产端也能形成联动效应。和田泰和纺织探索出国企接单、本地生产、就业富民的发展模式。除自有厂区产能外，公司把承接的订单统一管理、统一定价，交由18家同行纺织服装企业生产。当地另外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负责人姚刘远告诉记者，公司全年产值目标为1.2亿元，其中泰和纺织分配订单占比达38%，是公司稳定生产的核心支撑。
10: 跟我们的总合同金额在4000万以上，这部分订单对我们养好当地工人、维护好我们的企业正常运行，对我们的整个销售、营收这一块，那都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8: 目前，

0: 累计稳定带动就业6432人，真正实现一个产业带动一片就业，富裕一方百姓。爱和买提浆土宋表示，
1: 通过我们这个公司的市场开发的能力，争取更多的订单落地在和田地区，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主要是中亚五国还有这个中东这些地区，要开发市场，带动更多的人稳定就业，在15末要达到10000人稳定就业的目标。
2: 6月18号，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举行发车仪式，一批定制款采棉机装车运往霍尔果斯口岸，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总价值上亿元。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袁新伟的报道。
3: 这次运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采棉机是定制款4行箱式采棉机，采用90厘米标准行距设计，是专为中亚国家棉花种植模式研发的成熟产品，可以在多种种植模式及地形实施采收作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总经理张新苑：
4: 这是我们今年以来接的最大的一个订单，上亿元。除了在国内有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以外，我们在海外已经建立了我们的售后服务保障团队，能够快速及时的去处理解决客户疑难杂症。
3: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棉花收获机为核心，提供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近年来，企业大力推进国产采棉机技术突破，系列产品先后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巴西等国。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拖拉机厂技术检验科科长阿斯兰诺夫·奥伊别克·阿克拉姆·乌格利：
5: 波施然领先的农机技术、品质管控与创新发展思路令我们高度认可，相信我们以后会有更大规模的合作。
6: 近日，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统一布局建设的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投用后，将纳入全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这意味着新疆企业申请专利预审、确权、维权等业务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周小成介绍，
8: 针对新疆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两大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服务，使用新型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1个月，外观设计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7个工作日。
7: 这套体系可提供跨境知识产权服务、海外维权援助指导，既护航本地企业拓展中亚市场，也能吸引国外创新主体落地合作，打造辐射中亚的知识产权服务高地。乌鲁木齐惠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所长骆玉：
9: 建立的快速预审机制，专利预审确权效率比过去提升了太多，审查授权周期被大幅度压缩，能帮企业对创新成果快速保护，缩短成果转化周期。
2: 6月19号，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新疆主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设置环保市集、科普宣讲、文艺展演等多元板块，结合企业绿色案例分享、青少年情景诵读、有奖知识问答等丰富形式，立体化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乌鲁木齐市民张艺莹：
11: 平时出门优先公交、骑行，家里随手关灯关水，买菜自带布袋，少点外卖，少用一次性餐具，这些小事都能减少碳排放。我也会带动身边更多人一起绿色生活，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
10: 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单位主办。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于淼表示，接下来将组织开展低碳环保科普知识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普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12: 把绿色理念带到日常消费、日常生活中，用贴近群众的方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号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6: 近日，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完成2026年市直机关绿电采购服务项目招标，总采购电量达3

0: 3000多万度，这是哈密市近年来体量最大的公共机构集中绿电采购项目。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1: 此次采购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万吨。在经济效益方面，全市78家市直机关整体用电财政支出预计下降6%至8%，每年可节约财政资金90万元到120万元。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科科长马海龙：
2: 由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筹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机构用电需求，统一向发电企业采购绿色电力，有效破解传统交易主体分散、流程复杂、成本偏高的难题。
1: 马海龙介绍，接下来哈密市将推动绿电消费模式逐步向各区县公共机构覆盖，
2: 推动绿电向学校、医院、园区等多领域延伸，助力哈密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由北京市投资4983万元建设的洛浦县图书馆于2025年10月建成投用，结束了洛浦县没有标准化图书馆的历史。如今这所现代化图书馆联动乡镇书吧、村级站点，形成覆盖全县的3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飘进乡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4: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里，读者们安静地翻阅着书籍。在少儿阅读区里，洛浦县居民贝利科兹·艾泽兹正带着孩子翻看绘本。他告诉记者，
5: 这个图书馆的环境也特别好，而且是书的种类也特别多。第一次带来我的孩子，我想让他感受图书馆的气氛。
4: 图书馆工作人员张慧介绍，图书馆设置了少儿阅读区、电子阅览区、科普展览区等多个区域，配备了400多个阅览席位与智能借阅系统。
6: 现在借书方便多了，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书在不在，在哪个书架，还能直接预约。乡镇和村上的图书点，我们也会定期换新书，老百姓不用专门跑到县城来，在家门口就能借到想看的书。我们图书馆不光能借书，还经常搞活动，读书交流会、科普小课堂、书画研习班都是免费的。现在这里已经是县城最热闹的文化场所了。
4: 除了硬件设施的提升，北京市原浆指挥部还持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精准帮扶，使洛浦县图书馆馆藏日益丰富。北京市原浆和田指挥部党委委员、副指挥、和田地委副秘书长李冠华：
7: 洛浦县图书馆是我们北京原浆重点打造的文化民生标杆项目，依托首都图书馆资源优势，定向输送书籍，共享数字资源，并构建起县乡村3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真正飘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让更多像洛浦县图书馆这样的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在润物无声中增进文化认同，凝聚人心。
0: 穿行于壮美雅丹与烟火夜市之间，民族团结号小火车载着游客穿梭街巷，篝火晚会上各族群众并肩起舞。今年以来，文旅产业正加速成为克拉玛依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纽带。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六月的世界魔鬼城景区游人如织，近期这里的日均游客接待量连续突破10000人次。景区将旅游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结合，设置民族团结号观光小火车，日均接待游客400-500人，还在五一、古尔邦节、中秋等节点举办快闪、篝火晚会等活动，在共唱一支歌、共跳一支舞的互动氛围中，向各地游客展现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给景区增添了一抹人文之美。广东游客罗小白：
9: 我们就是来了这几天，真切地感受到了新疆大家就是那种和谐团结的那种氛围，特别的友好，特别的热情，风景美，人也就是那种热情的、真诚的。
8: 通过文化活动搭台，世界魔鬼城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50万人次，景区的人气还顺着道路流向了附近的乌尔河镇。依托魔鬼城景区的客流，镇上打造了民宿、金丝玉紫砂馆、八匹马民俗体验市场等多种旅游业态，游客可以观赏老物件，体验民俗婚礼和篝火晚会。游客唐诗韵：
10: 比前几年来的时候人要多了很多倍，

0: 各种特色的小吃也在这边，还有很多的民俗的小表演，感受到了这边的民族的风情。晚上还有篝火晚会，然后各族人民在上面，载歌载舞，非常的热闹。
1: 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乌尔河镇党委书记杜腾飞。
2: 我们平时就带着游客呀，带着研学的学生呀，去体验民俗文化。村集体企业呢，在促进旅游的这个大潮中呢，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啊，都是要惠及到村民。
3: 6月17号，加快珍稀鱼类自主繁育步伐，补充和恢复头屯河鱼类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位于昌吉市的头屯河娄庄子水库进行。6.7万尾新疆裸虫纯鱼幼苗放入水库。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4: 新疆裸虫纯鱼属冷水性鱼类，为国家二级自治区一级保护鱼类。自治区头屯河流域水利管理中心在娄庄子水库建立了裸虫纯鱼人工繁育增值站，引进专业团队开展人工繁育。经过6年探索，当地新疆裸虫纯鱼人工繁育取得进展。新疆伊和鲟鱼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季峰
5: 说，每年我们的采卵量可以达到30万粒，这个鱼苗成活率能达到40%-50%。今年资源调查来看呢，在上游发现了我们在2024年和2025年放流的苗种还是比较健壮，形成了一个小的寄宿种群。离水库呢，30到50公里范围之内，发现了多处小型鱼类栖息。
6: 盛夏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候鸟经过一季繁育，种群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胡伟杰、苟彩霞的报道。
7: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芦苇青翠摇曳，连片荷花次第舒展，澄澈湖面波光闪动。这边鸬鹚、苍鹭、白鹭等雏鸟破壳而出，嗷嗷待哺。那边已满月的大天鹅跟随妈妈在水面自在游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8: 从目前观测的情况，这些小宝宝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作为我们来说，这一个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干扰，另外一个在熊控的力度中间防止天敌对它的伤害。目前来说，我们也是在密切的关注，确保在酷暑天气下的安全度过。
7: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张念坤介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育。
8: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在湿地公园繁殖的苍鹭、白鹭、赤嘴浅鸭、鱼鸥、灰雁这些达到那个历史的极值，近3万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湿地公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3: 阿勒泰小雨，19到35度，
6: 塔城多云，21到37度，
3: 伊宁小雨，20到31度，
6: 伯乐小雨转阴，21到38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8到37度，
6: 奎屯多云，27到37度，
3: 石河子多云，23到37度，
6: 昌吉多云，23到38度，
3: 哈密多云，19到36度，
6: 吐鲁番多云，31到45度，
3: 库尔勒多云，24到35度，
6: 阿克苏小雨，19到30度，
3: 阿图什小雨，17到26度，
6: 喀什小雨，17到25度，
3: 和田小雨，18到24度，
6: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新体向南往北方向，江苏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金银路辅路东往西方向，从金银路路口到团结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新华南路北往南方向，从西河坝前街东向到团结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凡事像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按照惯例关注到我们的花样故事会，要和小朋友分享几个人物的故事，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当中获得些什么。说起乒乓球，每个中国人都能够骄傲地说一句，我们中国的乒乓球天团所向披靡，一代又一代的乒乓小将们把这一份荣誉传承发扬，在世界上缔造了中国乒乓战无不胜的传奇。在当今这一代优秀的运动员当中，作为现任队长的马龙必须拥有自己的姓名。像世界上许多知名运动员一样，马龙学习打乒乓球的初衷也并不是为了得冠军进国家队为国争光，而是来源于父亲对他身体健康的美好希望。今天我们一起跟随马龙的演讲，全力以赴，从中吸取力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男队队长马龙。作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常有人跟我说，外国人一提到中国就会想到乒乓球，甚至外国的有才的网友会把中国乒乓球的难度重新定义等级，简单、普通、困难、煎熬和中国队。我本来想反驳他们，但一想还是算了吧，实力不允许啊。当然这只是给大家讲个段子，今天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在中国大家也都喜欢打乒乓球，你可以在学校、社区、公园都可以看到乒乓球台。乒乓球在中国也被视为国球，它为我们带来过无数的荣誉，我们也把对乒乓球的热爱发挥到了极致。我从小也喜欢打乒乓球，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少年宫去练习。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多少都会有乒乓球情节，记得小时候大人们经常坐在一起看乒乓球比赛，一屋子人隔着屏幕给电视里的运动员们加油。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1995年天津的世乒赛，当时自己已经开始学习打乒乓球了，在男团决赛里中国对瑞典。在这之前，中国男队一直处于低谷期，国乒在1989年和1993年两届决赛里都输给了瑞典队，甚至在1991年连4强都没有打进去。那场比赛我们全家人坐在一起看了全程，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露表情的人，但随着比赛的进行，双方比分一直焦灼着，看着大人们盯着屏幕给中国队加油的样子，看着赛场上中国队员虽然有时会落后，却依然没有放弃的样子。

我瞬间觉得我也要给中国队加油，一股子热血就这么涌上来，最终中国队赢了，时隔六年又夺得了冠军。那场比赛也被称作中国的翻身仗，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中国乒乓球队从此以后所向披靡。而对我的意义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代表中国出战，赢得冠军。在这之后，我拼命的训练，参加各种大小比赛，终于在我15岁的时候入选了国家队。进入国家队以后，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训练和比赛。中国乒乓球队打球的人太多了，队内竞争激烈，教练是世界冠军，师兄是世界冠军，队友是世界冠军，师弟也必然是世界冠军。当然，为啥大家开玩笑的说拿世界冠军不难，拿全国冠军才是真的难。在这种情况下，队里的每个人都拼尽全力为了那一个冠军。18岁，我随国家队出征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年轻，天赋极佳，这是外界当时对我的评价。但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在中国乒乓球是国球，外界对国乒寄予了巨大的希望，作为国乒队员只能拿第一，拿第二都算输，所以每个人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国乒队内，只有拿了大赛的单项冠军才可以被认可，所以我需要世锦赛单打冠军、奥运冠军来证明自己。然而想要获得世乒赛冠军谈何容易。从2007年19岁的我第一次出征参加世乒赛单打项目，但我止步了16强。但从2009年开始，之后的2011年、2013年，我都稳稳当当地进入了4强，但也都在最后一刻被挡在了决赛之外。按照当时刘国梁教练的说法，我已经3次埋葬了自己。世乒赛无缘决赛，好像也成了我的梦魇。下一次世乒赛是2015年，我27岁。刘国梁教练27岁的时候已经拿了大满贯，满身荣誉，正式退役。而我三大赛只在2016年拿了一个世界杯的冠军。然而在2014年世界杯上，我又输了。那次之后，我怀疑自己到了顶点，甚至想到了退役。外战输过，团体赛输过，爆冷出局，领先被反超，我尝试了各式各样的输法，但就算我心里崩溃，却还是坚持日复一日的训练，我不想就这么认输。你们相信吗？当你身处深渊，退无可退的时候，眼前就只剩向上的一条路。2015年世乒赛，我一路打到了半决赛，又是半决赛。从2009年开始，半决赛已经成为了我心理障碍。赛前我积极备战，教练也给我做了心理建设，他对我说，唯一能战胜你的就是你自己。还好这一次我赢了，一直赢到了决赛，一直赢到了2016年的奥运会。我终于在我28岁的时候拿到了自己的大满贯。不仅如此，在这之后的2017年、2019年的世乒赛上我都赢了。虽然在2019年这次赢得很曲折，因为打球的动作习惯和常年的劳损，我左膝盖会有些疼痛，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着理疗和康复训练。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我因伤退赛了好几次，8个月远离国际赛场，3个月没有碰球，那是我职业生涯最艰难和黑暗的时刻之一。我从5岁学习打球开始，我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没碰过乒乓球。教练和医生带我见了许多的权威医生，中医针灸和西医的理疗交替尝试。那段时间我的膝盖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法训练的日子，我只能练习身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算是身体训练，稍微一上量，我的膝盖就会肿胀和疼痛。到了2019年初，我在2个月时间里就4次去医院抽出膝盖里的积液。伤病击垮马龙，他太老了，
六边形战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段日子，自媒体上充斥了各类各样的看衰标题。每次被伤病折磨的时候，我也问自己，我还能重新回到赛场上吗？这时心里另一个声音又冒了出来，为什么要重新回到球场？事实上，在2016年获得里约奥运会冠军之后，我也成了大满贯。在大多数选手看来，28岁的我应该可以选择激流勇退了。说真的，当时我也犹豫过。然而，正当我不知道目标在哪儿的时候，积累的伤病先爆发了。这么长时间不打球，反而让我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热爱这项运动。那几个月里，偶尔可以练一次的我就特别开心。如果我说2016年之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那么在这次伤病中，我的目标变成了能够站在我热爱的球台前继续打球。

就像看到我前辈们赢得冠军后亲吻国旗那般深深震撼，就像2019年世乒赛时隔8个月的我战胜伤病终于获得冠军，赛后采访说出那句 I am made in China 一样，乒乓球跟祖国原来早就融入了我的骨子里。每次看到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因我而升起，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终于实现了为国争光这个小时候的梦想。从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国团为中国队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开始，乒乓球就为中国不断赢回荣誉，赢得尊重。70年代，乒乓外交，乒乓球成为中国和外国的纽带。中国乒乓球队一代又一代的队员，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把这颗小球发扬光大。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一员，我能做到的就是不问终点，全力以赴。

0: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六月二十一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1: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0: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1: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阳，粽叶香，果五粮，包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1: 粽叶飘香五月天，艾叶清香迎端午。
0: 满满的仪式感就在我们的民俗里。清晨采一把带露水的艾草挂上门头，祈福保安康。
1: 糯米五谷裹着红枣的大粽子，期盼团圆丰收。
0: 系五彩绳，带香囊，画端午，品粽香，咱们一起端午安康。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5: 洗了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4: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

0: 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舞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5: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一诺小朋友的演讲《放手与独立》。
6: 我是李一诺，你们可以叫我西西，是嘻嘻哈哈的西西哦。在开始演讲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我丑吗？谢谢大家，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呢，就算你们说我丑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漂亮的，那么我就是漂亮的。前段时间我们班举行了一个班花评选活动，有一个女同学突然过来跟我说，一诺，你长得真是我们班最丑的，皮肤又黑，腿又短，你吓人都不需要特效，肯定选不上。如果有人这么说你们肯定会很生气吧。没错，我当时也非常生气，不过就只是气了这么一下下。后来呀，就觉得自己特搞笑，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呢？再说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以肤白腰细

0: 对自己的认可比任何其他人的看法都重要，这才是我西西的性格。可能吧，性格真的是天生的。我很小就偏要自己吃饭，妈妈喂我啊，我就是不吃。3岁的时候我就要自己睡觉，不让爸爸妈妈陪。在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哭着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不放，而我却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反而搞得我妈有些失落呢。后来我妈跟我讲，有一段时间呀，她被我这脾气整得真是焦头烂额呀。5岁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去小区的地下室看奶奶们排练广场舞，地下室的灯光很暗，拐来拐去还没有标识，我还坚决不让我妈跟着，她就只能偷偷地跟在我后面，还不敢让我发现。类似的事情真的还有好多好多，那些让我妈觉得很危险的事情，我面对她非但不害怕，反而还很兴奋，非得摆脱她的保护去独立探险。你们相信吗？就为了我这脾气，我妈居然花了好几年的周末时间去读了个儿童心理学博士。不过啊，自从学习了心理学之后，她真的开始发生了改变，不但不再阻挠我独立探险，还主动制造机会让我独立。6岁的时候，她就让我一个人乘坐3个半小时的飞机去姨妈家度过暑假。上了飞机之后，我一直在找我妈，以为她会像以前一样在后面偷偷地跟着我保护我。哎，可是都等到飞机起飞了，也没有等到她的出现，看来这次她是真的放手了。想打电话，可是电话已经关机了，想逃跑，可是飞机中途也没有站呢。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独立面对。先深呼吸，赶走焦虑，再环顾四周，嘿，找个顺眼点的人主动搭讪。阿姨您好，您也是下站下吗？结果3个半小时过去了，我还交到了新朋友。从那以后，爸爸妈妈给我安排了更多独自出行的机会，他们不光对我放手，也放心了。虽然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并不好惹，但是你们相信吗？其实我也
1: 被别人欺负过，
0: 因为当时吧，我才刚到一个新基地不久，就被一个同学带头孤立。我开始想办法，先去找那个同学谈，问他我哪里得罪他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谁知他只来了句，哼，没有理由，我就是不想让全班同学理你，怎么着？嘿，这么理直气壮的欺负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不是我西西的性格。于是啊，我决定先冷静观察，仔细打探，终于发现他之所以敢这么嚣张，是因为他和班干部的关系好，很多同学都不敢轻易得罪他。哎，好吧，既然是敌强我弱的形势，那么只能迂回作战啦。于是我决定先假意讨好他，夸他长得漂亮，夸他书包好看，夸得他得意洋洋的。他让我干活，无论是擦黑板、扫地还是拿东西，我都一一照办。慢慢的，我取得了他和班干部们的信任，没人再试图排挤我了。我真心和每一位同学相处，在班里的人缘越来越好。在新学期，我还选上了中队委呢。我很感谢我的妈妈，是她先学会了放手，我才学会了独立。独立不是我小时候肆意妄为的鲁莽，独立是直面困难的勇气，是不依赖他人的觉悟，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惧人言的坚定，是坚持自我的信心。我特别想跟同龄的女孩子们说，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这些童话故事，那么千万不要只喜欢她们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以及美丽的裙子，更不要学习她们那种一遇到困难就等着王子去拯救的态度。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应该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谢谢大家，我是独立女孩西西。

0: 谷爱凌相信各位小朋友都不陌生，她在冬奥会上为我们国家争光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吗？在她成长的道路上有哪些心得想和我们来分享呢？一起来听。
1: 现在想想，为什么我们希望其他人会想我们是美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越美，其他人会越爱我们？现在想想，你最爱的人，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有可能是你的朋友，用三个词来说，你为什么爱他们？这三个词是不是和美的三个词有点不同？其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美的定义永远在改变，但是内在的美永远不变。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去当慷慨、善良和自信的人。对，你没听错，自信是可以学来的。再举一个例子吧，对我来说，滑雪是我最大的自信来源。我8岁的时候刚开始滑雪，我是我们队上唯一一个女孩，而且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全女学校，所以我见到这些男孩们，我觉得哇，像外星人一样，我怎么和他们去交流，太可怕了，不敢跟他们说话。但是当我学一个新动作的时候，他们会来我这儿说，艾琳，你怎么学会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当他们学会的时候，我也同样，你空中会看到啥？你落地的时候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通过滑雪我找到了友谊，通过滑雪我找到了自信，不是通过长相，通过滑雪，通过运动。我准备做1620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妈和我已经说好了，前一天晚上说不要做这个动作，太危险了，因为后面还有2个项目呢。我就说好好，但是我第二跳跳完了以后，我已经知道我要挑战了，因为我从9岁开始，我的目标一直是同样的，我一。

在我知道，我当时在奥运会时候，我是在最大的舞台中，在中国有特别多朋友在关注我，在国外也有很多人，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这么去说，现在轮到了我，我不怕失误，因为我爱的是过程，我爱的是滑雪本身。所以我跟我妈打电话啊，然后我说妈妈我要做这个动作，她说你别做，我们已经说好你别做了，你干嘛还要做这个，太危险了。然后我说妈妈我不再问你，我再告诉你，因为我从小我妈妈特别尊重我的自由，她会让我有自己的选择，她不想控制我的生活，而是想陪伴我一起成长，她想引导我，但是她最大的目标是让我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尊重和这个联系，她就说好，我尊重你的选择，你想做这个动作你就去做，保持安全。当时啊，我特别特别感动，因为这个其实正常我和我妈都是特别一致的，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真的说我无论你说什么我要做这个，然后她支持了我，所以非常感谢我伟大的妈妈。通过滑雪呢，我落这个1620动作的时候是我人生感觉最美最自信的一刻。通过滑雪我变成了最好的自己，我找到了我的平台，我找到了方法去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运动，这个是我的目标。但是其他人也能通过运动，通过自己的热爱打破自己的界限，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谢谢。

0: 有一首歌叫《你笑起来真好看》，我们非常熟悉，但是呢，你知道他的演唱者李新荣有一次却被这首歌伤到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失败的力量》。
1: 大家好，我叫李新荣，大家可能对我的名字有些陌生，但你一定听过这首歌。

2019年，这时候你笑起来真好看，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网络上的爆款歌曲，还被不少学校变成了课间操。不过当时我对这些一点都不知道，直到某一天，突然有隔壁班的同学跑来找我签名，再到后来走在街上偶尔会被认出来，我才意识到这首歌被大家知道了。由于爸爸妈妈都是做音乐的，所以我从小就愿意唱歌，开心的时候会唱，伤心的时候也会唱。唱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说话一样。一直以来我并没觉得自己是一位歌手，但是自己的歌能被很多人喜欢，我还是很开心的。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我有些措手不及，越来越多的演出邀请都要求唱这首歌，我变得越来越忙，辛苦的节目录制，被剥夺的睡眠，被落下的功课，都让我从一开始的兴奋逐渐变得倦怠。我开始不愿练唱，反正已经唱过那么多遍了，我也不想练琴，反正大家只会让我唱歌，不会让我弹琴。对于落下的功课我也无所谓了，反正老师同学一样会喜欢我。那段时间我陷入了迷茫之中，直到一场舞台事故彻底把我敲醒。那是2020年央视六一音乐会，漂亮的舞台，绚丽的灯光，特地赶来的粉丝团都让我很兴奋。可就在唱到第二句的时候，我破音了。

看这段视频，我仍然后背发凉，就像回到了那个时候。当时的我一下就懵了，脑汗直流，那可是我最熟悉的歌啊，我居然唱破音了。我感觉打在身上的灯光在灼烧着我，粉丝们的目光在刺痛着我。我直视着镜头，仿佛看到屏幕前观众失望的神情。那是我最煎熬的一次舞台经历，我就那样流着冷汗唱完了这首歌。下台后我就哭了，哭得特别伤心，也不知道是委屈还是羞愧。而爸爸妈妈反应特别平静，他们好像早就知道我会出错一样。我甚至看到爸爸嘴角带着笑意，他好像期待着这次失误。他们什么都不说，就看着我哭，他们故意要我哭得久一点，记得牢一点。回家后我在日记本上记下来我第一次舞台事故，我要感谢他，感谢他来得不晚，感谢他让我害怕，因为害怕让我清醒。要记得你只是幸运而已，这首歌换了别的小朋友唱一样能红。这句话爸妈说过不止一遍了，但这一刻我才真正懂得。从那以后，我白天认真上课，晚上回家补习，我要把落下的功课都追回来。我坚持每天练琴练声3小时，我要让第一次失误变成最后一次。我比以前更忙了，但我不再迷茫。我比以前更累了，但汗水不会辜负。最近的考试，我数学从之前的落后变成了现在的100分。最近的演出，我再也没有破过音，对音乐的理解也比以前更好啦。所以你看，某些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而某些失败也未必是真的失败。曾经我认为承认运气就是抹杀了自己的天赋，但努力过后我才明白，无论运气还是天赋都不如努力来的踏实。曾经我认为唱歌只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当我感到害怕想要努力证明自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在内心深处，唱歌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要成为一个因为热爱而歌唱的人，所以我要努力，努力不辜负天赋，不浪费运气。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演唱一首歌，作为我重新起航的典礼。

0: 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成语故事疲于奔命。
1: 疲于奔命。
2: 臣深恭巫臣，叩见大王。
3: 爱卿啊，这最近我们不是攻打宋国胜了吗？寡人就打算奖赏带兵的子仲，他跟寡人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2: 大王如何答复？
3: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大王万万不可。
3: 哦，为何？
2: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3: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4: 这个深宫巫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3: 哼，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4: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3: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4: 如今他深宫巫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

0: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1: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2: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1: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3: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0: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1: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3: 晋国？谁写来的？
1: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3: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我深宫巫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他还想报仇呢，
0: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
2: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申公巫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申公巫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申公巫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
3: 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0: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3: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2: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4: 好。
2: 疲于奔命原意是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4: 申公巫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子仲和子反，真是可怕啊。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迎着六月的风，夏至如约而来。6月21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
2: 老话说得好，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过了今天，太阳就要掉头往南走，白天会一天比一天短了。
1: 夏至节气，阳气盛到了顶点。俗话说，夏至有雨，仓里有米。好年景正是从这时候开始酝酿的。
2: 夏至时节，瓜果飘香，西瓜消暑要适量，冷饮莫贪护脾胃，空调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最后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光慢慢消失。

0: 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伊犁河谷和阿克苏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阿勒泰地区、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数字引领新疆能源产业加速跃升，
2: 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3: 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优产能拓订单，为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
2: 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
3: 北京援疆项目助力洛浦县建成3级阅读服务网络，
2: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候鸟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疆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算力与石油石化、煤炭开采、新型电力系统深度融合，为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4: 近日，国内油气行业首个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在新疆油田实现规模化应用，超过3800口抽油机井迎来专属智能管家。技术人员通过中控室的大屏就能实时掌握油井的运行状态，屏幕上红、黄、蓝、绿4种颜色清晰呈现每一口油井的全身体检报告，并附有明确的诊断结论、判断依据和处置建议。新疆油田公司采油2厂运行维护一中心黄秀梅班班长沈燕：
5: 以前分析单口一场井需要半小时，还容易误判，现在从系统自动发现问题到生成诊断报告，全程不超10分钟。 AI 不仅知道井有问题，还能告诉你问题出现在哪，应该怎么处理。
4: 抽油机井生产优化工业大模型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联合新疆油田自主研发，将数据可用率从 40% 提升至 95% 以上，油井异常发现周期从天级缩短至分钟级，工况诊断准确率超过 90%。 目前智能工况诊断场景已在新疆油田采油1厂、2厂、百口泉等采油厂实现吸油抽油井全覆盖运行。除工况诊断外，智能产业计量和生产参数智能优化等新场景也已启动试点应用，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样本。新疆油田公司采油2厂生产指挥中心中控管理室主任于永利：
6: 以前是我们追着井跑凭经验猜，现在是数据追着人跑， AI 帮我们把关，大模型让异常处置更精准了，我们人均管井数也从 3.5 口提升到了 11.5 口。
4: 人工智能已在新疆石油石化、钢铁、新能源、煤炭煤化工等重点行业实现应用，呈现大小模型协同、工业互联与 AI 融合的特征。哈密三塘湖石头煤1号露天矿投入 1.85 亿元建成了智能管控平台，实现全矿设备互联互通与采波计划的动态优化。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纯电无人矿卡监测到自身电量偏低后，自动向后台发出换电请求，在大数据平台的智能分配下，矿卡自主驶入换电站，仅用6分钟就完成换电，随后继续开展生产作业。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韩杰：
7: 矿区现有200余辆新能源五人矿卡，依托

0: 器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光线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我们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了规模化运行阶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依托丰富实景应用场景，新疆将持续释放数字赋能效能，通过能源产业全链条智慧化革新，在全国能源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开辟独具特色的发展新路径。
2: 新疆台消息，6月1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安排部署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疆面临的机遇和优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工作靠前抓，进度往前赶。要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领域、重点地州，落实好重大项目包龄机制，确保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突出抓好矿业开发、农牧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发挥口岸优势，巩固外贸增长势头，加大与中亚国家交流合作力度。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行政职权下放、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积极融入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布局，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推进钢铁、有色、装备等重点行业链式改造，促进城市和园区协同转型。要聚焦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方向，推广一批适配场景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深化创新链、产业链、数据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两化融合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体系“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灾害防御、监测预警、抢险救援、协调联动、科技支撑、人才保障、基层基础等配套机制，构建区地、部门、区域、军地、兵地间平时大安全防控和灾时大应急处置联动格局。要聚焦矿山、危化品、仓储物流、交通枢纽、高层建筑等重点领域和新能源、新型文旅等新兴业态，开展穿透式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指出，要紧盯端午节假期，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严密防范地震、山洪、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对重点道路、旅游景区、矿山、项目现场等加强监管，深入排查风险隐患。要落实廉洁过节要求，恪守纪律规矩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兵团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整合土地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仲夏时节，兵团第六师芳草湖农场25年的田间地头绿意盎然，农作物长势喜人。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焕然一新的良田平整连片，机耕路纵横交错，灌溉管网四通八达。连队职工冯彩强谈起高标准农田改造带来的新变化，连连点赞。
5: 路面特别的平整，我们下地也方便，实现了水肥一体化，施肥更均匀，棉花长势也非常好，我们对这个种地越来越有信心。
4: 芳草湖农场

0: 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兵团重点农业水利项目，涵盖土地平整、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升级、机耕道路兴建与硬化、输配电设施配套、田间防护林修缮等一系列标准化工程。建成后，连对原有的碎片化零散田块得到统一规整，智能灌溉管网可实现精准控水、按需供水，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25联党支部书记刘进东：
1: 我们连队共有农田11000亩，这两年已经改造了5700亩，剩下的计划今年9月份开工建设。
0: 截至2025年底，兵团通过农田整合、种植模式改良、精准灌溉等先进技术，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786万亩。眼下正值农作物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兵团第5师90师团10连已投用的高标准农田里，职工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高效开展滴水、追肥、病虫害防治等下管作业。十连职工王运强：
2: 现在浇水嘛，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就能完成，控制肥量大小，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自动施肥，棉花长得也比较好，丰收在望。
0: 5师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劲松表示，今年将在累计建成108万亩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加快推进6万亩续建和5.9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稳产高产基础。
3: 坚持新建与改造提升并重，统筹推进灌溉排水设施配套与耕地地理提升，全力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4: 围绕持续壮大加湿瓜产业，加湿县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团队驻点攻关，破解传统加湿瓜抗病弱、不耐除菌等难题。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在位于加湿县科兹勒苏乡托卡伊村的自治区农科院植保所甜瓜试验田里，植保所副所长、研究员玉山江麦麦提和团队成员每天都会对甜瓜新品种长势进行巡查，做好数据记录。这支由6位博士组成的瓜类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控创新团队于2023年入驻加湿县，开展本土品种改良工作。2025年，团队试种108份甜瓜品种及育种材料，完成首轮筛选。今年进一步整合60多种自有种质，引进全国优质种源及其200多份甜瓜样本，开展规模化选育。玉山江麦麦提介绍，
6: 这个是在老黄瓜的基础上我们改良的，优点是它比较耐除伤，瓜皮比较厚，果肉比较细嫩，比较适合做电商。今年指标评价以后，明年开始慢慢推这个品种。
5: 加湿瓜是全国知名特色农产品，但存在抗病性弱、长途运输损耗较大等短板，制约了产业规模化发展。科研团队坚持两种良法配套，通过杂交技术选育全能型品种，同时联合当地成立科技小院，每年3月到10月扎根田间，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科学种植。加湿县科兹勒苏乡托卡伊村村民阿卜杜拉·瑟利木：
7: 他们来力和我们的科学化管理水平提高了，加湿瓜的产量和品质也好了，我们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
8: 作为新疆中泰集团落地和田的国有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积极整合区域纺织服装产能，拓展内外贸订单，为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国企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这段时间，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和田市生产车间600多台缝纫设备全速运转，22条流水线上裁剪、缝制、制剪工序有条不紊，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国内外各类服装订单。公司总经理艾和买提江土颂介绍，公司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市场渠道广、订单资源足、品牌信誉强的核心优势，集中承接国内、欧洲、东南亚优质订单。
10: 那我们这个每年的订单量是差不多在这个200万以上，总金额是这个4亿到5亿左右的。
9: 订单有了保障，生产端也能形成联动效应。和田泰和纺织探索出国企接单、本地生产、就业富民的发展模式。除自有厂区产能外，公司把承接的订单统一管理、统一定价，交由18家同行纺织服装企业生产。当地另外一家纺织服装企业负责人姚刘远告诉记者， 公司全年产值目标为 1.2 亿元，其中泰和纺织分配订单占比达 38%， 是公司稳定生产的核心支撑。
11: 跟我们的总合同金额在40万以上，这部分订单对我们养好当地工人、维护好我们的企业正常运行，对我们的整个销售、营收这一块，那都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9: 目前，和田泰和纺织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已建成和田市、于田县两大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自有产能加合作产能双向发力，累计稳定带动就业6432人，真正实现一个产业带动一片就业，富裕一方百姓。爱和买提浆土宋表示，
10: 通过我们这个公司的市场开发的能力，争取更多的订单落地在和田地区，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主要是中亚五国还有这个中东这些地区，要开发市场，带动更多的人稳定就业，在15末要达到10000人稳定就业的目标。
4: 6月18号，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举行发车仪式，一批定制款采棉机装车运往霍尔果斯口岸，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总价值上亿元。请听塔城台记者王兆云、袁新伟的报道。
5: 这次运往乌兹别克斯坦的采棉机是定制款4行箱式采棉机，采用90厘米标准行距设计，是专为中亚国家棉花种植模式研发的成熟产品，可以在多种种植模式及地形实施采收作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乌苏厂总经理张新苑：
12: 这是我们今年以来接的最大的一个订单，上亿元。除了在国内有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以外，我们在海外已经建立了我们的售后服务保障团队，能够快速及时的去处理解决客户疑难杂症。
5: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棉花收获机为核心，提供棉花种植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近年来，企业大力推进国产采棉机技术突破，系列产品先后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埃及、巴西等国。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拖拉机厂技术检验科科长阿斯兰诺夫·奥伊别克·阿克拉姆·乌格利：
13: 波施然领先的农机技术、品质管控与创新发展思路令我们高度认可，相信我们以后会有更大规模的合作。
8: 近日，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国家级验收正式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4: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统一布局建设的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投用后，将纳入全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体系。这意味着新疆企业申请专利预审、确权、维权等业务的时间将大大缩短。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周小成介绍，
15: 针对新疆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两大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服务，使用新型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1个月，外观设计授权周期压缩至平均7个工作日。
14: 这套体系可提供跨境知识产权服务、海外维权援助指导，既护航本地企业拓展中亚市场，也能吸引国外创新主体落地合作，打造辐射中亚的知识产权服务高地。乌鲁木齐惠誉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所长骆玉：
16: 建立的快速预审机制，专利预审确权效率比过去提升了太多，审查授权周期被大幅度压缩，能帮企业对创新成果快速保护，缩短成果转化周期。
4: 6月19号，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低碳日新疆主场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7: 活动现场设置环保市集、科普宣讲、文艺展演等多元板块，结合企业绿色案例分享、青少年情景诵读、有奖知识问答等丰富形式，立体化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引导各族群众主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乌鲁木齐市民张艺莹：
18: 平时出门优先公交、骑行，家里随手关灯关水，买菜自带布袋，少点外卖，少用一次性餐具，这些小事都能减少碳排放。我也会带动身边更多人一起绿色生活，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
17: 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单位主办， 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于淼表

0: 表示，接下来将组织开展低碳环保科普知识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普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宣传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1: 把绿色理念带到日常消费、日常生活中，用贴近群众的方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号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近日，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完成2026年市直机关绿电采购服务项目招标，总采购电量达3000多万度，这是哈密市近年来体量最大的公共机构集中绿电采购项目。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3: 此次采购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3万吨。在经济效益方面，全市78家市直机关整体用电财政支出预计下降6%至8%，每年可节约财政资金90万元到120万元。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科科长马海龙：
4: 由哈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筹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机构用电需求，统一向发电企业采购绿色电力，有效破解传统交易主体分散、流程复杂、成本偏高的难题。
3: 马海龙介绍，接下来哈密市将推动绿电消费模式逐步向各区县公共机构覆盖，
4: 推动绿电向学校、医院、园区等多领域延伸，助力哈密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5: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由北京市投资4983万元建设的洛浦县图书馆于2025年10月建成投用，结束了洛浦县没有标准化图书馆的历史。如今，这所现代化图书馆联动乡镇书吧、村级站点，形成覆盖全县的3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飘进乡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6: 走进洛浦县图书馆宽敞明亮的阅览大厅里，读者们安静地翻阅着书籍。在少儿阅读区里，洛浦县居民贝利科兹艾泽兹正带着孩子翻看绘本。他告诉记者，
7: 这个图书馆的环境也特别好，而且是书的种类也特别多。第一次带来我的孩子，我想让他感受图书馆的气氛。
6: 图书馆工作人员张慧介绍，图书馆设置了少儿阅读区、电子阅览区、科普展览区等多个区域，配备了400多个阅览席位与智能借阅系统。
8: 现在借书方便多了，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书在不在，在哪个书架，还能直接预约。乡镇和村上的图书点，我们也会定期换新书，老百姓不用专门跑到县城来，在家门口就能借到想看的书。我们图书馆不光能借书，还经常搞活动，读书交流会、科普小课堂、书画研习班都是免费的。现在这里已经是县城最热闹的文化场所了。
6: 除了硬件设施的提升，北京市沅江指挥部还持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精准帮扶，使洛浦县图书馆馆藏日益丰富。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党委委员、副指挥、和田地委副秘书长李冠华：
9: 洛浦县图书馆是我们北京沅江重点打造的文化民生标杆项目，依托首都图书馆资源优势，定向输送书籍，共享数字资源，并构建起县乡村3级阅读服务网络，让书香真正飘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优质文化资源，让更多像洛浦县图书馆这样的惠民项目落地生根，在润物无声中增进文化认同，凝聚人心。
2: 穿行于壮美雅丹与烟火夜市之间，民族团结号小火车载着游客穿梭街巷，篝火晚会上各族群众并肩起舞。今年以来，文旅产业正加速成为克拉玛依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纽带。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0: 六月的世界魔鬼城景区游人如织，近期这里的日均游客接待量连续突破10000人次。景区将旅游发展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相结合，设置民族团结号观光小火车，日均接待游客400-500人，还在五一、古尔邦节、中秋等节点举办快闪、篝火晚会等活动，在共唱一支歌、共跳一支舞的互动氛围中，向各地游客展现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图景，给景区增添了一抹人文之美。广东游客罗小白：
11: 我们就是来了这几天，真切地感受到了新疆大家就是那种和谐团结的那种氛围，特别的友好，特别的热情，风景美，人也就是那种热情的、真诚的。
10: 通过文化活动搭台，世界魔鬼城景区年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50万人次，景区的人气还顺着道路流向了附近的乌尔河镇。依托魔鬼城景区的客流，镇上打造了民宿、金丝玉紫砂馆、八匹马民俗体验市场等多种旅游业态。游客可以观赏老物件，体验民俗婚礼和篝火晚会。游客唐诗韵：
12: 比前几年来的时候人要多了很多倍，各种特色的小吃也在这边，还有很多的民俗的小表演，感受到了这边的民俗的风情。晚上还有篝火晚会，然后各族人民在上面载歌载舞，非常的热闹。
10: 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乌尔河镇党委书记杜腾飞：
13: 我们平时就带着游客呀，带着研究学的学生呀，去体验民俗文化。村集体企业呢，在促进旅游的这个大潮中呢，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最后啊，都是要汇集到村民。
5: 6月17号，加快珍稀鱼类自主繁育步伐，补充和恢复头屯河鱼类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位于昌吉市的头屯河娄庄子水库进行。6.7万尾新疆裸虫纯鱼幼苗放入水库，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14: 新疆裸虫纯鱼属冷水性鱼类，为国家二级自区一级保护鱼类。自区头屯河流域水利管理中心在娄庄子水库建立了裸虫纯鱼人工繁育增值站，引进专业团队开展人工繁育。经过6年探索，当地新疆裸虫纯鱼人工繁育取得进展。新疆伊和鲟鱼科技有限公司研究员季峰：
15: 就是每年我们的采卵量可以达到30万粒，这个鱼苗成活率能达到40%-50%。今年资源调查来看呢，在上游发现了我们在2024年和2025年放流的苗种还是比较健壮，形成了一个小的寄宿种群。离水库呢，30到50公里范围之内，发现了多处小型鱼类栖息。
2: 盛夏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的候鸟经过一季繁育，种群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马纳斯台记者胡伟杰、苟彩霞的报道。
16: 眼下，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芦苇青翠摇曳，连片荷花次第舒展，澄澈湖面波光闪动。这边鸬鹚、苍鹭、白鹭等雏鸟破壳而出，嗷嗷待哺。那边已满月的大天鹅跟随妈妈在水面自在游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17: 从目前观测的情况，这些小宝宝身体状况还是非常健康的。作为我们来说，这一个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啊干扰，另外一个在雄空的力度中要防止天敌啊对它的伤害。目前来说，我们也是在密切的关注，确保在酷暑天气下的安全度过。
16: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近年来，马纳斯县持续推进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通过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等举措，不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张念坤介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育。
17: 从目前的统计情况看，在湿地公园繁殖的苍鹭、白鹭、赤嘴浅鸭、鱼鸥、灰雁这些达到那个历史的极值，近3万只，也从侧面反映出来湿地公园的环境是越来越好。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5: 阿勒泰小雨，19到35度，
2: 塔城多云，21到37度，
5: 伊宁小雨，20到31度，
2: 伯乐小雨转阴，21到38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8到37度，
2: 奎屯多云，27到37度，
5: 石河子多云，23到37度，
2: 昌吉多云，23到38度，
5: 哈密多云，19到36度，
2: 吐鲁番多云，31到45度，
5: 库尔勒多云，24到35度，
2: 阿克苏小雨，19到30度，
5: 阿图什小雨，17到26度，
2: 喀什小雨，17到25度，
5: 和田小雨，18到24度，
2: 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8: 放松的心情，
19: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8: 不经意的美好。
1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忍，
18: 听得见的浪漫，
1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8: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今年的端午节是60年难得一遇的大吉之日。端午节是阳气最旺的日子，也是寒气最怕的日子。端午节可以不吃粽子，但是一定要制作一杯免费的养生水。为什么说艾草是纯阳之物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揭晓答案，一起来关注中华文化传播网络名人紫薇博士的解读。
2: 你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划龙舟吗？那是为了顺应天上的龙。

0: 夜观天象，发现每年五月初五，东方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称之为飞龙在天。这就是《易经》里说的阳气最盛的天象。所以啊，划龙舟划的不只是水，划的是借天地间最旺的阳气。今年的端午更是难得，正好是丙午马年，马是火性，五月五日也是火，这叫天火地火齐齐来。60年来咱们都没有遇上过这么热烈的端午，三层叠满，这一天的阳气顶得上平常端午的好几倍。老祖宗说此日天地纯阳，百邪不侵。那这一天我们该怎么借阳气呢？三个方法，简单又实用。第一件就是接午时水。端午这一天午时，中午11点到1点是太阳最旺盛的时候，咱们取一盆清水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这叫接天阳。过去讲究用这个水给孩子洗手洗脚，或者加一点艾叶擦擦凉席，洒洒藏脚，寓意着把晦气都冲走。要是想喝也千万别直接喝，放点艾叶和红糖一起烧开，然后晾凉了再喝，这叫顺应天时。第二件就是晒背，这可是老天爷给的免费补药啊。午后阳光暖洋洋的时候，穿一件薄长袖，背对着太阳坐一会儿就行。中医说背为阳心肺之主，把背后晒得暖烘烘的，浑身都舒坦，但是不要贪多，20-30分钟足以，千万别晒伤。老话说冬病夏治，这个时候养好了，冬天腿脚都轻快。第三件事儿就是悬艾草。老话讲清明插柳，端午插艾，那为什么非得是艾草呢？古人管艾草叫地之阳，说的就是它性子温热，能驱寒。你知道吗？古书记载，行军打仗找不到水，就点燃艾草，跟着烟走，就能找到水源，因为它有通的本事。所以《本草纲目》里面也说它能通12经。所以在端午这一天，不要光把艾草挂在门上，咱们还可以用艾草泡泡脚，或者点一根艾条灸一灸，把身体里的寒湿都赶出去。说完了养生，我们再来说说端午的来历。你以为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吗？你知道吗？其实没有屈原也会有端午节，屈原也会过端午节，但是他肯定没吃过粽子。在古人眼里啊，农历五月俗称毒月，五月初五那更是毒日。那一天啊，开窗怕壁虎，扫地怕蜈蚣，转角怕碰见蛇，所以家家户户挂艾草配香囊喝雄黄，图的就是一个辟邪驱灾，护佑平安。至于这个粽子啊，其实最早是古人夏天祭祖的贡品。以前祭祀要用牛，后来觉得太奢侈，就用糯米包成牛角的样子来代替，这才是中国最早的粽子。你敢相信吗？有两个粽子竟然是宋朝的，距今750年，和现在的一模一样，珍藏在江西德安县博物馆。大家猜猜他们是甜粽还是咸粽呢？除了吃粽子啊，长辈还会给孩子们系上五彩绳儿，五色为吉祥色，代表五行，克制五毒。古人把五彩绳叫长命缕，有一个特别的讲究啊，要等到端午后的第一场雨，把五彩绳摘下来扔到雨里，寓意让雨水把所有的霉运烦恼都冲得干干净净。粽子总让人想起家里的味道，粽叶再厚也抱不住对亲人的思念，五彩绳再长也缠不住那回不去的童年。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部分是单数，比如一月初一春节，三月初三上巳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初七乞巧节，九月初九重阳节。因为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单数为阳，双数为阴，所以把重要的单数日子设为节日，这就是为了以阳克阴，逢凶化吉。那既然是节日，就一定要开心。现在网上总有人说啊，端午只能说安康，不能说快乐，说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所以一定要避讳。在这里我要郑重地澄清一下， 端午节说快乐才是我们的传统主旋律。翻开古人的端午诗词，苏轼写彩线轻绕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腕上缠绕五彩的绳子，鬓边挂着符牌，还有文天祥写的五月五日五赠我一只爱，从头到尾都是热闹得很，从来没人规定过不准快乐。我们要理解节日背后的历史，也要尊重语言随着时代发展的自然变化。愿意说快乐也行，安康也罢，自用所需就行。安康是前提，快乐是期盼。愿百毒不侵，处处平安。愿你纵横四海，美好皆纵而来。
1: 端午节挂艾草，不知道您家挂了没？挂对了没有？为什么老祖宗非要根朝上叶朝下倒挂？这不仅是讲究啊，更是老祖宗用3000年的时间总结的智慧。我们继续来听。
2: 艾草到底怎么挂？正确的挂法是根部朝上，叶片朝下，捆成一束，倒挂门楣。可你要去问为什么必须倒着挂，10个人有9个答不上来，剩下1个还会告诉你随便挂挂就行。错，大错特错。我们老祖宗讲究一草一木皆有定法，艾草倒挂的讲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宗渠的荆楚岁时记，采艾以为人，玄门户上以攘毒气。注意这8个字，玄门户上，玄是倒玄之意，以攘毒气是要让那股药性从上往下，从门楣往室内渗透。为什么？艾草的精华、药力、香气全部凝聚在叶片，叶子朝下倒挂，药香顺着重力沉降，弥漫整个门厅，蚊虫蛇蚁闻之即避。这是利用空气流动的嗅觉防线，是不是比喷花露水高级多了？发现没有，就一束艾草怎么挂的小事儿，老祖宗都把它做得明明白白。可你再看看现在，多少人家随手把艾草绑在门把手上，叶子朝上，根子朝下，挂得乱七八糟，最后晒成一把干柴扔垃圾桶。不是艾草不灵了，是我们把老祖宗的讲究一点一点丢光了。讲完了怎么挂，咱们再说为什么挂。很多人以为挂艾草就是图个吉利，驱驱蚊子，辟辟邪，可你要真这么想，你就把这件事看小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写过一段，艾叶能久百病，通12经，回垂绝之阳。什么叫回垂绝之阳？就是一个人阳气快没了，命都要散了，艾草能把它给拽回来，这是中草药里少有的救命药。所以端午挂艾草，它挂的从来不是装饰，挂的是一道全家健康的护身符。你想想看，挂艾草是因为五月入夏，蛇虫鼠蚁倾巢而出，艾草是天然的驱虫剂。挂艾草是因为五月梅雨，瘟疫疾病最易流行，艾草是天然的消毒剂。挂艾草是因为五月湿气重，人最容易生疮长痘，关节酸痛，艾草煮水洗澡能去湿。挂艾草是因为孩子身上爱起痱子，艾叶水擦身比痱子粉还管用。挂艾草是因为孕妇坐月子，艾叶熏一熏比任何消毒灯都温和。挂艾草更是因为他名字里那个爱字，爱护的爱，谐音的爱，挂的是中国人对家人最朴素最实在的那一份惦记。这才叫一束艾草半部家书。你以为老祖宗在迷信？错了，他们是把整个夏天的医书要点防疫手册全部浓缩进了门口这一束草里，一进门闻一闻艾香，全家平安。可现在的孩子呢，被蚊子咬一口要喷3种花露水，发个低烧要吃5种药，家里有香薰，有空调，有除湿器， 却唯独没有了那股最朴素的艾草味儿。

我们换走的何止是一束草，我们换走的是一整套和天地相处了3000年的生活智慧。你以为讲到这儿就完了？艾草只是端午节的门面，端午节真正的源头比屈原还要早1000多年。老祖宗为什么偏偏要选5月初5这一天？这背后藏着一个被现代人彻底忘掉的远古秘密。端午节的真正起源比屈原早了整整1000年，这是今天最颠覆三观的一段，请你坐稳地听。我们从小被教育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错，这只是端午节的第二层身份。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考证过一辈子，他在端午考里斩钉截铁地说，端午节最初是古代吴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日，时间远在屈原之前1000多年。这是怎么回事？在远古的长江下游，吴越之地的先民自认为是龙的子孙，每年5月初5，他们要把自己的头发剪短，身上刺上龙的纹样，划着刻成龙形的独木舟，把食物投入江中，祭祀江里的龙神。这就是龙舟和粽子最原始的样子。那个时候，没有屈原，没有粽子叶，没有红枣豆沙，有的只是一群皮肤黝黑的越人，赤脚站在江边，对着滔滔江水呼喊他们的祖先。而5月初5这一天更不是随便选的。在中国古代历法里，五月被称为独月，五日被称为独日，5月初5是独月之中的独日。蛇出洞，蝎子醒，蜈蚣爬上墙，蟾蜍跳进缸，壁虎钻进床。这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五毒。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5月初5是古人一年中最害怕的一天。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在这一天做一场盛大的全民参与的生死保卫战。挂艾草是用药，配香囊是用香，喝雄黄酒是用毒攻毒，系五彩绳是用色辟邪，画龙舟是请龙神镇水，包粽子是供祖先安魂。发现了吗？端午节的每一个习俗都是一场对抗死亡的仪式。而到了战国，屈原投江，他的精神和这场古老的祭祀完美融合。到了汉代，伍子胥的传说被附会进来。到了东汉，孝女曹娥的故事又添了一笔。端午节从一个原始的龙图腾日变成了一个层层叠叠承载着整个民族集体记忆的超级节日。所以你看，端午节从来不是单一的纪念日，它是中国人3000年来关于如何活下去的一部完整教科书。讲到这儿，最关键的一个秘密还没揭开。为什么端午节要划龙舟？为什么要吃粽子？端午节最深最厚的那层文化密码就藏在这两件事里。我们先说龙舟。你以为龙舟比赛就是几个壮汉划船比快？不，龙舟从来不是竞速工具，它是通灵的载体。荆楚岁时记里写，5月5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整之。什么意思？最初的龙舟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救，是百姓不忍心屈原的尸首被江中蛟龙所食，划着龙形之舟，敲锣打鼓，呼喊着，搜寻着，希望把那位忠魂从水底唤回来。你想想那个画面，汨罗江上烟雨苍茫，百舸争流，鼓声震天，岸上百姓哭声一片，江中船头插着柳枝艾草，船尾飘着白帆。他们划的不是船，他们划的是一整个民族对忠义二字的不舍。所以为什么龙舟比赛要那么用力的敲鼓？是要把江里的鱼龙吓走。为什么要喊号子？是要让水下的阴魂听见。为什么船头要做成龙首？是要借龙的威严

护送忠魂归来。这哪里是体育竞赛，这是一场延续了2300年的水上招魂仪式。再说粽子，最初的粽子叫角黍，用菇叶茭白叶包着黍米做成牛角的形状。为什么是牛角？因为牛角是古代祭祀至高无上的礼器，百姓把角黍投入江中是要用最尊贵的祭品献给屈原的英灵。后来传说屈原托梦给百姓，你们投的米都被蛟龙吃了，要用箬叶包紧，用五彩绳系牢，蛟龙就不敢动了。所以你看今天的粽子为什么必须用箬叶，因为箬叶有香气，蛟龙惧怕。为什么必须用糯米，因为糯米粘稠能凝聚精气。为什么要包成三角四角的形状，因为这是角黍的骨质，是给天地神灵的礼器规格。为什么要用五彩绳系紧，因为五色对应五行，是最强的辟邪符号。一颗粽子包的不是糯米，包的是中国人对一位诗人最郑重的承诺，你的清白我们护了2000年，你的精神我们咽下了2000年。而现在的孩子呢，吃着冰柜里的速冻粽子，蘸着白糖，刷着短视频，问一句屈原是谁，他可能告诉你是某款手游里的角色，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事情。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端午节挂艾草必须根朝上叶朝下？因为这一束倒挂的艾草挂的不是装饰，挂的是《本草纲目》里救命的药，挂的不是迷信，挂的是《荆楚岁时记》里千年的礼，挂的不是习惯，挂的是中国人面对夏日瘟疫时最朴素也最聪明的活法。而端午节的每一个细节，那一束艾草是老祖宗写给瘟疫的战书，那一杯雄黄是老祖宗写给五毒的判决，那一只龙舟是老祖宗写给江神的请柬，那一颗粽子是老祖宗写给屈原的家书，那一根五彩绳是老祖宗写给孩子的护身符，那一只小香囊是老祖宗写给夏天的温柔。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民族能把一个节日过得这么细，这么深，这么有人情味儿。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的端午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78岁的上海退伍老兵张乐林克服重重困难，只为亲手在沙漠中栽下一棵树苗。没有惊天壮举，却以老兵的执着。三年来，他三次把退伍不褪色的初心带入漫漫沙海，为南疆生态屏障添上最暖的一笔。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在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治沙基地，今年植树节刚刚栽下的梭梭、红柳等树苗已经悄悄冒出了嫩绿的新叶，纤细的枝干在风沙中微微摇曳，给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黄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无限希望。而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8岁的张乐林老人每天都会时不时翻看手机里存着的树苗照片，牵挂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这份绿色希望。一位上海退休人员为何会与千里之外的和田结缘？故事还得从2023年的一则新闻说起。张乐林是退伍军人，退休后生活安稳，衣食无忧，可他闲不住，总想为社会做点实事。当年他通过新疆日报了解到，退伍军人李海扎根沙漠14年，带领乡亲种下4万亩梭梭林，以梭梭加肉葱茏模式，既筑牢生态屏障，又带动乡亲增收致富。同为退伍军人，这份坚守深深触动了他，去和田种树的念头也在老人心里扎了根。
2: 我呢很喜欢种树种花，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

0: 对我就一个很大的启发。原先我是想去而没有目标，没法联系。哎，看到这个以后呢，我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很好的目标吗？我可以奔着他去啊，我就有这个想法。
1: 从那以后，张乐林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和田加入李海的治沙队伍，亲手为沙漠添绿，为生态助力。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开始四处奔走，多方打听联系，一心想要奔赴治沙一线。可一开始，因为没有明确的对接渠道，加上地域相隔遥远，他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屡屡碰壁。但他从没有放弃，反而信念更坚定，就算独自前往，也要去完成心愿。
0: 我呢，虽然是70多岁了，但是我每天早晨跑步，这个一直坚持多年，每天跑步7-8公里，而且呢，一直到2001年还参加上海的这个全马跑步，在身体方面我是有信心的。再一个呢，家里也没有负担，孩子有工作，老婆身体呢都很健康，也没有后顾之忧。
1: 为了顺利出发，平时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张乐林，2024年特意买了新手机，一点点学着网上订票、查路线。准备妥当后，9月，张乐林独自一人乘坐火车，踏上了远赴和田的旅程。他告诉记者，这一路上不少人知道他是去和田种树的，既惊讶又热心，给了他很多帮助。可好不容易找到李海所在的从容小镇，却因错过了最佳植树季节而留下了遗憾。
0: 李海不在，我说我是上海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李海的事迹，我很感动，我想参加进来义务种树。他说秋天没有种树的任务，只有收获肉苁蓉的，明年才有。哎呦，我一听这个心里有点凉。李海打电话来了，说的欢迎欢迎。哎呦，这句话对我是真正的安慰，因为我一直有个担忧，就是我这个岁数的，就是怕人家不敢接纳你。但是呢，我也感到很好，我起码把路子趟出来了，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1: 带着遗憾，张乐林老人回到了上海，却因为记错了李海的联系方式，两人一度失联。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打消过去沙漠种树的念头，而是重新梳理线索，主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一步步对接相关人员，继续筹备着第二次的和田之行。2025年3月，怀揣心愿的张乐林再次来到和田，不巧又错过了从容小镇的集中植树，他便跟着工作人员一起修剪苏松苗，浇水管护，给肉苁蓉打顶，样样干得认认真真。两次千里奔波，两次抱憾而归，身边人都劝他年纪大了，别再折腾了。可种树的执念早已刻在他的心底。今年3月11号，张乐林第三次踏上前往和田的路，这一次他还带上了76岁的弟弟张黎明，兄弟二人携手奔赴沙海，在植树节当天并肩挥锹铲土、扶苗浇水，亲手在沙漠里栽下一颗颗充满希望的梭梭苗。看着自己种的树苗在风中挺立，老人满心欢喜，一路的疲惫、过往的遗憾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值得。
0: 感觉到这个很激动，我到和田3次，每一次呢有满足也有遗憾。第一次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没赶上种树，但是呢我路子趟出来了。第二次呢，虽然是在他那里做了一些树的管理了，尝到了植树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过瘾。第三次真正参加到这个义务种树当中来了。
1: 从上海到和田5000多公里路程，三次往返奔波，78岁的张乐林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用一颗赤诚之心践行着退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他不顾年迈，远赴沙海，只为播撒绿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有所为，初心不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正是有李海这样扎根多年的治沙人，也有张乐林这样千里奔赴，只为圆一个植绿梦的普通人。他们不求名利，不计付出，用各自的方式守护大漠，播种绿色，才让沙漠一点点往后退，绿色越扩越大。
0: 我呢就想，我只要身体好，我能来参加，能尽一份义务，新疆的发展当中能出一份力，我就满足了。我这个力量是有限的。

当独库公路的车轮碾过天山中段的褶皱，五 A 级景区巴音布鲁克豁然铺展。这里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璀璨明珠，亚洲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全国最美十大湿地之一，更是丝路山水壮美八珠最闪亮的旅游名片。2025年12月，世界级工程乌若高速全线通车，乌鲁木齐至河静车程从6小时压缩至3小时。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仅需20分钟便可穿越天山脊梁，从巴伦台出口驶出，沿 G218线再行3小时，直达草原核心。2026年7月，最美小独库 S340 旅游风景道同步贯通，库尔勒至巴音布鲁克仅需4小时。一条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动脉织就便捷网络，南北疆3小时交通圈从蓝图变为现实。昔日天山深处的秘境，如今触手可及。踏足草原，23800平方公里的碧毯无垠铺展，无半株乔木挺立，唯有酥油草如绿浪翻涌，紫花针毛与座花针毛的花苞缀满期间，氤氲清冽草木香，七月清风携10摄氏度清凉掠过，草甸松软如踏云絮，晶莹水珠从草根渗出浸润鞋履。这会流泪的草原藏着独特玄机，10厘米火土层下的终年冻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高寒草甸奇观，也让这里成为飞驰人生中引擎轰鸣、追梦驰骋的热血之地。自然秘境次第绽放，开都河如金龙盘踞，蜿蜒出1142道曲线，9曲18弯的九阳连珠堪称绝景。秋分前后，落日融金坠山，9个太阳的倒影镶嵌河道，鎏金与绯红交织，美得令人窒息。湿地之上，天鹅凌波起舞，伊克扎克斯台观鸟科普馆中珍稀水鸟灵动尽显，哈尔诺尔小天池如天空之镜，倒映雪山云影，奎克乌苏石林藏着10000年风霜，嶙峋怪石与草原柔媚刚柔相济，骆驼脖子吊桥横跨碧波，分过峡谷的清冽壮阔沁人心脾。草原的灵魂藏在东归史诗与民俗欢歌中。1771年，沃巴西率领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17万人仅剩7万抵达这片沃土，东归印象实景区重现壮烈征程。那达慕大会上赛马、摔跤、射箭，尽展草原豪情。托布秀尔奏响，萨瓦尔登舞蹈翩跹，篝火燃起时，旅人皆成纵情欢歌的草原儿女。如今的巴音布鲁克已构建立体交通网络，73公里景区景观大道搭配12处停靠点，让自驾游随时定格美景。巴音布鲁克机场通航8条精美马队路线，满足深度体验。住宿分拣游人，蒙古包裹着奶香星光。

天空房将银河化作天幕，精品民宿与星级酒店注入舒适奢华，美食是与自然的对话，奶茶文化馆可亲自熬制醇香奶茶，蒙古包里的姜杆盛宴、手抓肉、冬龟血肠等氛围静待品鉴。离别不是终点，带一条九曲十八弯丝巾，一罐山花蜜，几朵丁字菇，让草原气息萦绕生活。朋友们，循着乌若高速的脉络奔赴约定，在天山湖畔赏胜景，在独库公路追自由。我们用心雕琢每一处细节，只为给您一场终身难忘的草原梦境游，期待与您相约，共赏胜景，畅游巴州。巴音布鲁克，欢迎您。

0: 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去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4: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5: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6: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7: 我想当消防员。
8: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9: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8: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10: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8: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10: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8: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11: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8: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 整栋楼黑了。
11: 哎呀，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那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8: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一，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的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12: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8: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12: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8: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8: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13: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8: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13: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14: 来
13: 了。
8: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

0: 样子。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左权宪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宪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百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
1: 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2: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3: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4: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6: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端午家家户户都少不了吃糯米粽子，很多人一口气吃上三四个，再搭配烧烤啤酒，很容易诱发急症。急性胰腺炎就是高发的节日急症之一，严重时啊，甚至会危及生命。粽子该怎么吃才能够不给胰腺添负担？暴饮暴食、高脂夜宵是如何损伤胰腺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立刻警惕胰腺炎？患病之后又有哪些前沿的诊疗方案？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林海为大家分享经验。
8: 端午节想结合节日和我的专科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吃粽子的时候是每家必备的一个这个节目。
9: 嗯，
8: 那第一呢，我个人建议呢，第一呢，要避免吃凉的粽子，最好加热后再吃，因为啊，这个夏天天热，同时呢，有些没有经过真空处理的粽子啊，保质期比较短，最好在4天内吃完。但我也要建议啊，科学健康使用。2014年呀，习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健康中国的战略，这个计划就是呀，要把人民的健康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战略地位。那作为医院呢，我们现在从以前的以治病为中心，再到现在的以病再到治病为中心，再到现在的以健康为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这种模式，所以呢，很多病啊，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根据各地的这个粽子啊，大家的这种怎么样繁多。根据各地的饮食习惯呢，有很多很多样的花样繁多的一些丰富的品种、丰富的粽子，比如有肉粽子，还有一些海鲜粽子，还有咱们熟知的豆沙粽子等等，甚至我很多东西啊，我都没有名目啊，都没听过。
9: 嗯，
8: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在健康饮食的同时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粽子呢是作为主食而不是零食。大家知道吗？一个普通的肉粽啊，热量约为400卡路里，且粽子的粘度非常高，不易消化。一天呢，最好不要吃过超过3个。第三呢，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比如高血脂、胃肠疾病的、一些胆结石的、胆囊炎的和胰腺的人群呢，最好不要吃肉粽或者是蛋黄粽等高脂肪、高胆固醇含量的粽子，可以少量的食用呢豆沙粽和。

0: 南瓜粽等。第四呢，对一些高血糖人群呢，也要少吃甜粽，尤其是有一些习惯啊，喜欢拿粽子蘸白糖。
1: 对，
0: 因为这个蒸熟的糯米呢，是高血糖指数的一个食物。那这样针对这个高血糖人群呢，那我们建议呢，可以少量食用杂粮粽或八宝粽。那第五呢，吃粽子时候啊，我们可以搭配着一些青菜和水果沙拉。当然，这种搭配对年轻的女性可能非常受欢迎，但是对于一些男性朋友们，可能以后啊需要向女性朋友们去学习。那对于一些消化能力较差的老人和小孩呢，我们建议呢不要吃得太急。最后呢，建议大家呢睡前呀最好不要吃粽子，因为啊，而且啊粽子啊吃了以后啊，不要吃西瓜等含水分多的瓜果，以免造成啊腹泻和腹疼，影响大家过一个祥和的一个端午节。这就是我针对端午节吃粽子的一些小小的科普建议。
1: 其实到了这个节假日期间，暴饮暴食会让很多这个节日病蠢蠢欲动，比如说这个急性胰腺炎，它也是更多的在节假日爆发的。那么暴饮暴食包括吃一些高脂的这个食物，它是怎么样诱发急性胰腺炎的呢？
0: 小林，您说的非常对。实际上对于胰腺外科的医生呢，其实有时候过节啊，既是一个盼望，也是一个奢望。为什么呢？其实很多时候啊，在节日的期间呀、啊，其他的很多职业的工作人员可以休息，
1: 对，
0: 甚至一些医院的其他专业的人也可以相对有得到休息。但是对胰腺外科专科医生呢，其实是蛮头疼的一件事，因为啊，一旦到了节假日，大家就亲朋好友相聚，这个唠唠家常，减减工作的压力，这样子呢，反而造成了一些急性胰腺炎患者发病的增加，造成了这个胰腺外科专科医生的工作量增加。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为什么节假日大家饮食习惯会造成胰腺炎的发病呢？那我在这里呢稍微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大家首先要知道呀，胰腺炎的发病原因，胰腺炎发病在我国60%以上是胆道疾病，那剩下的主要的原因呢，那就是酗酒、高脂血症、暴饮暴食，这是我们发生胰腺炎的主要一些原因。
1: 胰腺是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它作为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都发挥着哪些重要的作用？
0: 确实，像小林您所说，大家对脏器都比较了解，唯独对胰腺这个脏器呢，了解的甚少。甚至很多这个朋友问我，胰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胰腺呢，实际上是我们后腹膜的一个狭长器官，它是在胃的后方，也就是在我们的中上腹偏左侧。它呢，体积呢长才12.5到15厘米，宽3到4厘米，厚1.5到2.5厘米，重呢才60到100克。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不太起眼的一个器官，而且呢，它以脂肪和腺体为主，所以它藏于我们的后腹膜，在胃的后方，周围呢有很多相邻的脏器包绕。而且呢，它一般来讲，在咱们任何在医院的介绍过程中呢，包括在全国有胰腺专科的医院呢并不多见，所以大家对它了解并不多。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就这样一个60到100克不到的一个器官呀，它的功能非常重要。首先第一，它具有外分泌功能。它的外分泌功能是干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脂肪、蛋白这些食物啊进行消化的。它可以分泌我们的脂肪蛋白酶、胰脂肪蛋白酶、胰脂肪酶和胰蛋白酶，帮助我们消化这些食物。第二呢，它具有内分泌功能，它只要能分泌就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生长激素等。那我们比较熟识的呢，就是胰岛素。那它要是分泌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造成呢我们血糖的这个分解代谢减弱，从而引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叫糖尿病。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这是与我们胰腺相关的。
1: 在我们节假日期间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警惕，可能是急性胰腺炎发生了。
0: 其实胰腺炎的症状呀非常不典型，因为它的这些不典型呀，它就与它的解剖位置相关系。我刚才说了，它在后腹膜，可能大家对这个后腹膜不太了解。就像一个套间一样，咱们进了房间，首先是客厅，咱们的客厅里面有胃呀、有肝呀这些。那如果是卧室后面，那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后腹膜，它藏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胰腺在这地方。所以前面有胃，右边有肝脏，后面有脊柱后腹膜，左边有脾脏，所以它的

0: 这些症状呢，作为消化系统里来讲呢，它是非常隐秘的。那作为胰腺炎来讲，发生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高度怀疑急性胰腺炎的发作。首先，大家要考虑到自己有没有这个发生胰腺炎的这些诱因存在，就像我刚才说的，有没有胆道疾病，刚才有没有和朋友暴饮暴食，有没有这个高脂血症、肥胖的这些人群，如果你有这些先决条件了，然后你突然发现 上腹部疼痛，这个疼痛呢是一个胀痛，它这个疼痛呢是个持续性的，它不是说疼一阵子就不疼了。它这种疼痛具有一个特点呀，就是像咱们经常吃坏肚子，咱们说急性胃肠炎，急性胃炎腹疼了以后，它吐了呕吐了，它疼痛可以缓解，但是胰腺炎呢，它呕吐完疼痛不缓解，那我为啥要和急性胃炎相间别呢？因为它就在胃的后方。 腹疼呢，都是他们共同的表现，他们可以表现一个症状，但是这个腹疼呢，可以相对来区分一些简单的表现，就是可以区分他们大概可能来源于胃还是来源于胰腺，就是呕吐后腹疼不减轻，你首先要考虑有胰腺炎的可能。第二个症状呢，就是腹胀，腹胀呢，大家就觉得哦，是不是今天吃的东西不舒服不消化，这个通气通便停止。 那实际上来讲，那如果一般急性胃肠炎或者消化不良，它这个腹胀可以在根据热水敷啊，根据运动啊，它可以慢慢的缓解。但是对于胰腺炎来讲，它这种腹胀呢，它很难缓解，它只会渐进性的加重。当出现渐进性的加重，甚至腹胀超过腹疼的时候，再加上前面的诱因，大家一定要高度怀疑急性胰腺炎。
1: 刚才您讲到了，其实它和我们其他的这个腹胀腹痛是不是特别好区分的？那作为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当出现比如说吃了东西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肚子吃坏了，会服用一些这个消止疼的这个药物，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您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好不好？
0: 好，小林是这样子的，一般腹疼啊，我们一般来讲到了医院来讲，我们腹疼第一点就是禁忌，在没有明确 原因引起的腹疼，我们是禁忌用止疼药的。所以在这里给广大听众朋友们也做一个科普，当腹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轻易下给自己下诊断和治疗，吃上一个芬必得呀平时的这种止疼药，一定要小心。止疼药呢，因为如果是胰腺炎呢，它会引起有一部分止疼药可以引起奥地阔液基收缩，就像刚才小丽您说的，它分泌了胰液呢，它可以通过和肠道相通的，我们叫奥地阔液基， 顺利流入到十二指肠进行消化食物，但是，一旦它一旦胰腺炎的时候，你服用了一些止疼药呢，它就会引起奥地阔液基的收缩，门一旦打开不了，胰液流出不畅，它的压力会增高，从而造成胰管压力增高，从而引起我们的腺泡的破裂，造成了这个胰液的外渗流入到了我们的该流到肠道消化道内的这个胰液呢，流到了腹腔里消化道外。 这就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些临床这个症状和后果，所以这个止疼药呀，建议广大听众朋友们不要轻易服用，一定要听专家的意见。
1: 对，
0: 专业人员的意见。
1: 林院长，其实这个胰腺炎它除了急性胰腺炎之外，还有其他的分类分型和分期，对吗？
0: 啊，是的。具体是怎么分的？这个胰腺炎呀，它其实呀，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我们就是今天所说的，刚才我们和小林探讨的急性胰腺。 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慢性胰腺炎，可能对更多的广大听众朋友所不熟悉这个慢性胰腺炎。它急性胰腺炎呢，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又分为三类，一个是轻症的一个急性胰腺炎，还有一个呀重度的重症急性胰腺炎，第三呢就是重症急性胰腺炎，就是一层一层更加严重。那它这个分期呢，急性胰腺炎分为可以早期和晚期，早期呢是发病一周以内。 这时候啊，急性胰腺炎主要表现为一个系统性，其实就是多脏器的一个炎性反应。可以主要的临床严重性呢，分级和治疗方法主要都是根据啊器官衰竭的类型和分级。啥意思呢？就是说，它到底累积了哪个脏器？人和人不一样，可能小王他累积的是一个这个肾脏没尿了，这个小李他可能会表现胸闷来的，所以它根据的症状不同。 个体差异不同，表现的这个临床表现也不同。那作为晚期胰腺炎呢，主要就是发病两周以后啊，它一般可以持续数周或者是数月，这一般多见于啊中重度的急性胰腺患者。那这种患者呢，在我们胰腺外科呢也是比较常见的。 最长的病程啊，达到他完全顺利康复的时候，有时候都到了两年左右，这种也都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那作为慢性胰腺炎的分类呢，我们主要分为四类。那第一类呢，主要是一个慢性概括性的一个胰腺炎，它主要是引起什么引起呢？酒精，
1: 嗯，
0: 还有遗传，还有一个高脂血症，这些，还有高钙血症，这些都是与我们平时生活习惯呀和过节期间呀息息相关的一些因素。
1: 嗯，
0: 那甚至于其他一些的特发性的药物性的，我就不在这多说了。
1: 嗯，
0: 那第二类呢，主要就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胰腺炎，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十二指肠乳头啊发生炎症了，从而使我们胰管胰液流出了开口，发生梗阻，所导致的一个胰腺炎。还有我们的一个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叫胰腺分裂症，或者是胰腺损伤造成的胰管的一个阻塞。那第三种呢，就是慢性炎症性胰腺炎，这主要是血管性的和一些糖尿病的比较少见。那第四种呢，慢性胰腺炎呢，是慢慢的被我们临床专业所认识，啊，对社会发病率呢，现在检出率呢也越来越高，在广大听众要注意一下，它就是自身免疫性的一个胰腺炎。也就是它主要包括一些硬化性胆管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肝燥综合症，这都是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呢，我们胰腺也有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这就是说我们慢性胰腺炎的四种分类。
1: 嗯，
0: 那慢性胰腺炎呢，它的分期呢，它也可以分为四期。早期啊，它可以有出现腹疼，实验室检查呢，血清或者尿淀粉酶量升高，但是它影像学没有什么特殊的改变，只是表现出腹疼。查了一些血尿淀粉酶升高，这时候其他的比如超声内镜啊、ERCP 啊、组织学啊都可以有轻微的改变，但是这种轻微的改变呢，因为主观原因和经验原因往往被忽视，所以现在临床中碰到很多的这种患者呀，他就说：“哎，我有慢性腹疼，也有拿着化验单一过来一看有轻微增高，这时候能不能给他诊断这个慢性胰腺炎呢？”大家都要打问号，但是你不给他戴帽子，一定要嘱咐他。一定要严密随访，这是在早期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进展期呢，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表现出腹疼开始加剧了，频次开始增多了，
1: 嗯，
0: 而且呢出现急性胰腺炎的一些发作，这时候呢胰腺的实质啊和它的胰管出现了一些特征性的改变，而且啊胰腺的内外分泌功能呢，有些人出现一些轻微的变化，但大多数没有显著的异常，这时候病程可以持续数年，他老是腹疼，哎，疼两天他可以有自愈，你不做任何干预，他也可以自愈。第二呢，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特别的一些发现，因为咱们过来就医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一些简单经济实惠的一些检查给患者做起。
1: 对。
0: 但是有时候超声它往往就不能起到诊断作用，因为它前面是胃啊，
1: 嗯，
0: 这个胃里面有气，对超声的影像。这个诊断正确率有很大的影响，它还有结肠，所以它就不能发现。但这时候你一说要做个增强 CT 1000多块钱呢，可能一般的老百姓呢，他就觉得，哎，我疼两天好了，我就不做检查了。
1: 嗯，
0: 所以有可能也会把自己的时期的慢性胰腺炎呢就给忽略掉了。
1: 嗯，
0: 那继续病情发展呢，到了第三期，我们叫并发症期了。这时候临床的症状呀就开始越来越重，腹疼，胰腺的发作频次呢也开始增多了。这时候的胰腺呀及它的胰管呢。形态可以出现明显的异常，胰腺的实质呢可以出现显微化或者增生的改变，甚至能出现一些甲性囊肿啊、胆道梗阻引起黄疸呀、吃饭老是觉得有点饱胀、梗阻啊等这些临床比较严重的这些症状。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要高度怀疑是一个慢性胰腺炎了。这时候它的内外分泌功能呢，我前面说了，它有内分泌功能和外分泌功能，这时候都可以表现异常。什么异常呢？它可能会表现出，哎，血糖有轻度增高了，咱们说的内分泌功能，它这个外分泌功能呢，可能吃了肉、高蛋白的东西、高脂肪的东西，可能今天有腹泻，明天没腹泻，也说不清，不是很典型。这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期。那到了中末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胰腺外科医生非常痛苦也很纠结的一个时期了。这时候他就经常的一个腹疼。管你吃高蛋白高脂肪有没有，它就有可能腹疼，这种腹疼呢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同时呢它会出现呀腹泻，以前吃脂肪的类的都高脂肪高蛋白的会拉肚子，这时候呢可能吃上稍微油腻一点点，它就会有水样便，一天好几次，然后带来的一个什么表现呢，以前是一个正常工作的一个 壮劳力，

0: 健康的人群到一个非常消瘦、工作能力、生活能力严重受影响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他的外分泌功能呢？这时候发现一检查，腹泻患者胰蛋白酶里面就减少，分泌的胰酶就减少，还有一个脂肪泻就非常明显。腹泻呢，大便里头可以见到明显的这个油花子，我们叫的就是说的通俗点叫，专业叫脂肪泻，但是说通俗一点、接地气点叫这种油花子的这种大便，这时候就说明啊，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已经严重不足。
1: 嗯，
0: 同时体重下降，还有呀、啊、就是糖尿病表现，这就引到了我们的综末期。所以这个胰腺炎的分类分期啊，主要是表现急性胰腺炎和慢性胰腺炎。它的几个分期，我刚才做了简单的科普和概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一到晚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好觉，不仅入睡难醒得早，还可能半夜被热醒，影响心情和健康。室温和睡眠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在高温天气睡个好觉？长期深受睡眠困扰的朋友如何治疗？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张桂清，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蒋良为您科普。
7: 张主任，您最近睡眠怎么样？
8: 我也会因为天气的炎热，半夜当中也会有说醒来，有的时候也会早晨晨间的时候也会早早的醒来。
7: 为什么到了这个夏季我们的睡眠会受到一些影响，身体会随着天气的变化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8: 那我们是因为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核心体温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因为天气的炎热，然后我们的散热系统它会变得减少。那么在这种散热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核心体温的调整能力下降，我们往往一般在入睡的时候是需要调整我们的核心体温，下降了之后，然后我们才能够安然入睡。但是到了夏天，因为外界的温度高，我们体内的这个散热的系统就会变得削弱，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天亮的时候比较多，那我们的体内也会误以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那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减少。褪黑素分泌减少之后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再加上我们环境的改变，我们夏天的时候大家要开窗然后通风，尤其是我们新疆要享受夜间的这种凉爽，我们开窗的时候外界的噪音，车辆的噪音，早晨的鸟鸣，然后这些也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到我们，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遇上一些蚊虫的叮咬，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一些状况的改变了。
7: 想睡个好觉挺难的啊，各种各样
8: 的
7: 因素都会对我们的睡眠造成影响。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有一些朋友总是能够睡得很好，那也有一些朋友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或者是有一点点噪音就会影响。那么对于高温天气而言，哪部分的人群会更敏感呢？
9: 我们不同人群对于高温的耐受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老年人、更年期的女性，还有我们的孩子，那么他们对高温的耐受其实是相对较差的，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这些人群当中呢，我认为其实老年人还有更年期的女性，他们对高温对睡眠的影响往往更大。首先第一个我们提到是老年人，因为这个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整个机体的功能和这个能量呢都在往下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年人的汗腺的数量、汗腺分泌汗液的能力其实是在下降的，所以他出汗可能会少一些。那么出汗少一些，他可能降温的能力就会差一些。另外呢，我们的老年人他的这个下丘脑体温调定中枢的这个功能也会有所下降。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啊，他对这个温度的感知和对温度的调节，其实他的能力会稍微的下降一些。那说了上面这两个他的一个特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老年人在体温比较高的时候，他去识别温度的高和在温度高的时候去调节自己身体的体温中枢降低的这一块功能上，他其实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在炎热的夏季，他就容易陷入到体温增高的过程，而体温增高往往会导致我们入睡的困难，所以老年人在这一块呢，他受到的影响相应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更年期的女性，就是我想肯定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可能有一些正处在更年期，我们就有一个词去描述我们的这个更年期，叫燥热。热潮。那这个热潮状态主要是因为我们女性在更年期这个时间阶段， 它这个女性的性激素雌性激素的波动比较大，那这个波动比较大呢，会使得我们的下丘脑体温调定中枢的功能不稳定，而导致我们的体温忽高忽低。我不知道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是什么，但是大多数女性她的热潮来临的时间呀，恰恰就在晚上这个时间，又赶上我们在晚上的时间是要入睡，再赶上体温的增高，那么她们的入睡就容易受到影响。
7: 嗯，看到微信后台上赵女士说，蒋主任，我就是说到您说到的正处在更年期综合征的人群，现在睡觉真的是太受影响了，晚上起来的时候枕头上面都是湿湿的一片，针对我这个症状应该怎么办呢？
9: 就是我们处在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期啊，其实有主要是刚才我说了，主要是有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激素的水平的不稳定，导致了我们体温调定中枢对温度的识别不稳定。那么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需要给他们更好的睡眠的环境啊，比如说我们从温度角度上说，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在20度到24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如果他是入睡困难。比如说我们烦躁啊，翻来覆去，我们可以把这个温度调得再稍微低一点，19度到20度之间。如果是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觉得燥热老醒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温度调得稍微高一点，在20度到24度之间，提供一个更好的睡眠环境。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时期的女性，她从认知情绪角度上中，她就有一定燥的这种情绪在。那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觉得经常找我们的好朋友聚一聚，吐槽吐槽，聊聊天，降低我们的焦虑水平，可能会使得我们睡眠更好。第三个呢，就是在饮食方面，我们也需要吃一些能够补充我们这个雌激素的一些这种食物。从这些方面来调整，我觉得可能是有效的。
7: 嗯，良好睡眠健康之源，高温天气如何睡个好觉，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关注。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室温对于睡眠的影响，其实饮食对于睡眠也会有间接的影响。张主任，到了这个夏天，在我们新疆这夜市上的美食太多了，而且这个水果的种类也很丰富，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睡前从冰箱里面吃一块冰镇的西瓜啊，或者来一瓶这个乌苏大啤酒，觉得这个吃完之后很凉爽，可以睡个好觉，这个方法实用吗？
8: 这个方式其实并不可行，因为我们如果喝了冰啤酒，然后这个啤酒它会确实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入眠，就是在10分钟之内可能我们就能够入眠，但是它长久的影响，它会影响到我们后半夜的睡眠，它会让我们的睡眠片段化碎片化，然后会影响到我们的快速眼动期，干扰我们的快速眼动，因为我们的快速眼动是用来修复我们的记忆和修复我们白天疲劳的身体的。那我们因为饮了啤酒之后，它的这个作用于我们大脑之后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造成一个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然后我们的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它对我们相反是不利的。再加上啤酒它也有利尿的作用，它让我们夜间的起夜又增加，也干扰了我们的睡眠活动。那有的人又习惯于吃一些冰西瓜，
7: 对，
8: 那这个冰西瓜呢，它是进入到胃内以后会让我们的胃肠有一个急剧的血管收缩之后，然后会造成我们的胃肠不适，反而会带给我们夜间的睡眠的不安稳，所以我们并不主张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降温。
7: 那除了冰西瓜还有冰镇的啤酒之外，还有哪些食物会间接的影响到睡眠呢？
8: 那我们比如说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大鱼大肉啊，这样的一些难以消化的食物，咱们新疆人吃肉还是蛮厉害的。那么这也吃了更多的肉或者这个饱餐之后，因为我们夜间胃肠功能它要承担这么多的对食物的一个消化，我们的血液涌到了胃上，然后我们的脑袋里面的供血就会减少，这样它对我们的睡眠其实也会不利的，也会有影响到我们。还有一些利尿类的一些这个我们吃一些高糖类的食物呀，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夜间的睡眠的，所以我们夜间还是主张要有一些清淡食物的摄入。
7: 看到微信后台上露露在说，睡觉前吃得太饱也特别影响睡眠，我就感同身受。之前呢，我一般早餐吃晚餐吃的时间都挺早的，最近呢跟朋友的聚会比较多，吃完夜市回来11、12点钟 风了，肚子圆鼓鼓的，直接睡觉，总感觉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吃得太饱了也会对睡眠有影响啊。
8: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吃得太饱，让我们的胃肠功能的负担加重了，然后我们晚上就会变得难安，就难以入眠了。
7: 各位朋友在睡眠或者心理方面有想咨询的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今天的科普呢，跟大家共同来交流，怎么样在高温天气睡个好觉。如果说有一些好的方法啊，遇到了一些困扰，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刘女士说：“蒋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像我的爱人呢，他就是每天睡觉前都要喝一杯小酒，觉得这样才能够比较快速的进入睡眠。但是我细心的观察了一下，每次他喝完酒再入睡，睡着之后这个呼噜的声音特别大，我有点担心这个是怎么回事。他说睡喝了酒之后会睡得更好。”

0: 我们睡一觉之后起来之后觉得不解乏，还是觉得很困。第二个呢，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啊，可能这个酒精的作用抑制了我们的这种中枢的兴奋性，很快的入睡，但是我们的肝脏呢都有解酒的功能，它很快的把这个酒精解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会兴奋，交感神经兴奋之后，我们后半夜的起夜会比较多。第三个呢，酒精呢会抑制我们的呼吸中枢，就像刚才这个女士说的啊，她就喝完酒之后，虽然她在睡，我们知道她睡的方式也是她开始打呼了，她在睡，睡的还以为她睡得比较香，但是这种呼吸的这种打呼的状态下，我们且不说她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呼吸的暂停，至少呼吸的通气量是下降的，那么脑子当中能够接触到的养分，就是我们的氧气是少的，在这种低氧的状态下，我们的脑子休息往往是不好的。还有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方面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喝了酒之后会抑制我们的抗利尿激素的分泌，我们的这个包括喝了酒之后我们会脱水，人会口干，大量的喝水，后半夜起夜呀，尿尿也比较多，这个确实是，这个第一个是不好，第二个是危险，这种呕萨斯如果出现了，对生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一定要纠正。
1: 所以提示各位睡前爱来一杯的朋友哈，不要被眼前暂时的这个感觉所蒙蔽了，背后暗藏风险。看到网络平台这位朋友说，我不敢开窗睡觉，怕中风，但最近呢确实太热了，会影响睡眠，一身的汗。哎呦，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啊。张主任，您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室内的温度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是比较利于睡眠的？如果说开着窗子睡，是会中风吗？
2: 我们其实安全的室内的安全空间，我们的温度是在25到28度是最适宜的。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冬天我们一般主张是在18到20度的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宜。那我们开着窗户睡，其实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更不会让我们发生中风。但有的人他会这个，如果把窗户开得很细小的一个缝，假如说又直对着你的床，那这个细小的缝，我们知道它的那个风的气流是要偏大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如果我们的机体的抵抗力也比较低，免疫力也比较低下的这样情况下，它吹到我们的面神经，有可能会让我们的面神经在着凉的情况下，有可能诱发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神经节内它是有一些这个留存的一些病毒在里头，那在我们抵抗力低下的情况下，这个病毒它可能就发作了，发作之后造成我们的周围性的面瘫。大家可能担心的害怕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到晚间我们开窗的时候，不妨把窗户开到最大，开到最大的时候气流它就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它就不会直对着我们面部的某一个部位来吹，我们既感受到了凉爽，然后也降低了一些风险。
1: 您说到这儿，这位朋友说真的长知识了，我害怕中风，反而每天把窗户只开一个缝，原来开到最大影响会更小一些啊。哎呦，这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个做法是不太一样的。张主任，对于高温天气，天气可能会越来越热，那怎么样睡个好觉，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2: 对于天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说，确实对于有一些人的时候热的，对于我们有一些人热的情况下，确实让我们很难入眠。那我们首先我们从这个环境的改造来做，环境的改造我们把整体的室温去把它降下来。有的人很担心我们吹空调会不会得空调病，实际上空调本身它不会引发我们的疾病，它可能会带给我们，有的人通宵吹空调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呼吸道干燥，然后第二天头晕头痛，皮肤变得干燥，然后会变得这个不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会有，但是它本身并不是说就让我们得病了，得病是由于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带来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把室内的温度去降下来。我们刚才讲到保持一定的，比如说25到28度，如果外界的温度比较高温的时候，那我们的温度一般它是要保持的是在5到7度的一个温差，然后我们也不能降得太低。有的人说啊，我晚上睡16到18度的时候我是最舒适很凉爽，但这样子因为温差太大的时候，我们的心脑血管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机体并不是太有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5到7度跟室外温度的一个温差下会要更好一些。那这是我们

0: 我们从室内温度的改造，如果我们没有空调，有的人说我家里没有空调，那我们不妨放一个风扇，放着风扇的时候，我们让风扇对着外面吹，对着外面吹的原理是把这个热，室内的热去交换到外面，毕竟咱们新疆夜间的空气是凉爽一些的，然后把凉爽的空气交换进来，这是我们环境的改造。那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习惯的培养，比如说我们定时的一些睡眠，然后我们去在一睡眠的一个小时之前放下我们的电子产品，因为我们其实也发现在2024年的咱们国家的睡眠报告白皮书当中明确讲到，我们有91%的人是在睡前一小时之内是在浏览电子产品的，而这个91%的人当中又有51%的人发生了睡眠的影响和出现了一些睡眠的问题，那我们就不妨来遵从这个睡眠的规律，让我们在提前一小时把这个电子产品放到一边，然后减少我们的蓝斑的摄入，然后去促进褪黑素的一些分泌。那如果我们这些方式都采用了还是效果不好，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神经调控的技术，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478的一个技术。
1: 嗯，
0: 那这个方式就是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来保留，用4秒钟来吸气，然后用7秒钟来屏住呼吸，
1: 屏住呼吸，
0: 对，屏住呼吸，然后我们用8秒钟来吐出来。那我们这样子是不是通过这个呼吸的交换，然后也把我们体内的热量给散发出去，从而也让我们这个大脑变得松弛下来，然后我们整个的机体也松弛下来。如果这样子的方式还不够，我们也可以加上全身的扫描法，让我们机体逐渐逐步位的然后得以放松。那是如果这些方式还不好，有人说啊，那我半夜就被热醒了。
1: 嗯，
0: 那这种热醒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可以起来用，我们有一个90秒钟的一个管理方法，我们起来喝一口冷冻的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让我们的迷走神经得以兴奋，然后也可以起到降温和镇静的作用。当我们含完这个电解质水之后，如果我们觉得还是不够，我们也可以用凉毛巾来擦擦我们的手腕、脚踝，然后我们的耳后，去擦了以后，也是同样起到一个刺激迷走神经兴奋的一个作用，达到一个降温和松弛的一个作用，以起到帮助我们的助眠。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蓝天白云，牛羊成群，露营烧烤，天山南北好风光，开心出游，大家也要当心包虫病。它预防起来啊，并不复杂，只需要记住9个字：管住拳、洗净手、吃熟食。有人会问啊，包虫病就是虫癌吗？包虫病啊，医学上它叫做急球幼病，是由急球绦虫、幼虫寄生在人体的肝脏、肺脏等脏器引起的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它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我国常见的包虫病啊，主要包括囊型包虫病和疱型包虫病，其中呢，疱型包虫病危害更严重，病变可以像肿瘤一样侵蚀肝脏，如若发现晚、治疗不及时，后果非常严重，因此也会被称之为虫癌。而急球绦虫的成虫主要寄生在狗啊、狼啊、狐狸等犬科动物的肠道内，虫卵呢会随着粪便排出，污染草地、土壤、水源、蔬菜水果以及动物的皮毛。人如果接触被污染的环境之后没有洗手，或者是误食了被虫卵污染的食物、水，就可能会被感染。那为什么夏季旅游我们更要注意防范呢？每年的6至10月是新疆草原牧区的旅游旺季，游客露营啊、野餐啊、烧烤啊，接触犬只和户外环境的机会就会增加。随手摸一摸牧羊犬、流浪犬，如果不及时洗手，在草地上席地而坐之后，直接拿食物进行食用。还有喝没有经过处理的

吸水啊、泉水啊、瓜果蔬菜洗涤不彻底啊，上述这些情况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虫卵呢，咱们是肉眼看不到的，看起来干干净净的草地、水源或者是动物的皮毛，也可能会存在被污染的风险。那包虫病啊，潜伏期比较长，短则数年，长则可以达到十年以上。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的症状，随着包虫囊的逐渐增大，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不适、腹胀啊、肝区的隐痛等等。少数情况下还可以会累及脑或者是骨等一些器官。那咱们记住预防包虫病的方法，管住犬，洗净手，还有吃熟食，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包虫病虽然危害大，但是可防可控，外出游玩的时候要多学习一些，多注意一些，就能少一些风险。牢记住管住犬，洗净手，吃熟食。祝大家快乐出游，健康回家。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